0: 风沙。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5: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6: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7: 昨天国家
6: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6: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啊，我们带大家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前段时间，工信部第407批公告当中，某品牌的首款 MPV 车型完成了申报，总质量高达3.8吨，超过了部分轻型货车。公告一出，新能源汽车体重暴涨的话题被推到了台前。事实上，根据工信部公开的数据，清晰地展现了国内汽车持续增肥的态势。比如2012年啊，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为1312公斤，到了2024年已经攀升到了1704公斤，12年的时间增重392公斤，增幅接近30%。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增重节奏明显加快，2020至2024年的4年间，增重的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年到2020年8年总和，可以说行业增重趋势愈演愈烈。新能源车为什么变得越来越重了？那越来越重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又该如何给新能源车来减减重？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邀请到了 BAO 爱车工作室创始人、资深汽车媒体人鲍嘉祥，请他呢给我们分析一下。欢迎小鲍老师，您好。
9: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刚才新闻当中提到的最新申报的一款 MPV 新车重达3.8吨，这个数字呢确实让人吃惊。同时我们也关注了一组数据，比如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车宽呢大多在1.7米，那么2015年呢宽度增加到了1.8米。现在家中热门的中大型 SUV、 MPV 车型新能源汽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那么根据数据显示，2024年，我们的乘用车的平均整备质量比2012年足足胖了近400公斤。那先请鲍嘉祥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新能源汽车集体增重背后到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原因？
9: 好的，首先呢，车重呢跟咱们现在的新能源车它的造车逻辑和之前我们的燃油车呢会有一点不太一样。首先是动力总成的变化，那原来咱们都是发动机、变速箱，那这两块内容呢，它的重量呢基本上是在几百公斤左右啊，基本是在200-300公斤左右。那这样的话呢，车辆的剩余的能量来源呢主要是我们的燃油，要么是柴油，要么汽油，要么甚至是这个包。

0: 甲醇或乙醇。那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重量是一个动态变化啊，它的能量密度呢也比较高。所以呢，我们的主要的重量还是在，比如说你的动力总成这一块啊，怎么去分配它的这个重量平衡。那现在咱们新能源车呢，它的能量呢主要是来源于电，电呢实际上它本身是没多少重量，但是呢，它的重量主要来自于电池，但是电池的能量密度呢和燃油来比的话呢，它能量密度要相对低得多。所以呢，也就可以看到了，比如说同样行驶，比如说500公里。那汽油可能它就要用几十升的汽油，那增加的可能也就是几十公斤的这么一个重量。但是你的电池的话，那你同样是500公里，那它可能就要两三百公斤，甚至是四五百公斤的这么一个电池的总重量。所以呢，它的能量密度上，因为电池比它小，所以它的重量同样的续航里程，要达到同样的效果，它就要更重一点。那现在为什么车辆越来越重？我还是想把这个问题呢归咎于现在我们对于续航里程以及车载功能的这种旺盛的需求。那原来我们的一辆车呢，可能它的续航里程，即使是燃油车啊，也就是400公里到这个600公里之间是一个平均水平啊。那现在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新能源车，大家有这种里程焦虑，希望它的续航里程越来越大。那原来我们这400公里是一个基准线。但现在可能有越来越多的车，它的这个实际的续航里程能够达到600到800啊。如果你要换算成这个 CLTC 工况的话，可能还要超过1000公里。但是现在呢，咱们的电池技术呢又没有突破它的这个能量密度的这个限制，所以的话呢，能够实现这种长续航里程的核心的办法就是堆电池。但是呢，堆电池呢它又是有一个上限的，也就是说，当你达到了一定的电池的重量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车辆的续航和你的电池的度数的增加，并不是成这种1:1的正比关系，甚至有可能到最后你用的大电池，比如说我的电池从500公斤加到1吨，但实际上我的续航只从400公里增加到了600公里，那这样的话呢，并不能够达到这种正比的关系，所以呢，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大家必须要靠堆电池来增加续航，但是你增到最后，你越增加它的续航，反而，它的增长率就越低，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新能源车呢，它的功能真的非常强大，从涉及车辆安全的这种，比如说像我们的主动悬架，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电调的这个遮阳天花板，那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主动转向，包括我们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包括我们的激光雷达，包括我们的毫米波雷达，我们发现这些传感器越来越多，然后摄像头也越来越多，然后呢，我们车上的算力也越来越高。大家都知道，现在咱们对于这个算力啊，就无论是汽车行业还是咱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都是对于算力有很高的需求。但是发展算力的最核心还是需要电力，那车辆其实也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些悬架、传感器啊、芯片，它都是吃电大户。当然还有什么呢？包括咱们车内的，包括音响系统啊、屏幕系统这种影音娱乐系统，它也越来越多。你想想现在的这个车辆的话，你不弄个7.1.4功率高达2000千瓦以上的这种豪华音响，你都不好出来跟大家见面打招呼，对不对？那这个新车它都不好卖，那你的功率意味着什么？那你还是功率越大，耗电越大，还有包括你的屏幕越多，耗电也越大。还有什么呢？咱们的零动力座椅现在都得不光要通风加热，还得按摩，它的耗电的点也越来越多。第三个点呢，我觉得也特别重要的是，现在在为了解决大家的续航里程的焦虑问题，增程车型和插电混动系统的车型越来越多。那这两套方案的话呢，它实际上是等于在一辆车上给你了至少两套系统，也就是说发动机要保留。虽然现在没有变速箱了，但实际上它我们叫 DHT，也就是混动专用变速箱，它实际上也是电机，那这个发动机变速箱的东西其实也没少，油箱也还要在，同时还有现在的趋势是要有大电池，你的纯电续航要求越来越高，那电池也越来越大，它实际上是在一个纯电汽车的系统之上，再加一套这个燃油的系统，包括发动机、专用变速箱和它的油箱。当然，这个专用变速箱我还是要再强调，它是打引号的啊。它跟传统变速箱并不一样啊，那这个等于是两套系统同时加在车身上，那它的重量肯定是要更重
1: 就相当于给一个身体加了两个心脏，两套系统，你的这
0: 的。
1: 个供血啊，提供能量啊，包括你这个身体的负载力度啊，等等都要加强啊，所以这个也
0: 是的。
1: 是增程式车现在可能在市场上它作为一个。

0: 有些消费者的选择，所以他可能也不得已要做得更大、更重一些。
1: 是的，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尤其是增程车型，它的从机械原理来讲的话，就是你在亏电的情况下，它不一定省油，就是因为太重了，而且它又没有办法啊做到这种发动机去直驱，所以你从单从转换效率上来讲的话，啊，你用发动机去在高速的这种工况下，你去长时间行驶，它反而并不省油。但是如果说在城市工况更多一点的话，那它可能要经济性是比较好的。
0: 你看，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其实刚才小鲍老师分析了这个背后的原因，它是多重的。一个是
1: 是
0: 新
1: 的。
0: 能源车现在大家续航，这个里程焦虑哈，可能一直以来都有存在这么一个现状，就催生了所谓的堆电池的逻辑，就是我要把这个电池的能量密度、电池的容量给它尽量的提高，为了能有更高的续航里程、更长的距离可以跑，那这个自然重量就上去了。而且刚才小鲍老师也说到了一个关键，就是能量密度现在是等于有个上限，我们没有办法突破这个上限
1: 对，
0: 是
1: 突
0: 吧？
1: 破不了。
0: 而且电池越重，其实它的能耗反而越高，又要维持这个续航，又需要大电池，好像听起来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是吧？再加上咱们追求智能化的配置，可能有很多的耗电大户要安在这个汽车上，为了给我们带来更舒适的感觉，所以这些都无形中助推了这个电池，它需要容量会更大，然后这个车身会更重。而且还有一个想法，我也跟小鲍老师再探讨一下，是不是我们的消费端，就是大家的这种喜好也助推了市场不得已要往这个方向去发展。比如说，咱们现在这多孩家庭越来越多了，可能大家对汽车的需求就是我得有个大空间、大容量，对吧？我得装上我的一些出行的装备。你像以往咱们那个传统的一些家电，比如说几大件儿、冰箱、彩电等等，好像大家都在追求越来越大，是不是？其实汽车也有相同的这种人们消费心理上的这么一个需求。
1: 我个人认为是有的啊，因为大车来讲的话，实际上它的空间大了以后，它的承载能力，它的这个承载能力呢，又包含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啊，人的承载能力啊，我可以装更多的人，我也可以装更多的装备，同时呢，车上的一些设备啊，你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些啊，尤其是这个彩电和这个冰箱呢，原来在车上只有纯豪华品牌才有，那现在咱们基本上十几万、二十几万的车里都有这些内容了。所以呢，还是能看到市场对它有很强的需求，但是这里边我们还是要看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些需求是真实的需求，有一些需求是伪需求。当然，我说的这些不是说一刀切。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它就是在这个叫什么呢？非常宽阔的地方，停车也好停啊，道路也很宽阔。那当然，您用大车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说你住的城市的核心区域，停车又很困难，附近的道路又很窄。啊，然后呢，整个城市的这种通行的效率又很低下，那你去选择一个大车的话，可能您在没有用它的时候啊，你觉得哎，一切都很美好，买回来花了很多的钱，你真正用的时候痛苦不堪，车辆平时呢经常被人磕碰，因为是为什么？因为咱们的这个停车车位的设计其实还是按照原来的这种传统汽车的这种平均尺寸去设定的，很多时候也是车位的宽也就是2米多一点，2米6啊，甚至有的在2米4。然后宽一点的到3米，但是您想，您现在咱们这种532车型，什么叫532呢？车长5米，啊，车宽2米，啊，3米是轴距，那你的车宽就达到2米了。你2米4的这个车位的话，其实你停进去，你两边如果你停的刚刚好的话啊，正中间两边只有20厘米的冗余，那您觉得20厘米你能打得开车门吗？这个是很困难的
0: 十分局
1: 啊，
0: 促
1: 好。
0: 啊，
1: 十分局促。如果您旁边还停了1辆532的车型，俩车都停的最刚好的状态啊，两个人中间的冗余也只有40厘米，40厘米你打开车门其实还是也有一定的困难的，就是打开了以后你出不去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并不是说大车不好，而是说您要看您的使用的条件和使用环境是不是真的适合。这就解释为什么很多咱们的这种亚洲国家啊，包括韩国、包括日本、包括东南亚。啊，这些国家呢，他们都愿意用小车，还是跟它的这种使用环境相一致的。那比如说像北美啊、南美啊，用大车，那还是也是跟它的这个道路和街道条件啊有关的。
0: 对，这个使用环境啊，不是说大家都一刀切一个标准，都往大了买，往大了做，还要根据你实际的需求和使用环境相关。
1: 我想补充一点哈，就是确实市场对于大车有需求，但是呢，在新能源时代，您会发现很多小车，比如说原来的 A0 级。啊，还有包括咱们的叫 A 级呀、A 加级呀、B 级呀，它可能车长没有增加，但是你发现它的车宽变大了。为什么呢？核心原因是，你既然要追求续航的话，还是刚才咱们那个前提 电池的能量密度没有

0: 明显的提升，没办法，要堆电池。可是你的车小啊，它装不下那么大电池，
1: 没
0: 怎么
1: 地儿
0: 办呢？
1: 哈，啊，怎么办？
0: 啊，没地儿，他就把车做宽。哎，原来咱的小车可能也就1米6、1米7，甚至1米8那么宽，但现在呢，小车也给你做到1米9啊，2米啊，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个制造商他不得已的一个选择。还有是什么呢？你把车做大了之后，它的利润率也会更高，因为你做大了，我的堆料堆得多了，我的车价必然上升。国家这些年呢，就一直在推进咱们车企的这种叫什么？我们叫品牌向上。那这个的话，也是我们的一个历史责任嘛。毕竟我们要挑战，比如说像 BBA 这样的这种高利润的这个品牌啊。所以呢，很多企业呢，它为了把这个利润能够做上去，它也要把车啊做大啊。做大之后呢，哎，我才能够承载更多的人呢、啊，承载更多的设备啊，承载更多的功能啊。那这样的话，它能把价格推高，但是带来的弊端其实是要由消费者来买单的。第一个，更大的车你要花更多的钱；第二，这个车更大之后啊，它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1: 其实汽车行业，包括很多汽车方面的一些研究人员、一些专家，都在讲一个趋势，就是未来我们要给新能源车瘦身，不能让它越来越重了。车重增加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综合选择的结果，但我们如果细致想一想，它可能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问题？
0: 其实它带来的问题是很多的，咱们先不说性能车啊，就是一般的汽车，你车辆的这种安全性能和你的车重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我可以从这么几个点来分析哈。首先呢，大家感知最大的就是什么呢？咱们的刹车距离，看到一些啊，比如说上了绿化带呀，啊，车辆这个失控啊，核心的原因还是在于它的刹车这块没有做好。但是呢，根儿上的原因在于啊，你同样的这个刹车系统，你给一个2吨以上的车和给一个1.5吨以下的车，那它的这个性能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举个例子，比如说同样啊，实现35米以内的100公里到零的这个刹车距离，可能车重在1吨左右的车，它用一个单活塞的小卡钳就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但是呢，你要放在咱们2吨以上的，你可能4活塞的大尺寸的卡钳都不一定实现得了，有的时候还要到6活塞。啊，那这个就是知道的。如果你的其他条件都不变，刹车系统也不变，那你车辆越重，你刹车距离越长。
1: 是，
0: 咱们有一个这个能量公式是在 E=mc².实际上，刹车就是说我们把动能转化成化学能的过程。那这个 E=mc² 的话，m 是什么？m 是就是重量。那所以你就发现它的这个能量，它的这个你的能量越重，你需要消减掉它刹车需要消减掉的能量也就越大。所以呢，就是你的质量越大，动能越大，你的刹车系统就是把你的动能转化成化学能，所以你的刹车系统的挑战性会更大。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顺着这个刹车我们再讲啊，它其实还有一套东西咱们都听过，叫 ABS 防抱死系统。防抱死系统的话呢，为什么新能源车上啊，有一些企业它用的这个燃油车的 ABS 系统反而刹车系统容易出问题，还是因为它的车辆的重量变大了之后，让它的这个介入时机要提前。但是呢，你如果还套用原来的逻辑，那这个你的 ABS 系统其实就会变得更加不稳定，更容易抱死，甚至是出现抖动。那这些呢，也是它的一个问题。第二点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叫操控和稳定性。原来有一句俗话叫什么呢？宁减簧下一斤，不增马力一匹。是什么？就是当你的车辆，你的簧下质量越轻的时候，反而你的整体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惯性就会变小，你的转弯的响应速度会变快啊。然后呢，你的这个车辆，咱们有时候老说人车一体的这种感觉，那实际上这种人车一体的感觉就会越强。但是你的车辆太重了之后，就相当于举个例子，咱们穿着一双很重的鞋，您觉得穿着很重的鞋去做这种啊灵活的这种啊变线呀，或者跑步的这种啊做这种跨越障碍呀？您觉得很方便吗？
1: 肯
0: 还是
1: 定
0: 说您
1: 负重感
0: 负
1: 很
0: 重
1: 大，
0: 很强，
1: 对，
0: 对吧？所以呢，咱们一般跑步的鞋，您会发现它比一般的咱们的鞋还要再轻，还要再轻巧。所以呢，车也是这样。当你的整车，尤其是咱们的电池是在底盘上安装，就相当于你的簧下质量的这个最重要的来源之一。那这样的话，你的簧下质量越高，你在比如说遇到紧急情况，你去打方向，你去做这个变线，那它的这种安全系数就会降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车上再加一些东西，你本身底下的簧下质量重了，然后你车上再加一些东西，啊，那你会比你的重量轻。

0: 这些车，它的这个叫什么呢？在急打方向的时候出现翻车概率，啊，出现事故概率要更多。
1: 这都是安
0: 那
1: 全
0: 你
1: 隐患哈，
0: 安全隐患为什么呢？就是你重量越多以后，你的轮胎的这种磨损也会更大，对于你轮胎的负荷也更大。啊，那我们和轮胎其实它有的时候是要有什么？刚才咱们说的刹车是你纵向的这种这个极限值的突破。

0: 操控会变差。
1: 嗯。
0: 还有一点可能会大家没想到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动态稳定性，比如说啊，我们遇到这种横风或者路面的起伏，那这个时候的话啊，尤其是你速度越快的时候，你遇到横风，可能大家就会发现，哎，有的时候轻则是你方向盘摆动一下，重则的时候这个方向盘就不听话了，就是你明明是握着方向盘往前，但实际上车就自主的往斜方向冲过去了。如果你的重量越大，你的动态稳定性也是越低的，所以这个也是大家需要考虑的点。
1: 对，这些其实都是跟安全相关的，可能会影响到在突发状况下你的这个车的紧急避险能力，所以这是车重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安全方面的问题。
0: 就是现在呢，大家对于车辆呢，其实有一定的认知，这些认知呢，都是基于原来燃油车，哎，给我们培养的习惯。但是现在，当你的车重大幅提高之后，可能有一些习惯或者有一些。您的这种保养周期啊，零部件的更换周期也会变得不一样了。就比如说刚才咱们还是提到的轮胎，那原来咱们的轮胎可能您跑个4万公里，甚至有的开的省的6万公里，您再去换胎都没有问题。但是当你的重量增加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磨损会，明显的变短，甚至在某一些品牌，他们在轮胎的选材以及在车辆的标定做的不是太合理的情况下，出现过一年行驶2万公里就发现轮胎已经出现严重的偏磨，而且偏磨到已经漏金属网，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了。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新能源车都会说开2万公里就出现漏金属网，不是这个意思。但新能源车呢，它的这个重量急剧升高的情况下，是要把你的轮胎的更换周期提前的，也会加剧它的轮胎的磨损。所以呢，负责任的企业会对于你的这个轮胎进行专门的这个材料上的变更、强度上的变更。这个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1: 对，您还提到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要跟燃油车的这种使用习惯和这个消费习惯做一个对比。我突然就想到，其实一开始我们大力推行新能源车，也是因为它的这种低碳环保。但是反过来讲，如果过度的增重，是不是也跟我们最初的这种节能减排的初衷，它是相违背的？会不会能耗也在增加，对吧？
0: 其实是的。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还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个你用电，它的这个就是电背后的这种污染，它这种排放，以及什么呢？就是你车过重之后，我们的这种零部件的损耗，我们的这种车辆的使用周期，包括对于轮胎、对于刹车，以及对于你的这个叫什么呢？你的整体的，比如说我车辆原来可能只用一个功率没那么大的这个刹车泵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呢，你要用一个功率翻倍的刹车泵。那实际上，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材料也好，对于消费者的这种需要付出的成本也好，其实反而是更高的。
1: 你看，所以这也是从能耗的角度讲，从安全的角度讲。我另外还看到有一个报道哈，好像是有一个锐评是在探讨说，这个新能源车越来越重，给我们的路面带来一些基础设施的损耗，是不是可能未来在这方面会加收一些，比如说这种过路费啊，或者是这个道路使用费啊等等？那这个破坏力是不是也是潜在的风险？就是车重不断的增加，给我们的路面的带来的这个压力还是有的。
0: 是必须有的。那比如说啊，刚才咱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强调，有一款新车，它的这个净重已经是达到3.8吨，那这个已经是很多轻卡的这个重量了。那你轻卡的这个收这个养路费，它和这个咱们普通的轿车的这个养路费的收费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还是那比如说我们在很多国道上哈，你能看到这个就是咱们的柏油路面已经就是这种沥青路面都被压出了这个一道道车辙，这个还是因为这种大型车重卡，他们长年累月的在这种道路上去行驶的话，会给路面带来一定的压力和磨损。如果我们都是这种新能源车的话，同样也会面临同这样的问题。
1: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鲍家祥老师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跟我们做了很多细节方面的解读，谢谢鲍老师的参与，谢谢您。
0: 感谢。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之前全国首个 AI
4: 发现。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8: 昨天国家
7: 不断扩大，
4: 发新生，
9: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

0: 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我们这次把直播间搬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亦庄的灵族时代的办公室。我身边摆满了大大小小的一个零件，它们不是普通的零件，而是机器人的关节模组。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就是这些关节的缔造者，灵族时代的联合创始人邵元新。邵总，我们常常说机器人是钢铁侠，但是如果没有灵活的关节，它连站都站不起来。那咱们就先聊一聊您身后的这些小小的关节模组，它到底在机器人身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如何决定一个机器人的性能上限的呢？另外，我们今天还要聊一聊这个北京啊，正在全力的打造具身智能产业高地。作为企业代表，您感觉这个产业目前发展到了什么阶段了？今年又呈现出了哪一些的新特色？特别是通过去年和今年的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机器人运动会这两大赛事，您观察到这个机器人产业有没有哪一些明显的进步和趋势？
3: 关节模组是属于是我们叫机器人技术的一个产业应用，它不仅用在具身智能领域，它其实是可以下放到其他行业的，相当于为其他行业做赋能。那目前比较多的像消费电子，比如说九号它的电动车上已经在用了啊，然后还有比如说像一些安检门禁系统也已经在用了，还有像自动化，还有比如说像一些像比亚迪啊，然后像极致家呀啊，这种其实非具身行业的都在用了啊。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在具身行业的话，其实它就是典型的关节模组嘛啊。那关节模组在具身行业典型的，比如像加速进化啊、松原动力啊，然后还有像新海图啊、银河通用啊，基本上中国超过一半的具身智能公司都是我们客户。那在海外的话，基本上像北美，除了像 Figure、特斯拉以外啊，基本也都在用我们的关节。我们在全行业，尤其是这个中小扭矩的占有率，基本行业在全行业占有大概超过四分之一了。
2: 之前您不是讲过吗？之前像日本和德国的一些传统的关节，它是有四样东西，然后咱们四合一了，然后因此就把它的，比如说髋部的那个什么，原来是六斤的，现在变四百克。
3: 去年推了一个最小的，像 RS05 这个型号，大概现在只有个200多克、300克。它主要是用在机型的手腕，然后脚踝。这些地方包括一些桌面级的，我们叫 AI 硬件是吧，桌面级的小的陪伴机器人之类的现在有在用那整体架构还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是为了提升一些扭矩密度，然后呢在关节内部的一些我们叫拓扑结构上有一定的变化，今年也在持续的去升级它的性能。对，
2: 您说性能的话，比如说这个以咱们刚才您举的这个手腕上，它是咱们全行业最轻的一个四合一的关节模组吗？
3: 也不能说最轻只能说是最可靠，就是我们做的产品，我们认为关节模组它其实还是最终还是一个部件，尤其像机器人一个上面要用20多个所以部件其实我们认为最核心的这个参数指标其实是可靠性和一致性，我交10000台，我交100000台，它的这个质量啊各方面参数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在过去一年其实专注在打磨这个事情那今年开始我们才开始做性能的提升因为我们觉得可靠性不扎实，性能其实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如果我们只做定制，其实它的场景相对来说比较窄的那我们是希望把这个东西做成像英伟达的显卡或者说是机型的主控一样，就是它可以通用化的去售卖那所以我们才有零售业务，那所以我们的关节是标准品，就是谁用都可以。那这样的话我们把关节可以卖在各行各业，就像我刚才说的基本上只要是它要动的地方我们都卖进去了，那我们才能遇到足够多的问题。然后我们在零售端也有足够多的用户，我们现在零售端用户可能已经超过10000个了，他们不断的在用，不断的在提问题，不断的在反馈给我们，然后呢我们才能在各个领域，我们叫 corner case 的领域找到这些小问题，修复它，然后呢把它迭代到下一代，就是我们一个季度迭代一次，迭到下一个季度产品里去，它的可靠性就是不断滚动向前的，相当于我们能够便利足够多的行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自己的一些质量体系和生产体系的搭建就是像我们以前是代工的模式，那到今年开始已经是自产的模式了一个呢是量足够大了可以开工厂，第二个就是只有你自己去运营这个工厂，你的一些质量的一些观念包括你的对于可靠性的一些把控你才能落实下去，才能推动下去。比如说老化寿命怎么测，比如说我们防静电防护怎么做像我们现在关节静电防护能到8000伏不击穿这些都是

0: 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并且在自己的质量体系中跑起来之后，得到的一些沉淀吧。
1: 咱的那个工厂在哪儿？
0: 我们目前，工厂是在常州，可能到明后年会在北京落一条线，偏展示的，展示加功能。
1: 邵总，我有一个概念一直没太懂，什么叫扭矩？它对机器人这个关节性能好像是很重要。
0: 对，就是，像我们讲扭矩，它一般叫扭米嘛，就是你1米能提起多少牛的重物啊，其实就这样一个概念。比如说，相当于撬杠杆啊，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就说你可以理解为扭矩越大，它在单位程度内，它能提起的重物越重啊，这个就是扭矩最简单、最直观的一个概念。然后我们讲扭矩密度，就是说，我们不希望它扭矩不仅大，我们希望这个执行模块这个执行器它还轻，所以就有一个扭矩除以质量，就变成扭矩密度，这是大家经常看到的一个关注的一个东西。但是扭矩这个东西，它其实是跟场景来的，比如说我们放在机器的膝关节上，它扭矩一定是大的。然后呢，我们放在脚踝上，扭矩其实是最小的啊，这可能是有点反常识了，因为大家觉得脚踝是要落地的，应该脚踝的扭矩是比较大，其实脚踝是不受力的啊，所以脚踝扭矩一般都是最小的啊。然后比如说胳膊上，我们的这个手腕可能这个要纤细一点，然后也没有特别强的冲击啊，所以手腕的扭矩一般也比较小啊。但是像胯啊，就屁股这个位置啊，那它其实对扭矩要求也很高，所以一般它和膝盖是同样都是最大的扭矩啊。所以这个其实根据不同的位置、不同场景来提的需求
1: 所以我们系列产品就是这关节模组有多少个型号？
0: 我们去年的时候是5个那今年已经是7个了。我们马上要连着再推第8、第9个型号都是标准品。现在基本上，用户在我们这里，3到4个型号就能配出一组机器人。
1: 您能不能说一说，从去年的这个出货量到今年的出货量相比，然后以这个数据为例，说一说您感觉到的这个行业的整个飞速发展？
0: 其实去年上半年我们加起来才出了大概几千台几千台而已。然后到下半年，也就是其实是跑完马拉松之后大家对于机器的迭代需求起来了下半年开始军事行业爆量，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在其他行业的一些基本也2年了嘛，测了也到了这个推量的时候。但是其实去年下半年的爆量还是军事智能带火的那去年下半年半年干了我们上半年3、4倍这个数。那大家其实是第一个是通过一个马拉松、一个运动会，大家对于采数据的需求，对于机器人真实的一些可靠性的需求，包括这些运动场景的需求，有了一个非常量化的指标了。大家以前都是在实验室，现在北京市让他们走到了真实场景里，提了一个高要求，是吧？那他们有了这样指标，然后呢开始做数据工厂了，开始做这个各方面的，比如说展演、租赁，这个业务都起来了，所以其实带动了我们上游的发展。那到今年开始，其实各家的像，尤其像松原动力啊，它的小 Boomi 已经卖了，然后呢卖了几千台啊。那这个一个是有去年马拉松带来持续1年的流量，第二个呢是春晚，是吧？跟蔡明那个小节目，其实是也是把它不断带火。这个行业当下机器人还不能说依靠自身的能力去进入一个市场化的运转，进行一个市场化的商业化的一个闭环，但是呢，通过政府的一些支持和扶持，创造了一些场景，然后呢，在这些场景里，让老百姓愿意去接纳它，所以呢，今年开始很多零售端的机器都在起量，然后呢，像对数据，因为今年我们又开始提到说，这个模型大年，模型大年，数据大年，所以今年你开始做这个数据工厂的机器采数据的，又特别多，所以今年整体把我们的量又往上抬了一个层次。
1: 您说是今年数？
0: 我们今年 Q1 3个月，基本上第一季度我们已经出了去年全年的量，巨升现在占我们大概50%，去年占35%，所有的量都在涨，但是巨升的它那个涨幅是非常大的。
1: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今年马拉松跟去年相比，这个机器人的性能啊，提升了是很多。这个就是关节扭矩，是不是对它的性能有很大的帮助？
0: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其实是大家更懂得怎么做机器人了。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看去年的时候，大家做机器人，你们应该也去过不少地方，没有走出过实验室你包括基本上所有机器人运行不会超过40分钟的，为什么？因为测试场景没有超过40分钟场景，一块电池的电量都用不完，机器人就趴窝了。这是以前，那马拉松给了一个很高的要求，是吧？就像我们跑 F1 一样，让机器人去年所基于这些厂家跑完之后，拿到了一个量化的、工程化的一个指标，自己摸索出来一套参数，这一套指标是真实场景下可用的，然后呢去。

0: 打磨，对吧？打磨完之后到今年，你看基本上各家的机器人整机的性能都非常好。荣耀也，我看荣耀现在说跑进1小时了，是吧？
1: 对。
0: 对，这个其实就是在过去1年的时间里，大家拿到了这样真实的这个反馈和需求之后，去优化了场景。那同时反馈到关节上，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更知道这个关节模组它怎么去适配整机的，一个是可靠性，跑来跑去不坏，是吧？一个是适配整机的这个性能的鲁棒性，就是去以前的时候关节很容易就过热嘛。啊，那是因为不管是参数发的有问题，还是说我关节向上适配的问题，都容易过热。那今年你可以看到跑1个小时那么快，也没有看谁家的关节会过热了。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
1: 关节过热这个问题，天宫，然后他说他们在他们的关节上加了一套水冷循环系统。这个关节过热的问题，在咱们今后，比如说进入到工厂，你让它24小时工作的话，假如它电量够了的话，那咱们这有没有考虑说，在它散热上也有一些技术提升？
0: 我们的这个对于热处理的逻辑啊，和其他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标准品，那面对的这个行业是极其复杂的啊，它不光是一个一家是吧？这个固定的场景，甚至有人用我们这个零四在拖拉机里边，在农机里边啊，所以你像一些特别高端的，像油冷、液冷，对于我们来说不一定合适了，所以我们用的是机械式的散热。啊，比如说我们的壳体和电机是这个是连通的，热量是通过壳体向外传导，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们在算盘做优化，基本上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有热平衡嘛，它有散热，它有产热是吧？当它产热和散热达到一个动态平衡的时候，其实这个电机这个关节它就是能长时间运转的，所以我们是在算盘上做了一个热平衡的算法，
1: 原来算法也有关，并不是只是
0: 有。
1: 给它外在加个冷
0: 就是你
1: 却。
0: 可以理解为，温度呢，它是一个对数曲线，它是上的快，上完之后会稳下来啊。那散热呢，它是一个反向的一个曲线啊。所以呢，就是你只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让它始终，你可以理解为散热等于产热，那它其实就是动态的，没有热量，相对的啊。所以呢，它也能保证你的关节持续的运转啊。那只不过这套算法，它对于你关节内部结构件的强度啊，可靠性要求就很高了，因为你始终在一个高温环境下嘛。对于关节内部来说，
1: 咱们关节轻量化今年比去年有更大的进步吗？
0: 我们的新型号上其实就是扭矩密度啊，会比其他型号都大啊。基本上相同单位质量内产生的扭矩是要大概大出1/3的。考虑到成本，当下这套性能基本上已经是我们能摸到的天花板了。那我们再往后的研发里，我们会选用一些其他材料啊，比如说我们的绕线从铜换成其他材料。啊，那成本看看要怎么控制。你越贵的金属，它肯定通电性能越好嘛，是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减速器，可能从钢的可能换成别的材料，等等吧。我目前它只能在材料学上做突破。
1: 对，我们能不能讲，我们和全世界其他的同类的厂商相比，我们的重量和价格是他们的几分之几？
0: 同样的扭矩性能下，我们的价格是同行业的差不多一半左右吧。我目前在海外是全球最便宜的，我们在国内。不能说最便宜的吧，只能说是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做完这个关节之后，肯定要测它，它能运行，比如说多少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0: 首先我们现在的良率是下线良率是99.8%，就是一次下线99.8%的良品，剩下0.2%，我们会在二次返工，它就也是良品了。我们在这个测试上，那去年的时候因为公司成立不久，所以我们的寿命测试只能做到2000小时。那今年我们通过加了一些压力测试。今年我们已经做到5000小时了，那我们其实设计寿命就是1万小时，所以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到明年你再来问，我们的实际测试的寿命应该其实和设计寿命是差不多的，而且5000小时这个概念对于大部分机器人来说，寿命都是冗余的，因为机器人整个生命周期关节运转可能都不会超过1000小时，最多也就2000小时吧。
1: 那像您说，去年这个马拉松还有运动会之后，对这个关节量的需求一下就上来了嘛？是大家看到这个运动性能的重要性了，还是说有什么别的综合的原因？
0: 我觉得其实是大家知道怎么去解决机器人落地的一些问题了，就比如说，我们讲机器人是一个什么东西？机器人是一个技术引导的工程项目，所以最终要落到工程上。技术引导是指模型牵引，指大脑牵引；工程化、工程项目指的就是机器人硬件，比如说我们关节模组、我们机器人整机。那其实，在去年，大家还是很多人还是把机器人放在一个象牙塔里边。放在一个这个科研层面，那很多硬件做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它有点脱离实际，确实很漂亮，但是性能很暴力，但是它没法用，对吧？有了马拉松，有了运动会，让你们同台竞技， 然后呢给你一个

0: 特定场景，给你一个特定要求，然后要比谁跑得快，比谁跳得高，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想办法去解决的工程上的问题了。正儿八经比完一次之后，大家也知道自己工程上有什么问题啊。当它优化之后，其实你侧面的再去，比如说大家再提我要进工厂去做便利店啊，其实是拿到了非常可靠的工程数据的。然后呢，对于他们推动这种场景的落地是加速的，所以他们才能起量啊。如果没有这样的场景，逼着他们往前走一把，那你都科学家们，你都不知道科学家们会做到猴年马月去
1: 嗯，
0: 了，
1: 在您看来，就是公众也在问，为啥唱歌、跳舞、跑步，这个对进入到工厂家庭有什么用？搞那些花架子，但事实上是不是就是在这两场马拉松和运动会上，实际上有一些技能是可以迁移到工厂
0: 是的。
1: 家庭生活当中
0: 比
1: 的？
0: 如说，你整机的散热，这次我们跑马拉松跑1个小时，而且那么快的速度，机器人要产生巨量的热量的。但是大家跑完了，说明大家在散热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但您换句想，中国的产线一定是 24/7 的，那我们的工厂没有一天不是这样的。那机器人将来进了工厂，一定要比人还要能效还要高，所以可能是也是 24/7，那是一定的。只不过可能是一个机器人用的没电了，咔换一台上来，但是它一定是在整个使用这个续航内一直使用，所以散热也会是问题。而且工厂相对来说其实环境会比较闷一点，是吧？这个是不是就能应用了，能迁移了，对吧？然后呢，你机器人啪啪啪来回跑，跑不坏，整机的结构强度足够强啊，大家对于这个电耗的这个管理足够好，那以后续航是不是足够长了？然后呢，这个放到家里不怕摔了，不怕把小孩给撞了。啊，那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这个技术的牵引。
1: 因为我问了挺多专家的，老百姓老问说，这机器人真正进入到家庭到底多少年？
0: 我们以前比较悲观，以前我们觉得得10到20年，最近2年，尤其模型的突破，我们还是比较乐观了。我们觉得5到10年是有机会的，就是正儿八经像咱们老百姓大家普遍认知里的，跟电影里一样那样，能进入家庭作为一个伴侣啊，作为一个这个伴侣不一定是陪伴的这种，比如说可能保姆机器人。可能是这个陪伴式机器人，它至少能跟人正儿八经的共生在人类的环境里，我觉得就5到10年吧。
1: 您觉得现在机器人的这个性能有没有发展到可以进入到工厂的阶段？因为它肯定是事物有阶段嘛，比如说先进服务业、饭店，然后进到工厂、酒店，然后进到家庭。就是您觉得它分阶段是一个什么阶段？几年几年能进工厂？然后现在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0: 像机器人进工厂，这它一定是从专用到通用的。就是什么叫专用到通用？比如说。在工厂里某一个具体的工站上，比如说打螺丝、做焊接、焊条，然后比如说搬运，这就是特定工站。先从这里落地，然后呢，慢慢的变成你能做到多个工站了，然后呢，再慢慢的它就变通用了，相当于点连成线，线连成面嘛。然后呢，最难的其实是进家庭，因为人类的这个生活环境，它是一个非常无序、非常嘈杂、非常不固定的一个场景。比如说，我们就说一个矿泉水瓶都有不同的形状，是吧？这就是机器人的这个自适应能力比汽车要难的地方。汽车其实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单纯的环境，机器人是很复杂的，笔都不一样。所以，机器人要干活，进入家庭还有很长很长路要走。但是在特定场景下进入工厂的专用场景作业，其实是已经快落地了。你像乔中粮的那个小宇制造。那个他们做那个焊接的矩阵机器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千寻智能啊，他们在工厂里就做特定几个工站，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啊。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邵总，就是因为像马拉松，其实咱们不是直接在一线参与的，因为我们是关节模组嘛，不做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整机。但是像您说的，去年和今年都有一些机器人使用咱们关节模组反馈回来的一些数据，对于公司硬件的提升上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
0: 其实还是不少的。第一个，比如说这个安全层面，我们叫 safety 比如说你跑的过程中，你难免有线束搭在一块儿，是吧？啊，这个可能比如说静电呀、短路之类的情况。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关节的，像我们叫这个输出轴这个法兰的强度那以前的时候呢，这个轴向冲击特别容易给它干断了，这个金属件直接就断掉了。那现在的话，其实通过去年到。运动会之后，大家提的一些需求给到我们啊，我们就是其实是我们有了量化的指标去优化它啊，那今年其实都没什么问题了啊，然后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就像我说的热平衡，这个也是其实是我们以前觉得基金还没到这个阶段啊，所以其实一直没有投入马拉松运动会之后加速了它的进程，需求能提出来我们指的需求是指说可以量化的指标的好需求。而不是说我今天就要啥那这个肯定是伪需求了啊，它能量化的去定义它， 然后呢反馈给我们，我们才能去量化的去解决它，像散热呀，像这种机械强度啊，包括像电器的一些安全性啊，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1: 那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去年的马拉松以后，这些机器人的客户他们意识到可能是某一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会反馈给你们。
0: 对，就是这种极限工况不跑一次，你都不知道你机械有什么问题。
1: 哦，那他们提出的这个需求可能就不是为了满足我以后也是每次跑马拉松，而是说我可能之后会应用在哪一些场景或者产业里。
0: 是的，
1: 很多人也问说这机器人为什么非得要做成人形的？
0: 机器人我觉得将来的形态会非常多样。有一个电影，它在大概里面讲了电幻国度，你可以去看一下，讲了各种各样形态机器人在未来应对各种各样的场景，我认为这个是合理的啊。但是当下大家做人类机器人，是因为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是相对于其他机器构型最复杂的一个场景啊，因为它要双足，双足情况下要保持平衡，然后呢要保持像人一样的自由度，因为人体是很复杂，四足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啊，也非常成熟了，但是四足它场景受限。比如它的高度，然后它的越障能力，而且它就没法作业嘛，它就四条腿嘛，只能撑着地，是吧？那比人形就差一点。现在比较流行的轮臂，你像银河他们的轮臂，轮臂呢在工厂的场景下，像我们这种实验室场景都是很好用的。但是你如果要让它更通用，你要让它上个台阶，让它爬楼梯上去，让它做一个高度的一个跨，比如说跨个栏啊这种的，去到其他的厂区去，尤其像汽车产线。也基本上很多跨越工站嘛，轮臂就不行，人形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说因为现在的物理世界是人为了自己生存发展搭建的场景，所以是适合人各种运动发展的，然后人形机器人必须长得像人，它才能干更多像人的活。
0: 首先我是认可机器人的形态多样化的，不一定非要人形。那至于大家为什么流行人形那一个是因为马斯克在说人形，那第二个是因为人形确实是机器人构型里最难的，我们叫训练做加法，实操做减法。你如果人形都能做得很好，那你其他构型的机器人其实也就不复杂了，是吧？你比如说现在做人形的公司，顺带手就把四足做了。
1: 还有一个就是，您觉得今年整体的您的关节的出货量和去年相比，整体会有个几倍的提升？
0: 我们今年全年我估计比去年能有个3到4倍吧，大概我们今年规划已经到了50万台。
1: 您刚刚说去年主要是为了保证产品的稳定性嘛，那后来今年可能是要做一些性能的提升，主要公司想突破哪一些性能呢？
0: 一个是我们要加大速比，加大速比其实就是加大扭矩，也就加大扭矩密度啊，让这个可能就是符合一些大扭矩的场景啊，爆发力强的场景。第二个是提升这个效率啊，就是它因为它有一些功耗在里边，可能导致比如说100%进去，最终的效率可能只有80-90%。我们希望进一步提升这个，它其实反向是帮整机去做节能的，能效优化的。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

0: 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新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3: 音乐是什么？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7: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6: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7: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9: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8: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9: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8: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是什么？
10: 是什么？
7: 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4: 惬意。
6: 阿光，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0: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

0: 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2: 温柔以待。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
1: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 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怪着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花了，你晃着 I know you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4: 给。
3: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5: 给。
3: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5: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4: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3: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6: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夜读
5: 看海。天似行非晴，刚犁过的田水汪汪的，平平长长的田野小景，无需大山水的铺排，往前开车，再往前。皇冠大酒店的指示牌进了，折转，进入一条干净的路面。绵延几里，前面有一片木麻黄林，林后是引不住的碧海波涛。这就看见了海口市郊的海。海的开阔在车里感受不到，要下车来，吹吹海风，踏踏沙。更重要的是，能把你的注意力从我这里转移开来。所以，看海是诗意的借口。看海，是为了填补彼此之间，因无话而产生的无趣空间。你站在海前，我站在你背后。你高出我一头，我一刹那想到拥抱，一刹那就掐灭。因为第一会引来情结，第二，看海的目的本来就是要避开这个无聊的游戏。我们笑笑，走过波涛骇浪，来到平月秋湖，那种纯粹至纯净，我们当畅饮。想到海蚌，蚌本无意生珠，只是沙子的偶然入侵，蚌才不得不分泌出粘液，把沙层层包裹。沙虽无心，但蚌用尽情思。蚌就是我，我用尽情思想要好好的爱一个人，蚌不是我，我用尽情思最终得不到一颗珍珠。虚情就像街上每天卖着的臭豆腐，虽臭但多人喜欢吃，不吃还真不行。又想起寄居蟹。什么叫寄居蟹？寄居蟹就是寄居在贝壳里的蟹，受贝壳保护。不仅如此，它还有海葵这种好伙伴，海葵生长在寄居蟹背上。从寄居蟹那儿得到食物的同时，它的有毒触手能保护寄居蟹不被章鱼吃掉。文学作品喜欢描绘海上的云是怎样的变幻，可我不，我使劲地抛小石头，抛至海面上。应该说，我脑海里无诗无意，既不做蚌，也不做寄居蟹，我从此向往一人一身轻。你说这片海域人特少特近，要是在晚上， 情侣之间可以赤裸地躺在沙滩上看星星、看月亮，听海的笑声或哭声。是啊，这是你的过往，也是我的过往。现在呢，想喝酒，酒在哪儿？挖出沙，就有埋在那儿的酒。哈，我的浪漫其实从来没有消影，只是珍藏云上了。我的意思是，这片沙滩可以供人挥霍，然后离去时不带走与这片海有关的细枝末节。可我偏偏是做不到的。我敬着海的温柔，畏着海的狂暴，它亘古不变的潮涨潮落是我内心熟悉的风景，甚至已刻在骨头。登上瞭望台，眼界望到的也是海天一片白茫茫。境界总是虚无，也不必恼火的。话语全无，说什么都觉多余。以为看海会让我直抒胸臆，然而也是一声叹息。一声叹息也没什么不好不坏的，至少我们一起看了海。你说我释然于你的释然。

0: 听。在喧嚣的城市里，你还需要另一种声音。
1: 欢迎收听夜读，我是薛夜。
0: 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夜读，给你高品质的阅读。

外婆家的庞奇之。庞奇之，顾名思义，就是用庞奇腌制而成的汁。这里所说的庞奇，是指生活在海滩里的一种小动物，我们当地人俗称它为庞奇。这个称呼可能有别于百科书上的庞奇。根据百科书上的解释，庞奇是指在淡水生活的一种螃蟹。在我的家乡徐闻，甚至在粤西的沿海地区，它历来被人们视为美味佳肴。虽然现在逐渐被各种酱油酱料所代替，但在徐闻人民的心中，庞奇汁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食佐料。更多的，它是一种独具地域特色的美食记忆与饮食文化的传承。小时候，大人忙于干活，家里经常顾不上做菜。每当肚子饿得急，母亲就把从外婆家带回来的土罐打开，从里面先舀出几匙庞奇汁，淋在米饭上，给我们送饭。在物质贫瘠的20世纪80年代，我的童年有许多时候都是这样度过。碰上难得的一次杀鸡宰鸭，或者白灼一块五花肉，蘸着庞奇汁吃，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味。我对庞奇汁情有独钟，其实源于对外婆的那片海深深的回忆。外婆所住的小镇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东部，濒临南海，离我家有20-30里路。以前交通不发达，谁家能有一辆凤凰牌单车

就已经非常了不起。当然，我们家是没有的。听说父亲娶母亲的时候，还借了人家一辆单车，骑了半天的土路才将母亲接回。因为没有直达的汽车，我们如果要去外婆家，通常要从村里步行五六公里路到镇上，再转搭一天只有一班的老式客运汽车到外婆家就近的另外一个小镇，然后接着再步行十多公里路过去，这样来回一次脚都要走到起水泡。到外婆家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陆路，二是水路。陆路步行远，耗时耗力，我们往往会选择水路。所谓的水路并不是有船坐，而是沿着海岸线的海滩步行，有时碰到较深的小海沟，还要搭渔民的小船过渡。这种小船在家乡的土话叫草白仔，是一种很细很长的扁舟。随着海浪的荡漾，人在船上不停地晃动，惊心动魄，眼看着随时都有可能掉到海里去，因为年纪小，胆子都快被吓破了。正是由于来去的不方便，所以每走一次亲戚都非常的艰难。然而母亲非常挂念外婆，再遥远的旅途也无法阻挡她去探望外婆的那颗心。于是小小年纪的我也时常跟着母亲奔波在那条红土路上，而且一住就是好几天。我童年的许多时光因为海的元素带来了无比的快乐。在外婆的村庄，人们世代以打鱼为生，蓝天白云下的大海涌动着洁白细腻的沙子，清晰透底的海水有贝壳爬行的影子。我喜欢穿着小裤衩泡在海水里，仰望着晴空，放飞少年的思维。一排排的木麻黄树、马尾松树，阵阵海风吹动着松涛，在两棵树之间绑上网床，在摇晃间度过一个又一个悠闲的时光。有时会在快回家时顺便就用铁耙把松树的落叶耙在一块，装入簸箕带回家当柴火烧。从前的大海海产品非常丰富，如果家里没什么菜，只要用铁耙在沙滩里轻轻一扒，一个个贝壳就会露出沙面，我们一一捡起来带回家，就可以煮上一锅美味的白螺汤。在老家人们常说，只要你够勤力，永远都不会饿死的。赖尿虾也是多得吃不完，渔民一网打下来收获满满。由于贸易相当不发达，能卖出去的赖尿虾不多，剩下的只好拿回去熬肥料，而如今它却已经成为酒家餐桌上的高级菜肴。有一年小学的暑假，我在外婆家度过。那个热浪滚滚的夏天，太阳猛烈的照射，热气把大海里的许多小动物都驱赶出来。这时候满沙滩都是趴着的小螃蟹，我和小伙伴们拼命地追赶，连爬带滚，一把抓住它们就要快速地往竹篓里装，也顾不上它有一对钱，双手受伤是家常便饭之事。大概抓了有好几斤的时候，就可以带回家交给外婆制作螃蟹汁了。外婆望着我们狼狈的样子，一边怜惜地摸着我们，一边哈哈大笑说，弄啊，滚城里啊喽。意思就是啊，孩子们搞得太辛苦了喽。外婆把螃蟹用刷子一只一只地刷干净，再全部倒进一个石窟里，用石舀一下一下地捣碎。她说捣得越碎越好，这样更容易出汁。之后就用粗盐搅拌腌制，装在一个密封的陶瓷罐里，放在门口的墙边晒太阳。螃蟹汁整个制作过程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半年后等我们再次来外婆家时再带回去。
有时村里偶有人来往，外婆知道的话，也会叫人烧上几瓶带给母亲。每次外婆在劳作的时候，都会顺口唱起一首首雷州民歌，这是一种既古老又独特的地方方言民歌。不论是文人雅士或平民百姓，不论是年迈老人或是村姑孩童，都能朗朗上口。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方言文化的传承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挑战。其中有一首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鸡母蝈蝈八秧糠，蝈仔进步站着望，蝈的仔大仔分散，不咪达还母功劳。大概意思就是说，母鸡将秧糠扒开，发出蝈蝈的声音，召唤小鸡们过来吃米，而它不舍得吃，只是站着望着。随着小鸡的长大，它们就分散开了，也没能用任何东西来报答母亲的恩情。这首歌歌颂了母爱的无私和伟大，提醒人们不能忘记父母亲的养育之恩。我也从外婆的歌谣里潜移默化之中感悟到一些做人的道理。再说回庞奇之，它不仅具有独特的鲜香味道，能够刺激食欲，增加食欲，还富含多肽成分和游离的氨基酸。常听老人们说，它可以下火治咽炎，可以作为清热解毒的饮品来饮用，而庞奇之保存时间越长，效果就会越好。这些天然的海产品喂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家乡人，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蘸着庞奇之，配着白粥，慢慢长大成人。时光流逝，我亲爱的外婆已经过世，如今再也没有机会吃到她亲手做的庞奇之了。每次想起她，脑海里都会想起那一罐罐美味的庞奇之，那一首首童年的歌谣。前段时间，好朋友红玲姐从家乡给我寄来几瓶庞奇之，我发现她的出品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土方法，而是顺应时代潮流，走上了现代化的生产加工。值得庆幸的是，吃起来的味道还是从前的味道。最近天气炎热，没什么胃口，今天淋上庞奇之，竟然吃了两大碗白米饭。庞奇之只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不起眼的食物，但因为它刻画了岁月的痕迹，承载着浓浓的乡土情怀，牵绊着每一个游子的记忆，所以已经成为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一碟庞奇之，就是一碟满满的乡愁。这人世间唯有香味儿最难去，亲情最难舍啊。

远古的风把雷州半岛的红土地吹得五彩斑斓。站在这古老神秘的红土地上侧耳倾听，似能听见远古风雨如潮。大约6000万年前，雷州半岛发生一场猛烈的火山喷发，炙热的岩浆从地壳的裂缝中喷薄而出，直冲云霄。之后烧得通红的火山碎屑又从7000米高空倾泻而下，坠入大海，把海水烧开，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海面顿时变成火海，爆炸声惊天动地，火光冲天，浓烟蔽日。这场延续了数千万年的火山喷发，让这片隐没在海里的玄武岩台地率先露出水面，并堆积成惊艳上帝眼眸的半岛。北有五大连池，南有雷州火山。雷州半岛从海里隆起后，经历64次火山喷发，露出地面的火山口就有53座，最老的火山距今约有1151万年，最新的火山距今约有10万年。一半海水，一半火焰，64次火山喷发造就了雷州半岛的神话山水。火山喷发后，火山石、火山沙、火山灰覆盖了雷州半岛大部分土地，形成了千姿百态的火山熔岩、火山碎屑岩和火山口湖。那时火山口湖旁有原始森林，有野犬、野兔、黄鲸和山鼠，狐狸则藏身树洞，昼伏夜出，夜色渐浓时还能听到虎啸狼嚎。在野生老虎的咆哮声中，那些火山熔岩层层剥落，逐渐风化成砖红壤、赤红壤和红色泥沙。这种土壤富含矿物质，异常酸黏疏松，非常适宜耕种热带作物。上古时期，古越族的黎、辽、黎人便在这片红土地上开垦劳作，繁衍生息，留下了无数神话传说、动物故事和劳动歌谣。远古的时候没有地，我们来造地。从中原南迁到雷州半岛的汉、壮、苗、瑶族同胞更续深耕红土的初心，并以雷一样的刚毅、火一样的意志去开拓出了更辽阔的疆域，锻造出不屈的红土魂，塑造出独特的红土文化。在千百年的时光流转中，原本从红土地里孕育出来的红土文化又缓缓渗入土中，并转化为相互滋养的养分。很多人都说雷州半岛这片红土地不仅有文化，还有血性。千百年来，这片红土地被雷电击过，被旱火烤过，被洪水浸过，被台风肆虐过，但它刚烈不屈，始终保持红土本色。千百年来，无数的先贤先辈就在这片被雷火轰炸过的红土地上披荆斩棘，辛勤耕耘，让原始农耕烟火延绵不绝。烟火深处，一代老去，一代又来，生生不息。有许多乡亲一辈都没有离开过这红土地，他们几乎把所有的时光都洒在红土地的褶皱里。他们一边劈草菜，一边开青磨，将荆棘化作稻粮，将旱灾之地变为丰收沃土，并缔造了北纬20度以北种植天然橡胶的神话。在他们的眼里，这片红

地，既养人又宜人。他们始终认为红土地就是命，就是生存的根，生于红土，归于红土，永远是他们心中不灭的信念。100多年前，雷人飞天才只身赴南洋闯荡，临行前他随身带上一袋炽热的红泥土，到达马六甲后，他用塑料布将红泥土裹严实，然后放置睡床前，水土不服的时候，他便用红泥土熬水喝。100年之后，他和他的红泥土一起回到了故乡，实现了肉身与精神的双重回归。为什么我的眼中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1000多年来，一辈又一辈乡亲抱着生于红土归于红土的朴素信念，走进红土深处，躬耕不止，笃行不息，让这片红土地越变越红，越变越醇厚可亲。肩挑日月，手转乾坤，乡亲们用勤劳的双手种出漫山遍野的花，漫山遍野的果，耕出一望无际的甘蔗地，一望无际的红城垣，挖出人工天河、雷州、青年运河。在运河水的浸润和滋养下，1900多种野生热带植物像热带雨林一样刷刷刷地长，红橙、荔枝、石榴、番茄、酸豆、花生、番薯、水稻都按照时序蓬勃着自己旺盛的生命力。禾下乘凉一梦，稻花飘香万年，经历1000多年的轮番耕种，这片布满火山灰的红土又在时空中造化出田羊、青铜羊、九斗羊等三大羊田，几乎种啥长啥，长啥啥旺。乡亲们对这片红土地的热情，有讲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神奇。这片红土地特别肥，就算是插双筷子也会发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辈又一辈半岛新人在这片插筷子也能发芽的土地上耕耘着生活，耕耘着历史，耕耘着生生不息的梦想。如今这里的每一寸红土、每一株野草、每一条河流都留有历史的余温和先人的气息。我赤着脚行走在这留有历史余温的红土地上，顿觉一股热浪从脚底升起，沿脊背爬上后颈。我像小时候一样躺在红土之上，聆听它的回响，感受它的脉动，并让红土质朴的气息沁入肌肤，透进骨髓。风起的时候，我还把耳朵贴近红土，与红土地说一些悄悄话。不知不觉，我的血脉便和这片红土地融在一起。当夕阳即将落入河谷的时候，我开始走向田阳火山口。田阳火山口就在徐闻龙门村附近，它中间低，四周高，状如铁盆。铁盆的周边散布着红的、黑的、灰的、黄的泥土，依稀可见火山爆发的痕迹。站在铁棚的顶端，放眼远眺，田园风光连绵不绝，漫无边际的菠萝铺至海里、雾里、云里，菠萝地里拖拉机的隆隆声，黄牛的哞哞声，风车的吱吱声，蜜蜂的嗡嗡声，与农人的欢笑声相互交。

标志汇成淳朴动人的红土恋曲。农人戏称自己是红孩儿，早些年他就从父辈的手中接过古老的锄头，耕地种菠萝，繁衍生息。前些日子他又流转了百亩土地种凤梨，他一口地道的雷州方言，就连说普通话都带有雷话味。在祖辈的那个年代，经历过战争、饥饿，甚至流离失所，所以更懂得红土的珍贵。田多地多，既是祖辈的期盼，也是我辈的诗和远方。锄头吧，把锄头，我抡起锄头，使劲儿挖地。赤红、朱红、枣红、铁锈红，挖到八九丈深时，竟挖到一片火山红泥土。这片曾被远古的雷神击过、被远古的野火烧过的红泥土，特别的温热，用手一攥，似能攥出泥土的芳香。农人说，红土里不仅藏有先人的气息，还藏有先人的心灵秩序的精神秩序。何处仰望星空，我顿时感到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我心中升腾，升腾。

0: 这里是海口，一座充满机遇与活力的城市。
1: 这里是湛江，南国港城，风情半岛。
0: 海口，湛江，港湾联动，为您呈现一场跨越地域的文学盛宴。
1: 汇集两地文学巨匠，让我们共同走进文学的海洋，感受海风的清凉与江韵的深情。
2: 垂天慈泥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
0: 海风江韵，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播，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夜读节目，敬请收听。海南岛上的星光，生活和工作在神秘的海南岛，这是个充满诗意和浪漫的地方，时常被迎面而来的温暖和湿润的空气所包围，仿佛仙境一般。海南岛的山脉起伏连绵，像一条巨龙般蜿蜒而行，勾勒出壮丽的自然景观。趁着假日的美好时光，我决定放飞心情，展开一段山海之旅，探索这片神奇的土地。踏上山路，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宁静与活力。热带植被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丰富的绿色，树木高耸入云，藤蔓纠结交错，形成一道绿色的屏障。我被这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深深吸引，仿佛置身于一个原始世界。在山间小径上行走，我遇到了一位当地村民，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了海南岛的山地文化和风土人情。我了解到，这里的居民以务农为生，他们过着朴实而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以勤劳和坚韧的精神，在这片山脉环绕的土地上创造着美好的生活。我游览

仙岭，这是海南岛最著名的景点之一。登上山顶，我俯瞰着蔚蓝的天空和连绵起伏的山峦，仿佛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与美妙。在南山寺，我沉浸在佛教的氛围中，感受到一种宁静和净化。修行者们寻求灵感与悟道，这里是他们追求心灵宁静的避风港。在这段山间之旅中，我遇到了许多难以忘怀的人，他们向我讲述了关于这片土地的故事和传说，让我对海南岛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聆听着他们的讲述，感受着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情、厚谊及热爱。山间之旅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奇妙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每一步都让我更加接近这片土地的灵魂，也让我对生命和自然有了更深刻的体验。离开了山间的宁静，我来到了海南岛壮丽的海岸线，迎接我的是无边无际的蔚蓝海洋和金黄色的沙滩。我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心情愉悦地开始了沿海之行。首先，我来到了三亚这座被誉为东方夏威夷的城市，白色细软的沙滩延伸到眼前，海水清澈见底。我脱下鞋袜，赤足踩在沙滩上，感受着细沙的触感，享受着大自然的拥抱。海浪拍打着海岸，带来阵阵清凉的海风，让我心旷神怡。我决定体验一些海滩运动，于是租了一辆滑板，在沙滩上留下美丽的轨迹。冲浪，乘坐皮划艇，让我感受到了释放和挑战自我的乐趣。与海浪共舞的那一刻，我仿佛成为了大自然的一部分，与大海相融合。沿着海岸线，我回到了海口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在这里，我参观了海南博物馆，了解了海南岛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民俗风情。古老的建筑和珍贵的文物向我展示了海南岛的千年传统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海口的夜晚格外迷人，我漫步在紧邻滨海大道的万绿园，欣赏着绚丽多彩的灯光，感受着海风拂面的清凉。这里是人们放松心情、享受夜生活的场所。在街头巷尾，我品尝了地道的平民美食，沉浸在海南特色菜肴的香气中。我遇见了热情好客的原住民，他们与我分享着关于海南岛的故事和生活的点滴。在沿海之行的过程中，我还探索了一些隐秘的小岛和海湾。租船出海，我来到了陵水县椰林乡排溪村的椰子岛，树上椰林婆娑，与碧海蓝天交相辉映。我远离尘嚣，在这片宁静的小岛上，沉浸在自然的怀抱中，感受大自然的恩赐。沿海之行让我领略到了海南岛的独特魅力，每一处海滩和海湾都散发着不同的气息和美景，每一次与大海的亲密接触都让我感到无比的宁静与喜悦。在这片美丽的海岸线上，我找到了对大海的热爱和敬畏之情。夜幕降临，海南岛的夜晚

散发着诱人的神秘气息，我被星空所吸引，决定在这片海岛上寻找属于星光的美妙。我来到海滩，躺在柔软的沙滩上，仰望着天空。黑暗的夜幕下，星星闪烁着微弱的光芒，宛如珍珠散落在无边的宇宙。我沉浸在星光的海洋中，思绪飘荡在星辰之间。海南岛的夜晚充满了浪漫和诗意，星星的闪烁似乎诉说着无尽的故事，它们映照着人们的希望和憧憬。我闭上眼睛，感受星光洒落在脸颊上的温暖，仿佛能够感知到宇宙的奥秘和无限的可能性。当地人告诉我，在海南岛上有许多关于星空的传说和神话故事，他们相信星星是天神的眼睛，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和人们的安宁。他们用美丽的传说将星光与人类的生活相连接，让星空更加神秘而动人。我决定参加一次夜间观星活动，探索星空的奥秘。这是一个远离城市的宁静观星点，天空中的星星显得更加明亮和清晰，星空和银河的图案清晰可见。专业的天文学爱好者为我们讲解星星的知识和天体的运行规律，他们指着星空向我们介绍各个星座的来历和故事。我如痴如醉地聆听着，用心感受着星空的宏伟和无垠。在观星的过程中，我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旅行者，我们一起分享着对星空的喜爱和对旅行的热情。在星光的照耀下，我们交流着自己的旅行故事，感受着彼此的共鸣。这是一次与陌生人相识的奇妙经历，也是我旅途中珍贵的记忆。海南岛上的星光给予我无尽的灵感和力量，每一颗闪烁的星星都是一束希望和光芒，让我们相信未来的道路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我愿意将这份美妙永远保留心中，继续我的旅行之旅。30年，40年，直到

0: 十三点整。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6: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7: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8: 各就位，预备。
4: 停。
9: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0: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口市中医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莫书禅，欢迎您。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口市中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莫书禅。
3: 莫书禅，海口市中医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海南省中医药学会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肿瘤防治协会甲状腺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抗癌协会甲状腺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口市医学会乳腺甲状腺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自贸港异类高层次人才。
1: 欢迎莫主任。静脉血栓栓塞症作为一种可能危及生命的血管疾病，其危险性和隐匿性常被公众所忽视。它就像血管里的隐形炸弹，一旦发生呢，会对患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近年来呢，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发病率也有所上升。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静脉。

0: 血栓栓塞症呢？
1: 静脉血栓栓塞症，它是指血液在静脉内不正常的凝结，导致血管部分或者完全堵塞引起的一种疾病。
0: 刚刚您提到了这个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深静脉血栓和肺动脉栓塞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阶段，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栓子发生的部位和临床表现，还有对身体的危害上。深静脉血栓主要发生在腿部，也就是我们的下肢，极少部分人出现在上肢或内脏的静脉。血栓，堵在下肢后，患者会出现临床的表现，就是一个，下肢的肿胀不对称的，然后就是疼痛，然后局部皮肤发红发紫。出现浮温升高，严重的话还可以出现骨白肿或者骨青肿。这种情况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下肢的坏死。肺动脉的栓塞主要是发生在胸肺，也就是下肢静脉的血栓脱落，随着血液循环到达心脏，由右心泵入肺动脉，然后导致肺动脉的完全堵塞或者是部分堵塞，引起临床表现就是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甚至是气短，还有就是甚至是卡血，晕厥，出现全身冷汗，甚至是猝死。肺动脉栓塞危害性是极大的，一旦发生，往往很多时候是很难救回来，
0: 就更危险啊。
1: 更危险。
0: 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常见成因有哪些呢？
1: 静脉血栓栓塞症常见的成因有三方面，也就是著名的威尔肖三角理论，血流缓慢，还有就是血管壁的损伤和血液粘稠度的增高。
0: 那么哪些人群它是属于这个静脉血栓栓塞症的这个高危群体呢？
1: 第一就是做过手术的。大手术的患者或者是创伤的患者，在短期内发生血栓栓塞的几率会很高，这也是我们医院常见的血栓发生的患者。第二就是恶性肿瘤的患者，他本身处于一个血液的高凝状态，所以他发生几率也会高。一般要使在恶性肿瘤患者使用抗凝药物的时候，同时做化疗或者靶向治疗的时候，一定要跟管床的医生告知病情，不能够双重用药，否则的话，发生出血率会更高。还有就是老年人、吸烟的患者、体重比较重的肥胖患者，他的血液粘稠度也是比正常普通人还要高的。这方面的患者发生率也高，还有就是长期卧床的，因为重病卧床或者是瘫痪卧床的患者，跟长途旅游的，在短时间内，很狭小的空间内不能活动，这种情况下发生率也是很高的。还有一些特殊的女性，生理期的女性，比如说怀孕期间或者是产后的女性。血栓发生率也是很高，还有就是具有特定病史的或者背景的患者，他的发生率也是很高。比如说，既往曾经得过不明原因的血栓形成，或者血栓反复的复发，这种情况跟既往或者是直系亲属关系的家里面的成员小于40岁的患有血栓，那。它本身也是属于高危人群。
0: 谢谢您的详细解读。部分深静脉血栓患者在血栓消除后呢，仍可能长期受血栓后综合征的困扰，严重时会引发下肢肿胀、疼痛乃至溃疡的症状。这些症状可能持续数月或者数年，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与生活质量。那么，血栓后综合征会给患者长期生活带来哪些困扰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对于静脉血栓患者来说，真正的康复不仅在于血栓的消除。更在于对血栓后综合征这一远期并发症进行科学的认知与管理，充分认识这一并发症的发生机制和进展规律，进而有效延缓疾病的发展进程，是患者实现长期康复管理、摆脱后遗症影响的重要前提。
2: 血栓后综合征 是深经脉。

0: 雪山患者常见的一种长期的并发症，对患者的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患者身体上的影响，由于血液回流受阻，静脉压力升高，导致患者下肢的一种慢性的疼痛、肿胀、沉重感、抽搐，还有就是对这种溃疡的一种影响，可能小小的溃疡就难以愈合，或者反复的一种感染。第二点呢，是对患者心理上的影响，由于长期的这种病痛的折磨，导致患者心理压力的一种升高，出现这种焦虑啊或者抑郁的一种状态。第三点呢，是对患者社交还有职业的影响，由于这种疾病的特点，患者难以长期的站立或者行走。对于需要一些长期站立或行走的社交或者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第四点呢，就是这种经济压力，由于长期需要到医院进行诊疗，而产生这种经济还有时间的成本。总之，雪山后综合症对患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患者需要一个积极的一种心态，早期的一种诊疗，然后减少影响。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早期症状往往不典型，容易被忽视或误认为疲劳表现。多数患者在血栓形成初期并无明显不适，直至发生肺栓塞时才出现突发的胸痛、呼吸困难等危急症状。我们也看到，静脉血栓栓塞症常常被称为“沉默的杀手”。那么，莫主任，它隐匿性体现在哪里呢？
2: 它的隐秘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第一就是。因为大部分的患者在发病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学数据显示，60%到80%的患者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时候，往往是没有症状的。发生的时候腿也不肿不痛，等到所以他的症状就比较隐秘。第二是首发症状是致命的，一旦发生的时候，已经往往栓子已经脱落，进入肺动脉，堵塞肺，影响到肺动脉的功能。导致猝死。第三就是他的症状也极易伪装，容易混淆。因为有些患者出现腿肿的时候，有可能是考虑是扭伤啦，或者是有肾病出现的水肿，然后就延误了就医时间，延误了诊断。还有就是有些患者出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以为是冠心病、心绞痛导致。或者是肺炎导致，然后就按着医生跟患者就按着心肺的治疗来处理，所以就会容易误诊。第四就是他的发病位置有时候是神出鬼没，绝大部分的患者发生在下肢的静脉，但是也有极少数患者发生在上肢或者盆腔，甚至是肺部，所以往往被我们容易忽视。
1: 谢谢您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3: 在宿主的记忆里，他好像一直都很孤独。
4: 难道声音我真的很让人讨厌吗？
3: 医生，
5: 还有什么问题吗？
4: 我觉得好像我的同学们都不是特别喜欢我，我是不是特别失败呀？
5: 你认为的他们都不喜欢我，他不理我，所有人都讨厌我。这叫读心术，也叫过度概括，是焦虑感扭曲了事实。你可以试着换个角度，有没有可能只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我？
4: 他们没有关注到我。
5: 其实很多社交上的困扰都来源于误解，事实往往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的。
3: 叫他吗？可是他刚才都没理我，万一他是真的讨厌我怎么办？

0: 试着挑战负面想法，列出证据支持反对你的假设。又或者你可以尝试一下主动与同学交往，说不定会有惊喜。
1: 这个同学，你真是了
2: 啊，真是太感谢了，我完全都没有注意到。哎，你是我们班的林夕吧？其实我一直都挺想和你讲话的，但平时你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刷题，我好怕打扰到你。
1: 不会的，不打扰不打扰。
2: 那看来是我多想了。
1: 哎，你学习那么厉害，平时如果我有不会的问题可以来请教你吗？
2: 当然了，我随时欢迎你的。
3: 看，胡思乱想不如试着踏出第一步，也许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呢。
4: 核心任务完成，认知偏差得到修正，第三关成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一些问题，想请莫主任帮忙解答一下。这位网友说，长途旅行长期卧床为何容易引发血栓呢？
1: 长途旅行长期卧床的患者，他的血流是缓慢的，因为他不动，所以血液循环缓慢，然后就给血栓造成了一个温床。那这种情况下的话，血液也处于高凝状态，容易形成血栓。
0: 谢谢莫主任的分享。妊娠期的女性呢，因为特殊的生理变化，静脉血栓栓塞症风险显著增高。为了保证母婴安全，科学的预防措施至关重要。对于妊娠期女性有哪些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措施呢？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妊娠期女性因体内激素发生变化，子宫对静脉产生压迫，以及血液处于高凝状态，相较于非孕期，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的风险显著升高。该并发症起病隐匿，严重威胁母婴健康及生命安全。采取综合的预防措施，是降低静脉血栓栓塞症发生率，保障母婴安全的关键所在。
2: 妊娠期女性预防静脉血栓栓塞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生活方式干预，孕期避免久坐久卧，每日适度进行散步、应付瑜伽等温和运动，多饮水，控制体重合理增长，避免肥胖增加血管负担。二、体位活动，久坐时每1到2小时起身活动，卧床时可适当抬高下肢，促进静脉回流。我们优先采取左侧卧位，减少盆腔血管的压迫。三、医学预防，高危人群如既往血栓史、子痫前期等，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低分子肝素等药物，同时定期监测凝血功能。若出现单侧下肢肿胀、胸痛、胸闷等症状，需立即就医诊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面对发病急、进展快、可直接致命的大面积肺栓塞，抢救的黄金时间窗极短。成功救治的关键在于及时识别并迅速启动规范的多学科一体化抢救流程。那么我们想请教莫主任的是，这个对于发生大面积肺栓塞的这个患者有哪些急救的方法呢？
1: 就是一个是抗凝治疗，首先先上抗凝药物，可以静脉给药，然后其次就是抗凝效果欠佳或者病情加重了，我们就改为溶栓药物静脉用药。如果溶栓效果都不好，或者患者本身具有那个溶栓的禁忌症，比如说近期的手术大出血，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改为手术取栓，或者是导管介入溶栓治疗。
0: 谢谢您的细心解答。那么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静脉血栓栓塞症的诊断和治疗不仅是对医疗技术的考验，更是对医患信任与生命守护的考验。每一次成功的救治背后，都凝聚着医护人员日以继夜的辛勤付出，对病情变化的细心观察，以及对治疗方案的精益求精，更承载着医护人员对生命的尊重和对职责的坚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海口市中医医院，去聆听他们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海口市中医医院的王娟，现任外科护士长，至今在护理岗位上经手了34年。今天和大家聊聊隐形杀手静脉血栓，那是我日常值守值班的一天，初见患者时，他表情痛苦，左下肢明显的肿胀，皮肤紧绷发亮，疼痛感剧烈，根本无法正常站立和行走，情绪也十分焦躁和不安。我第一时间判断这是典型的静脉血栓症状，我们立刻意识到血栓一旦进展，极易引发血栓的脱落、肺栓塞等致命并发症，病情十分危急，立即启动针对性的治疗方案。面对危急病情，医护首先严格落实西医规范治疗，患者进行精准抗凝治疗，严密监测凝血功能、生理体征，严格要求患者卧床自动，抬高患肢，禁止推拿、按压、热敷及剧烈运动，禁止在患肢穿刺，避免血栓脱落，指导踝部运动，同时持续观察患者的机体肿胀程度、肤温、肤色、血验情况，做好精细化护理，第一时间把控病情，阻断了病情恶化的风险。在西医的治疗的基础上，我们充分发挥了中西医结合的优势，根据患者气机血瘀、经络阻滞的症型，配合活血化瘀、消通络消肿的中药内服，同时开展中医特色护理、气压治疗、改善循环，再辅以情志疏导、饮食调护，内外同治，标本兼顾，让治疗效果事半功倍。在中西医结合的精准治疗和精心护理下，患者的病情一点点好转，康复出院的那一天，患者和家属紧紧拉着我的手，不停地说感谢。他说是我们的专业救治让他脱离了病痛，是我们的耐心陪伴缓解了他的焦虑，还特意为我们科室送上了解期。一句句真诚的谢谢你们，一个个温暖的举动，让我深深感受到护理工作虽平凡，却给患者带来最实在的温暖与希望。未来的护理路上，我始终经手医者舒心，把每一位患者的健康放在首位，用更精湛的技术、更优质的服务践行护理使命，做患者最信赖的健康守护者。
0: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对于静脉血栓栓塞症这类疾病，预防至关重要，尤其是对需要长时间不动的人群，掌握一些简单的预防技巧至关重要。那么长途旅行或者久坐办公时呢，有哪些简单的有效的防栓技巧，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长途旅行或久坐办公确实会增加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风险，这主要是因为长时间保持屈髋姿势会压迫血管，减缓血液流动。下面整理了一些简单有效的预防技巧，核心是促进腿部血液回流。一、踝泵运动，这是最简单也最重要的运动，可以随时进行。脚尖用力向上勾，保持5到10秒，再用力向下踩，同时保持5到10秒，这样反复的屈伸脚踝，能利用小腿肌肉挤压血液回流，建议每小时做20到30次。第二，定时起身，如果是办公，每40到60分钟起身接杯水。长途旅行时能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每1到2小时在过道上走动一下。第三，腿部拉伸，不方便起身时可以坐在座位上做以下动作。膝盖运动，双手放于膝盖，抬起一条腿，保持膝盖弯曲，尽量抬高，再缓慢放下，双腿交替。第四，补充水分，多喝水能稀释血液，避免因脱水导致的血液粘稠。第五，衣着宽松，穿着宽松的衣裤和鞋袜。

0: 免勒痕过深的袜子。最后，如果出现单侧腿部肿胀、疼痛、发红或发热，可能是血栓信号，请立即就医。
1: 非常感谢海口市中医医院的医生带来的专业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莫主任来到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解答。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1994669912。

0: 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我呀。
1: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0: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3: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海南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张悦，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海南省人民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张悦。
5: 张悦，海南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海南省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委员兼秘书，海南省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海南抗癌协会肿瘤重症专委会常委，黑龙江省农垦医学会呼吸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
3: 秋冬时节呢，气温骤降，天干物燥，容易诱发各类的呼吸系统疾病，而慢性支气管炎呢，更是高发的呼吸道问题，一旦发作便咳痰不止，成了不少人的心头困扰。那么我们首先想请张主任给我们科普，什么是慢性支气管炎，它和普通的支气管炎当中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4: 慢性支气管炎其实是我们呼吸科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主要的表现就是咳嗽、咳痰，有的时候会伴有喘息，有的时候可能不伴有喘息。如果患者每年出现咳嗽、咳痰、喘息的症状持续有3个月以上，连续2年甚至2年以上的时间，当然同时要排除引起类似症状的其他慢性疾病，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诊断为慢性支气管炎。而普通的支气管炎呢，大多数是急性的，是由一些感染，像细菌、病毒感染以后引发，病程一般是在2到3周左右，治疗以后呢，也不会对气道造成一个长久的一个损伤。慢性支气管炎它是气管、支气管黏膜还有它们一些周围组织的慢性非特异性的炎症，一般的情况下是长期气道损伤所造成的，所以一旦形成很难彻底的根治。简单的来说的话，慢性支气管炎它是长期的无法根治的，而普通的支气管炎是短期的可以根治的。
3: 那么慢性支气管炎它的主要这个致病因素有哪些？
4: 当然最主要的一个致病因素就是烟草，包括这个主动吸烟、二手烟，还有包括三手烟的一个暴露吧。因为烟草当中的有害物质会直接刺激我们的气道黏膜，引发炎症。另外就是一些空气污染，像雾霾、有害气体，还有工业粉尘，这些刺激都会引发。再就是一个反复的一个呼吸道感染，也会直接刺激我们的气道黏膜。另外就是一些免疫力相对来说比较低下的人群，可能更容易诱发。
3: 那么慢性支气管炎患者他的典型症状有哪些？
4: 典型的症状其实就是长期的反复咳嗽咳痰。有的人呢可能会一般的情况下会在早晨晨起或者夜间的时候会咳嗽比较明显一些。你像我们门诊的病人可能就会有一些人说，大夫，我为什么晚上躺下的时候咳嗽的会更明显一些？可能就是一些神经调节的反射有关系。痰液的性质呢，一般的情况下都是一些白色的黏痰或者泡沫样的痰，但是在合并感染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黄浓痰的情况。有些病人病情比较严重的时候，除了咳嗽咳痰，还可能还会有一些喘息、活动后气短的情况发生。
3: 好，谢谢您的科普。那么慢性支气管炎呢，是一种不易根除、疗程较长且易反复发作的慢性疾病。对于患者而言呢，避开认知与护理上的常见误区，对于有效控制病情、提高生活质量至关重要。那么大众对于慢性支气管炎有哪些常见的误区，下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5: 慢性支气管炎作为秋冬季节高发的呼吸道慢病，常被大众当成小感冒、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溜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0: 咳嗽来应对。而正是这些习以为常的认知偏差，让不少患者错失了早期干预的时机，甚至加重病情，久而久之还可能诱发严重的并发症，给健康埋下巨大隐患。
1: 大众对慢性支气管炎常存在几个误区。第一，慢性支气管炎呢，它主要表现为反复的咳嗽、咳痰，尤其在季节交替时容易发病，常误诊为感冒。实际上，慢性支气管炎呢，它是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控制不佳可发展为慢阻肺病，甚至引发呼吸衰竭、肺心病，严重影响人民的健康。第二个误区是久病乱投医，门诊接诊的很多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往往主诉呢咳嗽好几个月，在当地医院打针吃药好长时间不见效，对工作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慢性支气管炎患者一般急性期才建议使用抗生素止咳化痰缓解症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慢性支气管炎是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但若长期控制不佳，极易引发一系列的严重并发症，危及呼吸健康，甚至是全身的安危。那么我们想请教张主任的是慢性支气管炎如果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可能会引发哪些并发症呢？
2: 慢性支气管炎如果没有得到一个长期的控制，最重要最主要的一个并发症就是咱们所说的慢性，我们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老百姓可能认为的就是慢阻肺病，可能会影响患者的整体的一个生活质量。如果慢阻肺病进一步加重的话，可能会出现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引起心脏的功能受损，严重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呼吸衰竭，甚至部分病人会有一些自发性气胸的情况出现，严重的时候也是对患者的生命是有所危害的。
0: 所以要提高这个意识哈。
2: 对。
0: 那么慢性支气管炎它这个治疗的目标是什么？刚刚您说慢性比较不容易根治哈，那我们是要控制吗？它的目标？
2: 其实慢性支气管炎是没有办法彻底根治的。那咱们治疗的目标其实就是以控制患者的一个症状，缓解患者急性加重的一个次数，降低患者肺功能下降的一个速率，整体来说就是为了提高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作为主要的一个控制目标，它没有办法彻底根治的。
0: 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科普。那么现在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一些问题，想请您帮忙解答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说，为什么慢性支气管炎在秋冬季更容易发作？
2: 秋冬季相对来说的话，它气候比较寒冷干燥，这种冷空气呢是可以直接刺激我们的气道黏膜，引起气道黏膜的血管收缩，还有我们这种气管纤毛的运动减弱，引发炎症。而且本身秋冬季节不管是细菌还是病毒相对来说都会比较活跃，更容易出现呼吸道的感染，呼吸道的感染以后更容易出现这种慢性支气管炎的急性加重。
0: 好，感谢张主任的分享，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3: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保持正常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膳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提倡每天食用奶类、豆类及其制品。膳食要清淡，要少油、少盐、少糖，食用合格碘盐，讲究饮水卫生，每天适量饮水。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成年人每日应当进行6到10千步当量的身体活动，动则有益，贵在坚持。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越早越好，戒烟门诊可提供专业的戒烟服务。少饮酒，不酗酒，遵医嘱使用镇静催眠药和镇痛药等成瘾性药。

0: 预防药物依赖。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慢性支气管炎症状反复迁延，病程绵长，常被人们当作普通咳喘忽视，但实际上往往会随着病程的推进，病情会逐渐加重，不仅严重干扰日常起居，还会慢慢的侵蚀肺部功能，给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带来双重困扰。那么我们想请问张主任啊，偶尔咳嗽咳痰需要警惕慢性支气管的这个早期信号吗？
2: 偶尔的咳嗽咳痰其实大多数都是有感染以后诱发的，所以这种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如果说每年反复持续的存在这种感染后的咳嗽咳痰，而且咳嗽咳痰的时间持续的比较久，一般的话超过4周以上，那我们就需要提高警惕了，必要的时候还是需要医院的就诊。可能如果说病人咳嗽咳痰的症状明显的情况下，我们会建议患者完善肺功能的检查，如果有一些早期的气道炎症，进行一些早发现早干预。
1: 那么预防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刚刚您说过可以打疫苗，那么在这个急性加重可以采取这个接种疫苗的这个预防？
2: 急性加重期的情况下一般是不太建议接种疫苗的，一般是患者稳定期相对来说身体素质比较好的时候，因为它要产生一些抗体，需要自身的一个免疫力工作，所以还是不太建议急性期接种疫苗，但是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疫苗的。一般的情况下是建议每年接种一次流感疫苗，然后每5年接种一次肺炎疫苗。
1: 好，感谢您的分享。那么在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的康复调理过程当中呢，科学的运动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适宜的体育锻炼可改善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的新陈代谢，提高其呼吸道的抗病能力。那么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如何科学运动？运动时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常常陷入一动就喘，干脆不运动的误区。但其实科学合理的运动不仅不会加重病情，还能增强心肺功能，改善呼吸效率，更能提升自身免疫力，减少呼吸道感染的频率，为病情的稳定康复筑牢基础。
3: 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科学运动关键在于安全、温和、持久，记住三个原则：第一，咨询医生，确保在病情稳定期开始；第二，循序渐进，从散步、太极拳开始，以运动中不喘、能正常交谈为安全强度；第三，持之以恒，每周坚持3到5次。运动时请务必注意：第一，时机，避开急性发作期，选择午后温暖时段；第二，方法，运动前充分热身，运动中采用动歇结合的模式，感觉气短就休息；第三，安全，务必随身携带急救药物，并时刻倾听身体的信号，一旦出现胸痛、严重呼吸困难，请立即停止。总结为一句话，量力而行，贵在坚持。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肺康复是对有症状、日常生活能力下降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采取的多学科综合干预措施。除了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呼吸训练以及运动疗法，还有一个就是家庭养疗。那么再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出现哪些情况适合家庭养疗？养疗的注意事项有哪些呢？
2: 需要家庭养疗的情况呢，首先就是对患者一个血氧的一个监测。那咱们在家庭当中最直接简单的方法就是指尖的这个血氧饱和度的一个监测。如果指脉氧小于88%的情况下，我们就建议患者需要家庭养疗了。那养疗的时候呢，尤其是慢性支气管炎甚至是慢阻肺病的患者，要注意一些低流量进行养疗。一般的情况下是建议每分钟1到2升左右，但是养疗的时间建议尽可能的延长，最好是超过15个小时左右，而且尤其是夜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配备一些吸氧的一个措施，可以缓解一些夜间的一个突发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这个在吸氧的时候要注意保持一些平时的时候注意一些吸氧设备的一些护理，保持这种吸氧设备的一个干燥，可以避免一些细菌的一个滋生。另外的时候就是在吸氧的同时呢，也要关注患者整体的一个意识的状态和症状的情况，如果没有很好的缓解，也要及时的就

0: 注意，再就是一个安全的问题，吸氧的一个设备还是要远离明火。
1: 刚刚我们说了好多如何预防、如何治疗哈。那么，预防慢性支气管炎，它最有效的措施都有哪些呢？
0: 预防慢性支气管炎最有效的措施，首要的肯定还是戒烟。
1: 啊，戒 烟。
0: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不止
1: 是。
0: 三遍了，所以肯定要建议患者戒烟。这个戒烟不仅仅包括这个主动的一个戒烟，另外就是还包括远离二手烟、三手烟，因为烟草它会直接刺激咱们的气道黏膜。另外的话就是要远离污染的环境，再就是一个要接种一些疫苗，前面也是提到过，另外就是如果说患者是一个40岁以上长期吸烟的人群的话，我们这边还是要建议每年进行一次肺功能的检查，可以做到早期的发现、早干预。
1: 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0: 对。
1: 谢谢您的解答。那么，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健康素养66条，成年人的正常血压为收缩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且小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等于60毫米汞柱，且小于90毫米汞柱。腋下体温36到37摄氏度，平静呼吸每分16到20次，心率每分60到100次。接种疫苗是预防一些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儿童出生后，应当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在流感流行季节前，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患流感的机会，或减轻患流感后的症状。艾滋病、乙肝、丙肝通过血液、性传播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播。肺结核主要通过病人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等产生的飞沫传播，出现咳嗽、咳痰2周以上或痰中带血，应当及时检查是否得了肺结核。坚持规范治疗，大部分肺结核病人能够治愈，并且能够有效地预防耐药结核的产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慢性支气管炎的康复之路离不开专业治疗，更离不开精心的护理工作。科学的照护不仅能缓解患者的咳喘不适，更能有效减少病情反复，给予他们更安稳的日常。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海南省人民医院，看看在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丁丽丽。在我多年的呼吸护理工作中，接触过许多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多老病友容易出现急性发作，让我想起了一位老患者，他有30多年的烟龄，确诊脑慢支多年，去年冬天因为咳嗽加重，呼吸费力来到我们科时，通过检查发现合并细菌感染，医生为他制定了综合的治疗方案，抗感染治疗、控制炎症、雾化吸入稀释痰液，我们同时指导他有效的咳痰方法和呼吸锻炼。在护理过程中，我们发现长期吸烟是他的病情反复的关键因素，通过耐心沟通和疏导，他充分地认识到了戒烟的重要性。症状缓解后，我们为他制定了长期的健康管理计划，坚持呼吸功能训练，注重营养均衡搭配，做好日常的保暖防护，建议他按时接种相关疫苗。经过系统的治疗和长期的健康管理，他的症状得到了有效控制。如今他已成功戒烟，每天坚持呼吸训练，肺功能明显的改善，生活质量也随之显著提高。慢性支气管炎虽然难以根治， 但通过规范的治疗和科学的管理，完全可以控制症状，减少发作。

0: 我常常对患者说，首先我们要戒烟，然后远离二手烟，饮食要均衡营养，坚持适当的锻炼，配合呼吸训练，还要注意保暖，接种疫苗。希望通过这个例子让大家了解，老慢支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早发现早治疗，坚持科学的管理。如果出现持续的咳嗽、咳痰加重情况，及时就医。愿每个人都能顺畅呼吸，健康生活。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慢性支气管炎是需长期管理的呼吸道疾病，很多患者在缓解期容易放松警惕，但此病需长期管理和日常护理，才能减少急性发作的次数，延缓病情的进展。那么慢性支气管炎患者日常护理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我们通过一则短片了解一下。
2: 家中有慢性支气管炎病人，日常护理记住这六个字：保暖、排痰、养好，照着做，能大大减少发作，过得舒服。第一，保暖防感冒是头等大事，注意保暖，天气一变马上加衣服，特别注意脖子、后背和脚别着凉，出门戴个口罩，既能保暖又能挡住灰尘和冷空气，避免感染。少去人多拥挤的地方，家人感冒了尽量隔开，每年按时打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这是非常重要的保护。第二，主动排痰比吃药还关键，多喝温水，每天喝够 1.5-2升的温水，大约是8杯，能稀释痰液，让痰更容易咳出来。学会咳痰，坐着或侧卧，深吸一口气，然后用力咳痰，可以拿手按住我们的胸口或腹部，把深部的痰咳出来，家属可以帮他进行从下而上的拍背，帮助痰液松动。第三，生活养好是根本，要远离油烟和吸烟，戒烟，病人必须戒烟，家里人要不要在他面前抽烟，一定要通风，减少油烟刺激，多吃有营养高蛋白易消化的食物，比如鸡蛋、鱼肉、瘦肉，做得清淡一些，不要太咸或太辣，注意锻炼，在不发作天气好的时候要慢慢散步，打太极拳增强免疫力，但在雾霾天大风天就别出去，保持空气好，家里要注意通风，保持一定的湿度，可以开加湿器，避免空气太干燥刺激气管。最后记住一句话，平时勤护理，病来早就医。
1: 非常感谢海南省人民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张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科普。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无限海口。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5: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7: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岩茶，说说岩茶中的大红袍。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大红袍啊，很多朋友了解过，听说过，
1: 是，
0: 但是具体这个岩茶的概念可能很多朋友不是很明了，什么是岩茶呀？
1: 岩茶呢，实际上它是一类茶的一个泛称。你看，到了福建这个武夷山那个地区是吧？你能看见啊，在有一种茶是在人工这个培育的这个茶园里边生长，啊，这就是咱们非常常见的铁观音类的茶。茶树呢不是特别高，还有一种呢茶树比较高大，它是在山石头缝啊，或者是什么山里边啊，这些地方生长的，从整体上看来，树形比较高，但是不是很粗啊，因为它在岩石缝里边。茶叶呢，这叶子树叶呢比较厚，比较大，它明显的和铁观音的那种叶子有所不同。

0: 这类茶呢，在当地，因为它是生在的岩缝里边啊，最原始是岩缝里边的，那么当地人就称为岩茶。
1: 嗯，
0: 但是呢，现在经过这么多年呢，岩茶的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单纯依靠那种野生的天然生成的这个岩茶已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了，所以呢，也把它们移植下来进行人工的这个
1: 培育和栽种啊。
0: 哎、是、嗯，这样呢，这岩茶呢就有母树、原种。和后来几代经人工又重新繁殖了插签这样繁育的有这个之分。
1: 嗯，
0: 你看大红袍吧，这名字听起来就很响亮。
1: 对呀、
0: 啊，是吧？它这个命名方式啊，和咱们常见的茶叶的命名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1: 你听这名儿就不对哈。
0: 它跟这茶简单的说就挨不上。咱们一般的说，你比如说啊，西湖龙井、
1: 信阳毛尖、
0: 信阳毛尖
1: 啊，
0: 是吧？太平猴魁，那么前面是表示这个地方的，后面是表示茶的形状啊，或者说颜色呀、啊
1: 嗯，
0: 或者是特点的。也有呢，后边是个小地名啊，西湖龙井，西湖是大范围，龙井是具体地方小地名。你要是猛一听这大红袍啊，你就摸不清头脑。
1: 对呀、
0: 啊，哎，
1: 这是地点吗？不是，这是茶的这个性状吗？也不是。
0: 对，甚至啊，还有时候发生误解，因为其他也有叫大红袍的。你比如说有一种花椒，也叫大红袍。
1: 哦，它也叫大红袍。
0: 那个大红袍吧，倒名副其实，因为那个大红袍呢，花椒那大红袍，你一看确实是偏红、
1: 哦，
0: 整个的壳体都是红的。
1: 它是取的色彩哈。
0: 对，
1: 嗯，
0: 但唯独这个大红袍不一样。那么说起来呢，这个大红袍啊，就有个故事了。咱先说一个现代的故事。
1: 嗯
0: 啊，相传啊，这个美国总统啊，这个尼克松到中国来访问啊，美国前总统吧，
1: 嗯、
0: 应该怎么说哈、啊？到这个访华的时候呢，送给就交换礼物嘛，毛主席呢就给了他4两啊大红袍这个茶。
1: 哦，那应该是很珍贵的哈。
0: 但是当时呢，这美方啊不太了解大红袍的珍贵程度。
1: 嗯。
0: 说这个我给你那么贵重的东西啊，月球带回来的这个土，你怎么就给我这么
1: 我
0: 就这么点东西。哎，其后来啊咱们一跟他一解释，他们才明白这个大红袍，一代大红袍啊，年产量全年这一棵树就是8两，
1: 一半都给你了。
0: 所以周恩来总理就说，这是我们半壁江山呐、
1: 嗯、你看、啊、我这属于很慷慨的一种馈赠哈，我们一年才产8两，我把4两都给你了，
0: 是
1: 可见有多么珍贵啊。
0: 对对，你看这棵树是吧，已经作为国宝就给保护起来了。
1: 对，
0: 就是一代大红袍。这个我前些年去武夷山啊，特意到那儿去拜访一下、
1: 嗯、
0: 这个一代大红袍这母本。
1: 您形容一下一代大红袍长在哪儿了？它什么样啊？
0: 你往前走啊，就发现啊，石头砌起一个台儿来，这台儿周围啊还拦着，其实不拦着你也上不去，那地方
1: 挺
0: 险的，挺
1: 高的，
0: 哎，挺高的。
1: 嗯、
0: 然后老远你就看呐、啊，有一棵树，实际上它边上还滋了点别的芽儿，
1: 嗯，
0: 而主体还就是那棵树，很挺拔，但是呢，距离地面几米处就没有枝杈了，估计让人家都给那撅走了，回家种去了。就是高处你仍然看见有那个叶子，
1: 嗯，
0: 那个呢就是边上还钉着一个牌子，就是大红袍，母树，还那边还沿上还有摩崖石刻，刻着大红袍，
1: 嗯，
0: 周边呢还有历代名人题诗啊、题词啊，
1: 嗯、
0: 然后的那些摩崖石刻，
1: 嗯，
0: 你就看周边这些，先别说呀，你这个看这树，或者说你喝到了茶水。你仅仅是看着周围，你就能感觉到这大红袍这棵树啊是与众不同，
1: 它的身价哈。肖老师是哪年去的呢？
0: 2007年。
1: 哦、
0: 那时候我去啊，因为咱们知道这个武夷山啊，这棵树，而且呢是慕名已久，
1: 嗯，
0: 就很想尝尝。
1: 啊、
0: 可是对不起，你花多少钱？你也喝不着那棵母树的那个茶叶，
1: 好吗？我们这一年
0: 一年
1: 8两，
0: 那8两还是小两，就相当于半斤。
1: 哦，全中国人民都想喝，那肯定是喝不着了。
0: 是，
1: 嗯，
0: 当地那儿呢有一个小茶社，也卖茶，
1: 嗯，
0: 一壶茶呢，7、80块钱，可是你问他是什么这个哪

0: 棵树的，它蜘蛛，它不说，
1: 就说大红袍。
0: 哎，大红袍，这个是母本，它不告诉你几代母本。我说啊，算了。后来那个一块儿去的，我爱人就说，既然到这儿，咱们尝尝吧。有点看不过去了，你这么
1: 在大红袍脚下，我们也喝上啊一碗茶，
0: 也没舍得花70-80块钱买他那一壶，说咱们来一碗吧。
1: 啊，
0: 就类似于大碗茶似的，像前门大碗茶那样。
1: 啊，还另碗卖。
0: 哎，对，2块钱一碗。
1: 嗯，
0: 尝一尝嘛，咱们也算到此一游，到此一饮。
1: 嗯，
0: 因为你明明知道那茶喝不着，那怎么办呢？我一边喝着你这不知道几代的茶，我一边看着这个，用那个思维移植，我就啊，就相当于我喝到那个，
1: 我喝着碗里着，看着山上的那颗啊。
0: 是，
1: 嗯，
0: 尽管这样吧，依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 对，
0: 毕竟因为大红袍啊，它。真是太国宝了。
1: 对，我是2009年的冬天去的。
0: 嗯，
1: 我记得好像走到那个地方还曲径通幽，
0: 是
1: 你好像转了好几个弯儿，然后这个石壁上还有很多石刻，一转身，哎，突然看见那大红袍了。
0: 对，
1: 它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大哈，那么的高贵，但是它确实是高高在上，在岩石上长着的。
0: 是，
1: 我想着好像它旁边还挂着红布条什么的。
0: 有。
1: 是吧？然后底下是那种像灌木丛一样的这个小茶园似的，
0: 对，
1: 上面还开着白色的花，他们说叫茶花。
0: 这个茶花就是这茶叶的花，和咱们理解那个山茶花那茶花不是一个品种。
1: 嗯，
0: 你说云南的山茶花跟这不是一个品种。
1: 嗯，
0: 就很多花啊，它有那个各种各样的名字，不同地区，最典型的就是你比方说就是山丹丹。
1: 哦，
0: 哎，你说山丹丹。这花大家都知道，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但是你还能说出山丹丹其他的名字吗？譬如
1: 杜鹃吗？
0: 对，还有
1: 不知道
0: 金达莱，你能理解吗？
1: 金达莱也是，
0: 也是山丹的
1: 啊，
0: 都是一种花，当然还有其他的名。今天咱们回个头还说大红袍。
1: 对，就总之你去了大红袍那个地儿吧，你感觉身心沉静。
0: 是，
1: 如果你还能在旁边的庭院里饮一杯茶，当然咱不冤大头，买那70-80块钱也不是正宗大红袍哈。你在那儿心灵沉静一下，也是一种享受。
0: 对，
1: 嗯，
0: 说了这么热闹，大红袍。那么大红袍这名字究竟怎么个来历呢？
1: 嗯，
0: 这里还真有故事啊。
1: 对，
0: 你看名茶的背后，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或者说很曲折的故事。
1: 嗯，您给讲讲，它怎么就叫大红袍了呢？
0: 哎，这就是相传呐、啊，传说在古代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穷秀才。进京赶考，这是一个老套子是吧，都是穷秀子赶考、
1: 啊、
0: 然后呢是吧，路过了武夷山，当穷秀子嘛，这个缺衣少食，就病了，病倒了在这路上了。这时候呢，有一个庙，有一个叫天心庙的这么一个老方丈啊，一看哟，这怎么一个小伙子年轻人倒在这儿了、
1: 嗯、
0: 是吧，肯定是这个渴了或者饿了，
1: 饥寒交迫、
0: 啊、饥寒交迫，先给他呀、啊、哎，就沏了泡了这么一碗茶啊给他喝。喝完以后啊，哎呦，这个秀才哎苏醒了，哎，觉得浑身是劲儿，神清气爽，
1: 嗯，
0: 是吧，就谢过了之后呢继续赶路。后来呢，秀才一路考是吧，直到最后金榜题名，就中了状元了、
1: 啊、你看看
0: 是吧。当然秀才不能直接，他得中举人是吧、
1: 啊、
0: 然后再中状元。经过历次考试，他都啊哎觉得呀，在考试的时候啊，好像有一种香气笼罩着，一种精神在支持着他、
1: 哦、
0: 他就回忆起什么呢，哦，就是他喝过了这个茶之后的那种感觉。
1: 你看看比脑白金还厉害
0: 、
1: 啊、
0: 然后呢这个不仅中了状元了是吧，还被招为了驸马。第二年春天呢，他就啊为了报答这个大红袍，当时还没有大红袍，为了报答这个老方丈、
1: 嗯、
0: 啊当时救命之恩，就到武夷山来谢恩了。走到这庙前头啊，就发现有几棵树啊，哎，迎着这个光闪闪的发亮。
1: 嗯，
0: 再转过去之后，看这树形啊，很雄伟，那个枝叶很挺拔，哎，他就觉得这个树不错。实际上这就是那个大红袍那树，
1: 他当年喝的那个茶的那个树。
0: 对，
1: 嗯，
0: 后来呢，他这个见到老方丈之后是吧，讲了这些事儿，感谢了老方丈，并且说呢，我老在回想当年我喝的那个茶是什么茶，我很想再喝点儿。
1: 嗯，
0: 哎，那老方丈呢就说，这样吧，我这个把我采的茶、做好的茶给你一些带回

0: 当时这茶并没有名，就等于就是土灶的茶，是吧？人家自己酿，自己采来，自己这个制的茶。然后呢，回京之后，是吧？他就把这茶呀，就献给皇帝了。
1: 嗯，
0: 说这个茶，把这故事也说了，当年我曾经如何如何，然后喝了这个茶又怎样怎样，如此这般就描述了一番。这个皇帝呢，也感觉到很神奇。正好过不多久啊，这皇后肚子腹胀难忍，
1: 身体欠安。
0: 对，说你说这找这个医生啊也来不及了，哎，正好旁边就有这茶，说干脆咱沏一杯茶先喝下去。
1: 啊、哦，
0: 喝了这茶之后啊，好，神清力爽，豁然而愈，
1: 哦、是吧？这茶真神了，
0: 神了，
1: 嗯，
0: 神了。于是呢，这个皇帝啊说：“哎呦，你这个茶果然不同凡响。”
1: 嗯，
0: 说治了皇后的病，我也要感谢一下啊。第二天呢，就是这就这召见这驸马说啊。我特赐大红袍一件，你回去啊，给这个树给他穿上。
1: 哦，
0: 于是呢，这个驸马领命啊，哎，就是回到这个武夷山，把这个大红袍就拴到这树上了。
1: 嗯，
0: 哎，这棵树呢，也就从此成为了给皇帝专供特供茶叶的这么一棵树。
1: 玉树，
0: 玉树，
1: 哦、
0: 玉树临风，这个不是那个玉啊，皇帝了。
1: 嗯，
0: 哎，所以呢，从此之后，不仅说这个树穿上了大红袍，这个茶也被命名为大红袍。
1: 哦，闹了半天，这大红袍仨字是打这儿来的。
0: 是，尽管版本不一，但是都与皇帝有关。
1: 嗯，
0: 哎，有的说是皇帝私访路过，然后有病，那个和尚把茶进了之后，皇帝病好了，
1: 嗯，
0: 啊、于是御赐大红袍，性质都一样的，都和皇帝御赐大红袍有关。
1: 哦，
0: 那么这个茶呢，流传下来到今天，以大红袍冠名，在全国也是。为数很少的，
1: 他这叫红袍加身、啊、
0: 红袍加身
1: 确实是哈、啊、有了这样一个高贵的出身，就是后来大红袍在中国可以说是这个名声是响彻大江南北的。
0: 是，
1: 嗯，
0: 而且附会出更多的故事，说那个你可以看，当太阳光要采这茶之前，你看这太阳光底下有一个金龙在盘绕。
1: 哦，
0: 这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光的反射啊什么的，透过树叶了那种感觉啊、
1: 嗯、
0: 还有的就是什么晚上的时候你能看见啊有黑龙护树。反正由此而就是说简单的说吧、
1: 啊、
0: 我觉得意思就是、
1: 嗯、
0: 闲杂人等你休得靠近，你别想，这就是皇上自己的、
1: 啊、
0: 不让老百姓去
1: 就老百姓
0: 的
1: 这个想象力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
0: 哎、是是，
1: 因为沾了皇气儿了，所以它显得很非常非常的高贵。那关于这个大红袍还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哈、啊、大红袍怎么冲泡更好呢？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的是茶韵飘香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今天呢我们聊到的是岩茶中的大红袍。那在刚才的节目中呢，肖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大红袍的来历，是吧？大红袍的
0: 名字的来历、哎、
1: 嗯，有这样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哈。那大红袍我们今天也是备受大家的追捧，那大红袍是一种什么样的茶？它有哪些特质吸引着我们？
0: 嗯，首先咱们说啊，大红袍这一类的茶它被称为岩茶。岩茶和咱们这个铁观音这个两个被并列呢，就称为叫乌龙茶。这乌龙茶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岩茶类和铁观音类啊。乌龙茶呢又称为青茶，
1: 嗯，
0: 啊，青茶基本就是按颜色划分的。这个大红袍啊有名，但是呢还有几个有名的，咱们同时也给这个听众介绍一下，是吧？过去有所谓岩茶四大名葱，
1: 嗯，
0: 木葱呢就是一个木字旁，一个从来的从。啊，也有人写作丛林，是吧？一个那个丛，反正意思都是一样的。这丛是什么意思？咱再说，它就代表一棵树啊。因为这个茶长的时候啊，它往往除了主干之外，边上还滋出一些别的来。
1: 嗯，
0: 那么这就成为一丛，一丛树丛那个意思，是吧？它呀，特点要什么呢？就是每棵树，就每丛树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每棵树都要自己把叶子单独摘采。采下来之后单独制作
1: 啊、
0: 哦，你看岩茶是吧？有四大名丛，包括咱们刚才说的大红袍，还有铁罗汉，还有水晶龟，还有白鸡龟。

0: 关。你
1: 嗯，
0: 看名字起的都很
1: 五颜六
0: 雅
1: 色的，
0: 啊，你一看这名字何其雅也，
1: 是啊，嗯，
0: 大红袍红色，铁罗汉你听这名儿它就是黑的，是
1: 啊，
0: 吧？水晶龟，你看它是金色，是
1: 嗯，
0: 吧？白鸡冠这是白色，
1: 啊，
0: 这基本就是除了大红袍是有历史典故，其他都是以颜色和形状来区分的。
1: 嗯。
0: 那么整体来说啊，岩茶它叶子比较肥厚，因此呢，它的茶形啊，也就比较挺拔。
1: 嗯啊
0: 它也不像有些茶中间还给它切开，你比如咱喝的茉莉花茶，说
1: 哦
0: 是大叶茶给切的，切成
1: 哦
0: 几段了，是吧？他们这个茶呢，它不是，它基本都是保持茶性的完整，
1: 嗯
0: 因为它那个叶子很壮很肥厚呢，它出来以后形状呢也就比较挺拔，不是弯弯曲曲扭着什么。但是也有一些经过团制揉制的，你比
1: 嗯。
0: 如说铁罗汉，是吧？一听铁罗汉的名字，可能有的听众说铁罗汉没听说过，铁观音吧？你看我还真碰到过这事儿，我去呀茶城，去买这铁罗汉，卖茶的
1: 不知道，
0: 都不知道。带着一个好像挺看不起的，你铁观音
1: 你
0: 吧？
1: 记
0: 那意思你
1: 错
0: 记错
1: 了，
0: 了，哪
1: 你
0: 儿？
1: 把那观音记成罗汉了。
0: 我说既然这样，我不找你，我找一明白点的，他起码知道这个。
1: 卖茶的不
0: 哎，
1: 知道哈，
0: 后来就找的他旁边那个
1: 嗯，
0: 年龄大点的，你一讲这他知道四大名从铁罗汉。我这个当年也喝了铁罗汉，这铁罗汉呢，你看外形吧，它就特别饱满，
1: 嗯，
0: 外边还挂一层霜。
1: 哦。
0: 过去没有这种真空吸塑这种包装，它就是包成一个一个的小包，那
1: 哦，
0: 一包呢差不多有七八克的样子，
1: 他用什么包呢？
0: 用纸，
1: 哦，
0: 小白色的棉纸，然后上面还盖一戳子，铁罗汉，
1: 哦，
0: 那都是非常名贵出口的那种茶，我偶然的机会得到那么有这么几十包小袋儿的，
1: 嗯，
0: 一喝之后啊，就感觉到炭气非常重。
1: 什么叫叹气呢？
0: 因为它要经过炭火的烘焙，
1: 哦。
0: 哎，它就是先在摘采下来以后，经过自然的这个和人工的烘干，烘干以后呢，还要经过其他的摇青啊、制青啊、做青啊，最后还经过2次以上的烘焙。
1: 嗯，
0: 它先给它烤，烤完之后呢，让它再到这个自然状态下，让它再舒展开，再吸收一些水分，
1: 嗯，
0: 然后呢再去烤它，这样呢逐渐啊让它给它烤。烤的接近干，
1: 嗯，
0: 当然不能完全干，就含水量要在8%以下。
1: 哦，
0: 一般情况呢，咱们说个茶叶含水量应该在5%左右，
1: 嗯。
0: 5%到6%，根据不同的茶。这个呢，就是啊，铁罗汉，它最后外边挂了一层白霜似的东西。咱们就记住，岩茶，如果你喝这个岩茶，外边挂了一层白霜，绝对好茶。
1: 这是判定岩茶
0: 一个
1: 品
0: 很
1: 质的一
0: 重
1: 个
0: 要
1: 标
0: 的
1: 准，
0: 感官标准。哎，
1: 嗯，
0: 你如果看就是黑。包括咱们说这个大红袍，
1: 嗯，
0: 如果就是黑杆儿或者是棕色的这个叶面，这个档次不是特别高。
1: 嗯，
0: 如果你看它外边薄薄的挂了一层白霜，好茶。
1: 那这白霜是怎么形成的？它怎么就说明它好了呢？
0: 它实际上叶子里边的这些呀分泌物，
1: 哦。
0: 它在做茶的过程，它要捏它，要揉它，把这个叶子里边的水分给它捏出来。
1: 嗯
0: 捏出来之后呢，它这说是水分，实际上它还有一些粘浆呢。
1: 嗯，
0: 然后你在烘焙过程中，水分蒸发了，剩那些粘浆
1: 析出了
0: 析出，然后干燥了，就形成一种白粉状的这种
1: 啊，
0: 干燥物，
1: 嗯
0: 它就附在这茶叶外表面。哎，
1: 啊，
0: 所以你喝这个，比如说这个喝毛尖茶，你要看见有那毛，是吧？你要喝咱们说岩茶类，你要看见霜，它外边挂了一层白，类似霜那类东西。
1: 嗯。这也是肖老师在教大家怎么鉴别岩茶品质的一个小窍
0: 一个
1: 门，
0: 一其中之一，
1: 其中之一
0: 其
1: 哈，
0: 中之一，
1: 还有
0: 哎，
1: 其中好多呢。本期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

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我们的茶韵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岩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昨天的节目中哈，肖老师给大家讲了大红袍的来历，包括鉴别这个岩茶品质的一个小窍门，看它外面是不是挂着一层白霜。
1: 对，
0: 大红袍啊，有些朋友还爱喝这个，但是是不是冲泡它也有一些讲究？
1: 你看，说到大红袍啊，昨天因为话题比较多，说的时间长了点啊。咱们可能在福建去玩，都会经常看见卖大红袍茶叶的，大家不要期望，或者说是听他忽悠，说我这大红袍什么几代、什么二代的、一代的，那根本不可能。你现在花多少钱也买不到一代、二代茶。现在能有四五代的这个树，就母树，的茶已经就是很不错了。但是呢，即使是四五代的茶，如果它做茶做得好，也味道也不错。
0: 您说的这个几代几代哈，它这一代是什么概念？
1: 咱们举例子说啊，在武夷山的那棵树，母本，那是一代的母本，就是原始的，是吧？
0: 对，
1: 就是、
0: 老祖宗，
1: 老祖宗，哎。太祖，太祖下边应该是太宗了，那就二代了。二代呢，就是他把这一代呢树枝子给绞下来，剪成一段一段的，插到一个育苗的那么一个地里头，让它逐渐长起来，是吧？然后它再长成了树，再能够采茶，那么这个就称为二代茶，是吧？从二代茶再剪下树枝来，再逐渐的，那么就成为叫。再长起来叫三代茶，它是一点一点的这样，因为它是这无性繁殖的，它不是种籽儿，是无性繁殖，这样快啊，就跟咱们种那个月季花似的，是吧？月季花就是插签嘛，绞下一段那个汁儿来，然后插到盆里头，上边用塑料袋一扣，或者扣一罐头瓶，然后它长出了根之后那样，这个茶种基本跟这插意思是一样的，也是插签的方式，咱们能够喝到四到五代的就不错了。尽管啊，有时候茶是这个四代五代的，如果呢咱们冲泡方法得宜，咱们依然能喝到很有特色的这个
0: 很醇香的茶哈。
1: 对，
0: 其实这个东西是两面的，一方面您这茶挺好的，另一方面您冲泡方式还得得当，
1: 是
0: 让这个茶性完全的挥发出来。如果茶好，您冲的不好，得糟践东西了。
1: 是，那咱们就简单的说一说怎么冲泡这个大红袍类的岩茶，是吧？首先，大红袍啊，这茶叶它是梗状细长的，啊，当然如果茶叶比较刺，它会有中间有卷曲，是吧？那么如果咱们去判断什么是大红袍好茶呢？刚才咱们说了，外边挂霜，再一个你就看它的外形，是吧？外形长度要均匀，是吧？粗细呢，应该适度。不能就是说，有地儿特别宽，一下特别窄，是吧？另外还呢，尽量让它直，这个就和它这个烘焙过程这个有关系。如果它就完全纯机械烘焙，就放机器里不管了，它那么转出来，它是弯曲是卷的。如果是加一定的手工的整理，因为它经过手工的揉搓之后，才便于这里边那个茶叶。当时的那个鲜嫩的时候，里边那水分能够出来，那液体出来，最后才能形成白霜。所以你看吧，能够外边有挂霜的，基本的叶条都比较直，条形比较直，这。

0: 这是说从外形判断是吧？另外呢，咱们闻一闻这干茶叶，干茶叶呢一闻呢，它有股炭火气，炭气。
1: 哦。
0: 这炭气呢，这味道这东西很难通过咱们语言去表达。你闻几次你就知道了，跟着闻这个生物炭或者是烧过那炭，跟涮锅子那个烧那炭有点那种感觉。如果你闻不出来这个，这就是陈茶，或者是受潮了，这也
1: 哦，
0: 不行。然
1: 得
0: 后
1: 有
0: 你
1: 这个叹气，
0: 得有这炭气。
1: 嗯，
0: 哎，得有炭气，但是炭气太爆，也不好。你喝着这茶呢，你觉着它窜，
1: 哦，
0: 就是你经过几次就应该知道了。炭气爆好办，你让它适当的见见空气，通通风，咱们老
1: 嗯，
0: 百姓讲话，哎，它慢慢就收了一下它那火气。你
1: 哦，
0: 这时候再喝，它茶又不一样。
1: 您说
0: 还，
1: 叹气爆就是叹气味儿太大了，
0: 就是刚刚烘焙出来的茶，
1: 嗯。
0: 刚烘焙出来的茶。它就是吸收的水分还比较少，它
1: 哦，
0: 为了便于茶的这个质量保障，它往往刚烘焙出来，这茶的含水量在3%以下，
1: 它
0: 很
1: 为了
0: 干。
1: 能够保存得更久，
0: 对，因为你在保存过程中，它还要吸收
1: 还
0: 空
1: 得
0: 气中
1: 吸
0: 的
1: 收
0: 水。
1: 空气中的水分。
0: 对，这就跟那个咱们喝普洱茶要让它醒一醒茶是一样的，先要把叶片给它撬开，把那砖给它撬开，是吧？柄撬开，那么大红袍也是这样。如果你拿手撅一下这茶，这茶呀，如果很轻易的。你还没捏它呢，它自己就折了。这茶呢，就是一个是放置时间这个太长，它的纤维脆化；再一个就是含水量过少、干燥，这茶也不好喝。但是如果你茶拿来之后，你都拿手一摁，都打了弯儿，这茶还不折，那就不行。
1: 那变成猴皮筋儿
0: 对，
1: 了。
0: 这就是含水量过高，
1: 啊，
0: 也不行。那咱们就是从感官啊，先判断这茶好不好。咱说了半天，这个有什么意义吗？有，它决定你用什么方法去冲泡它。
1: 哦，不同的茶，我们这个冲泡方式还不一样。
0: 对，
1: 就大红袍，它不同的这个质感，不同的这个状况，我们冲泡方式也不一
0: 还
1: 样。
0: 不一样。哎，
1: 哦。
0: 有时候这茶呀，虽然你看着觉得不是很理想，比如说比较干，或者说比较潮，有点软，你通过你方法可以修正弥补一下，
1: 着吧一下。
0: 着不着吧，小碗
1: 啊。
0: 面后着不，是吧？所以说过去说叫这个三分茶七分沏，它就是
1: 哦。
0: 这意思。好茶你不会沏这茶。也完了，是吧？你像过去宋代的那个唐朝都煮这茶，多好茶也一锅煮，连茶叶一块吃，你这也不行。那么咱说这大红袍也是这样，咱们就按正常情况下大红袍啊。那么大红袍的水要求是什么呢？你用这个矿泉水和用纯净水都行，就是所有的茶咱们都不建议用自来水，因为自来水含氯呀，含有其他的这些，你沏出好茶来它不行。如果您茶就是普通茶，那就没所谓了。如果您茶起码来说200块钱以上一斤的话，我建议您还是吧，买得起码咱们治得起安是吧？
1: 对，
0: 还用好点的水。那么沏大红袍的水要一开不落，
1: 什
0: 什
1: 么
0: 么
1: 叫
0: 意
1: 一
0: 思？
1: 开不落呢？
0: 好，咱们说上次说过，一开一落，一开两落，
1: 嗯，
0: 两开一落。那么一开一落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沏龙井这种茶，要一开，开了之后啊，要让它落开，也就是让它温度要凉一点，不能拿这开水。啊，90多度、100度水，唰你就冲上，那你就熟腾的那味儿了。
1: 对，因为它毕竟小叶茶，它
0: 对，
1: 比较精致，嗯。
0: 嫩茶，你看绿色的，是吧？小茶的带绒毛的，这个都是一开一落，
1: 嗯，就水
0: 啊，
1: 温不能太高。
0: 90度都高了，
1: 哦，90度
0: 就
1: 都
0: 是
1: 高了。
0: 80到85度，
1: 嗯。
0: 咱们就比如说西洋毛尖这类茶，还有的就是什么呢？采取啊，就是中投法，你先倒点水，是吧？然后把茶叶投下去，然后再蓄水，
1: 嗯。
0: 是吧？还有水呢，叫做的两开一落，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开是吧，开完了以后让它落一落，第二开再往里去，还有的呢就是一开，就是咱们说大红袍这个不落，什么
1: 哦。
0: 意思呢？就是水哗哗一开，那么讲究是吧？咱们要看水里边那个气泡。
1: 嗯，
0: 过去你像这个文人说的这个说这沏茶就对这水描述比较神话了啊，叫先是蟹眼泡，像
1: 小泡，
0: 螃蟹的那个小眼睛那样小
1: 嗯，
0: 泡，然后叫鱼眼泡，是
1: 像
0: 吧？
1: 鱼
0: 就
1: 眼睛
0: 稍微，
1: 那么大的泡，
0: 对，就大了。
1: 嗯，
0: 那么咱们沏这个大红袍要用鱼眼泡的水，
1: 就是说这水要比较
0: 哗哗的
1: 沸，
0: 开，基本就沸点了，不是刚乌头开，乌头开就是小气泡了，是吧？那么沏这个大红袍类的岩茶，一个是它本身茶叶咱说了比较肥厚、
1: 粗壮，
0: 粗壮。二一个呢，它经过炭火烘焙之后啊，它很多香气，就所谓的盐韵，是闷在茶里边的。你没有一个非常热的水，不能给它激发出来。哎，那么就是先呀，用热水是吧？开水，先给它 差不多，比如说咱们是用。

0: 这个盖碗泡，先泡这个1/4的水，然后稍微拿手涮一涮，这样拿着杯子转一转涮涮之后，在5秒钟左右把第一泡水给它倒出来。实际上这个呢就被称为润茶，过去叫喜茶。别马上再蓄水，让这茶叶呀伸伸腰。什么叫伸伸腰？就是让它里层也能够把温度传进去。因为刚才咱说了，几秒钟之内把水倒出来了，这温度还在表层呢。这个你要如果想很快的在第二泡第三泡就喝上这个好茶，那么你就让它伸伸腰10秒钟左右。如果你说哎没那么长时间，或者我想急于第二泡第三泡这个就喝了，那么你就是冲水之后你就不用洗茶啊，就是第一泡你就给它喝。因为呢这时候呢的时间比较短，它那个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在里边就是把它溶解出来的，第二泡你又下去了，没有中间这十几秒的间隔。那么第二泡这开水下去之后，你大约在10多秒钟的时候啊再把这水倒出来。一般的来说呢，比如用盖碗或者用小壶，你倒一个公道杯里边。以后可能咱们会讲茶道啊，或者其他
1: 的。您的解释什么叫公道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时候没喝那么雅致哈。
0: 咱就说倒一大杯子里的。您不是你直接喝的杯子。而是到一个稍微大点的容器里边，然后呢再分到你要喝茶的
1: 那
0: 个
1: 小茶
0: 杯
1: 里
0: 的。
1: 一
0: 般喝这个茶你自己喝的话呢，可能你就是用一个稍微大点的杯，如果是和朋友几个人喝呢，就用小号的杯子，一两口就能喝下去。是吧，这个喝这个大红袍啊，它和别的茶不太一样，喝大红袍呢口要稍微大一点。喝这个铁观音跟这个什么凤凰单丛都不是太一样。有如什么呢，就是你吃这个川菜里边的这个麻婆豆腐。麻婆豆腐如那个小口吃啊，你吃不出味道来。就讲究大菜上了以后趁热先急吃几口，让脑门子略微见点汗。这时候你就吃出这辣香来了。
1: 面对不同的美食，我们要用不同的品尝方式哈。
0: 那么喝这个大红袍也是这样啊，这个为什么要用小点的杯子呢？就便于你一口就能把这茶喝进去，
1: 属于豪放派的喝法。
0: 先头几口你还要这么喝。然后呢是吧，沉住了气了，这时候呢这茶本身的那个盐韵啊，所谓韵呢就是韵味的韵啊，盐就是盐茶那个盐，岩石的盐，到第三泡实际上这时候盐韵才陆续释放。所谓盐韵我的理解就是什么呢，茶叶内部深层的这些味道才开始释放出来。一开始还是表层的浅层的这些东西。你就是先喝快喝，就激发起你口腔这些味觉细胞，
1: 这味蕾就活跃起来了。
0: 对味蕾给它激活了之后，便于你喝第三泡第四泡，
1: 迎接第三泡第四泡带来给你的新鲜的醇厚的感觉哈。
0: 对，这种说法非常准确。所以你看吧，茶好茶你得会沏还得会喝。是吧，
1: 对。
0: 那么有的听众朋友会说，哎呦你看我喝个茶费这么大劲。那如果是比较急脾气的朋友，我觉得喝岩茶有点浪费。
1: 有点焚琴煮鹤的意思。
0: 糟践这茶了。是吧，这个就是你看慢喝吧，咱们现在生活节奏比较快。如果你能慢饮，能够慢食，咱们提倡慢餐是吧，
1: 慢生活。
0: 慢生活。在这一刹那，在这一瞬间你能够把心静下来。那么也是对身心的一种调整。
1: 对，此时静下来便于你下一个时刻能快起来是吧。
0: 对。
1: 什么叫节奏？节奏就是有变化，要张弛有度。如果你一直都绷着猴皮筋儿，最后就断了，就崩溃了是吧。
0: 是。
1: 那关于品尝大红袍还有哪些故事哈，岩茶里还有哪些经典的品种呢？我们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正在进行的节目呢是茶韵飘香系列，今儿啊跟您说的是大红袍。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哈，大红袍怎么冲泡，那所谓美食配美器，喝茶更是如此。
0: 是。
1: 如果说我家里头我就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喝，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器皿去冲泡这个大红袍呢？
0: 这个方式啊，虽然你看啊说是多种多样，但是每个茶都有一个最

0: 家的冲泡方式。你看绿茶就是用玻璃杯冲泡，是吧？花茶用茶壶冲泡，这个铁观音类的呢，一般用盖碗去冲泡。
1: 嗯，
0: 那么像大红袍类的岩茶，是吧？你用盖碗吧，就稍微有点小了。因为它长，那叶子它比较长，
1: 扑腾不开。
0: 哎，它扑腾不开。你这盖碗小，它里边支支愣愣的，没有几片茶叶。
1: 嗯，
0: 那么一般的来说，用个泥壶冲泡最好。
1: 哦，泥壶。
0: 哎，就是宜兴泥壶。
1: 嗯，
0: 哎，你看到这个广东或者是福建一带，咱们讲的功夫茶啊，那么用的这种都是半大不小的。你可以根据几个人，你比如你自己一个人，或者是一两个朋友，或者是三四个朋友来决定你选用多大的壶。所以爱喝茶的人，他这个茶具不是只有一样，
1: 家里啊瓶瓶罐罐，
0: 对，
1: 呵
0: 呵，你看
1: 多
0: 到家里没别的，而且吧，这就是成为他炫耀的一种资本，
1: 是一种乐趣。
0: 哎，对，有时候你比如说咱们去一个爱喝茶的朋友家，你看他在那儿摆忙，你往往会说，哎，别忙了，怎么着都行。他不行，一个是呢，他从中得到乐趣，在他觉得我得对得起这茶，
1: 对，
0: 是吧？对得起朋友，对得起茶。
1: 嗯，
0: 你看喝茶的人呢，跟喝酒的人就不一样。喝酒的人喝着喝着能打起来，喝醉了。
1: 喝茶的人，
0: 喝茶的人永远打不起来。没听说喝茶喝完了就拿茶壶给人开了以后，就是他越喝你心态越平和。
1: 两种饮品，两种
0: 心态
1: 啊。
0: 咱们还回来还说选什么茶器，
1: 嗯，
0: 是吧？如果您在家里边喝，就自己一个人，您选一个中等，稍微偏点小。什么叫中等偏点小？就500毫升以下的壶。
1: 哦，
0: 500毫升什么概念？您看吧，就是家里的那个矿泉水那瓶子。
1: 嗯，
0: 您看您那个瓶子是多大的？根据那个您来决定。
1: 那个、一般450毫升。
0: 哎，它有大的有小的，不一样。还有700毫升那种大瓶子。
1: 嗯、对，就一般的矿泉水瓶子。
0: 对，哎，你就根据就500毫升以下，甚至300毫升对于一个人也完全够了。
1: 嗯。
0: 可是有的时候家里边你预备壶太多了吧，也没地儿搁，你清洗起来也麻烦。
1: 嗯，
0: 是吧？您说我没有泥壶，用这个瓷壶行不行？行
1: 啊、哦，也可以、
0: 啊、说我连泥壶没有，我就一个玻璃壶，就是那随手泡里边一个挂一个胆的那种、
1: 啊、
0: 行不行？也行，
1: 嗯，
0: 是吧？都行。但是呢，您呢不要让这茶水啊老在水里泡着
1: 哦。
0: 您完了差不多给它滴溜出来，
1: 沥出来哈，放在旁边、
0: 哎，然后把水呢，按照咱们刚才说那方法。是吧？水一定要开，然后把水倒出来，
1: 嗯、
0: 倒到一个说叫公道杯也行，或者倒一个茶大点的一个茶盂里头也行、
1: 嗯。
0: 然后呢，您再倒到您那个小的喝的杯子。
1: 嗯，
0: 这杯子呢就有个小讲究，是吧？如果您冬天喝的话，那么这个杯子尽量小一点，防止啊就很快凉了，是吧？现在外边有卖一种玻璃的那种盏，双层的。是吧？你看着跟一个那个小鼓是那么一形状、
1: 嗯，
0: 哎，中间呢它是空心的，
1: 又不烫手又保温，
0: 对，又好看，茶水倒上非常好看，
1: 嗯、
0: 是吧？哎，如果您比较喜欢那个瓷的，那么我建议您用汝窑开片
1: 啊，
0: 汝窑开片瓷是沏这个大红袍那是特别合适，
1: 对，
0: 颜色啊，还有里边的它那金丝铁线呐、
1: 嗯，
0: 你都能看见，
1: 对，
0: 哎。
1: 喝茶的朋友，喜欢喝茶的朋友，家里的这个小杯子特别多，
0: 是，
1: 然后他会让你选，按照你的感觉选，其实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
0: 对，而且这还有最大的好处、
1: 嗯，
0: 不同的客人选不同的，防止杯子混了。
1: 嗯，有区别。
0: 对，如果你自己喝，可能我就一个人无所谓。
1: 嗯，
0: 如果有四五个朋友喝完，这喝的过程中可能去，比如说去干别的啦，或者去吃饭了，或者说去那上电脑看什么东西，回来再哎谁的杯子是谁你找不着，
1: 嗯，
0: 你贴上号1234他也记不住，
1: 这有点不雅。
0: 对、
1: 嗯，
0: 最好就是哎你是这样，他是那样，五花八门，五光十色，
1: 嗯，
0: 这样的不仅啊就是增加了情趣，也便于客人从卫生安全角度去记住自己的杯子。
1: 对，它一方面有实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有审美价值在里头哈。
0: 对，
1: 嗯，
0: 刚才咱们说了是这个大红袍，实际上其他茶喝茶也都可以用套用这种方式，是吧？
1: 嗯、
0: 不同的杯子，不同的茶具沏不同的这个茶叶。哎，
1: 说到这儿，我想问夏老师一个问题哈，您说到可以用这个紫砂壶或者是壶来沏茶了，
0: 嗯，
1: 有的朋友家里这壶吧，
0: 嗯，
1: 好像从来没有彻底清洗过，
0: 是
1: 就失去了本色了，他觉得这个茶垢。可以养这个壶，
0: 是
1: 您赞同这种说法吗？
0: 我不笼统的赞成。
1: 嗯，怎么讲？
0: 养壶是应该的。这养壶就类似咱们那个古玩的瓷器、玉器那种包浆，
1: 嗯，
0: 是吧？这壶呢，它在自然界中，它老接触水，它不可能通过空气去氧化的。那么它通过茶，通过茶叶氧化。所谓包浆，实际上外边形成一种薄薄的茶锈。

0: 这个茶锈呢，如果在里边，它叫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茶山。
1: 哦，茶山。
0: 山，山河的山，山岭的山，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这茶锈锈到了，已经在里边结成疙瘩，结成片儿。
1: 啊、哦，茶垢了。
0: 哎，茶垢，明确的说就是茶垢。
1: 嗯。
0: 所以它只清洗外边，用清水淋外边，它从来不清洗里边。有的用过很长时间的壶，甚至他就说我都不用放茶叶，我就只要放水，开水清水出来呢都带色儿。
1: 您那沏茶垢呢？
0: 沏茶垢。那么咱不说本身它的文物价值啊、
1: 嗯、
0: 咱从健康讲，这种不太可取。
1: 哦，
0: 首先说呀，这个茶垢本身成分很复杂。
1: 嗯，
0: 因为茶叶里边它含有一定的重金属，砷呐、铬呀、铅呐、另外水里边也有一些重金属，像钙啊这些东西，如果长期的是吧，这些东西在里边聚集，那么吸到人体里边，人体又不能吸收，
1: 嗯，
0: 人体又不能排出，
1: 代谢
0: 它就会
1: 不能代谢，
0: 对，不能够代谢，它会积累在你某个器官里边，
1: 哦，
0: 所以对人体还是有害的。有些呢，你比如说形成茶山了，没关系，您作为观赏品。
1: 您就不用它沏茶了，
0: 哎，特别是像宜兴泥壶
1: 啊、
0: 嗯，我在宜兴蜀山的地方真看见过非常漂亮的茶山，哎，你看它里面那片儿啊，它形成一种图案似的，
1: 哦、
0: 哎，有一种几何形状。
1: 您看我这茶壶20年没洗了，
0: 20年，您再加一零行吗？
1: 200年没洗过，
0: 对，20年根本形成不了茶山。
1: 哦，那是文物了。
0: 他就靠这个东西来说，我这把壶，说我这把壶是哪个年代的？
1: 哦、
0: 我以什么为据呢？有什么？我这茶垢茶山在这儿、
1: 啊、
0: 是吧，因为大家知道10年的根本就没有茶山这一说，
1: 嗯，
0: 那么你会得不断的用不断的用的这茶山呢，它也像你鉴别玉器啊什么其他的、这个瓷器一样，它有一个自己的内在的规律，
1: 嗯，
0: 除了作假之外，咱们说真正的真的茶山
1: 就像树的年轮一样哈。
0: 那么如果您是作为爱好者收藏这个壶的，那您那茶山您肯定舍不得给它去掉，
1: 就是我要往下传呢，传给我的重孙子。
0: 他可能就只沏不饮，有这样的茶客、
1: 啊、嗯，
0: 只养壶，因为你不能干搁着、
1: 啊、
0: 时间搁长了，这茶山就他自己干掉了。
1: 茶山不是说一天一锹土哈、啊、必须得长年累月的养它，它才有茶山呢。
0: 所以这种呢您尽管留着，但是如果您作为饮用是吧，您饮用壶不是观赏壶，那么我劝您还是这个能够勤清洗的，
1: 嗯，
0: 绝不要让里边养成很厚的茶垢。
1: 对，
0: 别说茶山了，茶垢都不让它养。
1: 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清谷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3: 音乐是什么？
4: 是什么？
3: 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0: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

0: 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我忧伤。
1: 最最亲爱的人啊，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家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

0: 见。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干，各自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8: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7: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8: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7: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9: 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晚上好，下午住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才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两半，过去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9: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珍宝。

0: 最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Voice Radio。
0: 音乐是什么？
10: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101.8 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
6: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9: 提起老狼，脑海里瞬间就响起温柔沙哑的歌声，没有华丽炫技的唱腔，没有跌宕激昂的旋律，只用最朴实的嗓音娓娓道来了一代人的青春、暗恋、同窗与离别。从上个世纪90年代风靡至今，老狼的校园民谣从未过时。年少时听得只觉得浪漫动人，历经岁月沉淀之后再来回味，句句都藏着自己的故事。音乐导航本期我们再来听几首老狼的封神代表作，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听过一半已然不再年轻。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和各位来重温这一首《想把我唱给你听》。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最温柔质朴的告别，没有花哨的情话，只用歌声诉说着满心爱意。年少的爱情干脆纯粹，只想陪伴着心爱的人岁岁年年，简单安慰相守，便是最大的幸福。

0: 吧。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流浪歌手的情人》，这首歌藏着文艺青年独有的浪漫与无奈，向往自由随性的生活，满心皆是真情爱意，却给不了安稳满足的生活，只能够以真心相待，守护这份纯粹的爱恋。
1: 我只能

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抗拒。冬日最容易勾起思念，寒风落雪的时候，总会想起远去的故人，逝去的旧时光，城市烟火的喧嚣，心底却藏着一份孤单，往事历历在目，始终难以释怀。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重温几首老狼的传世金曲，来重温这一首《行狼》。人生起起落落，悲欢离合轮番上演，走过坎坷风雨，看过人情冷暖，慢慢看淡得失，只要心怀坦荡明朗，生活便处处皆是晴空万里。

最后一首歌来听这首模范情书，老式情书满满的都是温柔含蓄的爱意，年少暗恋小心翼翼，默默陪伴守护心上人，不敢轻易的表露心意，这份内敛羞涩的喜欢格外动人珍贵。岁月匆匆流逝，青春一去不复返，老狼的歌声穿越数十年时光依旧温暖如初。他唱的不是旋律，而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校园，藏在心底的故人，瞬间消逝的年少时光。每当耳边响起熟悉的曲调，心底满满的都是怀念与感慨。音乐导航，我们听了这么多的一些经典金曲，陪伴了几代人长大，治愈了无数人的心事。愿我们带着青春里的美好回忆，安稳从容地走过余生。我是你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0: 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 首付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3: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5: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4: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6: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4: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7: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4: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

0: 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1: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2: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3: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4: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6: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5: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7: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5: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8: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5: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

0: 增长100.8%，20.8%。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3: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2: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4: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2: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5: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8: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9: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8: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0: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8: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1: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8: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 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

0: 以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2: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4: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3: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5: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6: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夫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7: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6: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8: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9: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0: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9: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1: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12: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5: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4: 民航方面，上海

0: 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仪介绍，
3: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积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2: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3: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1: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5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1: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 美国与伊朗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八月八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6: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4: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7: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4: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7: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4: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9日，星期日，农历6月27。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6个支城，产城融合强根基，科创潮永聚活力，海南活口山特一特善食品科学技术产业学术研讨会举行，梁谋出席并致辞。市政协与广东省海南海口商会、广东省海南联谊会海口分会考察团座谈，海南自贸港国际移植科学研究中心项目开工，荣成新能40台氢能冷链车在海口批量交付，海口海关推出琼关筑起服务品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正在播出。
7: 海口台消息，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是强势之机。当前我市按照以产兴城、以城聚人、以人促产思路，因地制宜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着力构建具有海口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生态科技新城的广东海南先进制造业合作产业园内，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处处涌动着建设热潮。截至目前，该产业园累计引进企业969家，落地项目57个，累计完成投资49.9亿元。海南分森医美产业园项目是其中的代表性项目之一。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1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1.6亿元，将打造集研发、质检、展示、生产于一体的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化医美产业基地。项目主体结构已于近日全面封顶，正式转入二次结构及内部砌墙施工阶段。海南分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政府事务办主任吴红平：
8: 企业的长远目标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企业端可以释放我们自有的研发产能成果，转化100多项的一个专利技术，打造海南本土的医美自主品牌；第二是区域经济层面，补齐海南医美产业生态链，依托自贸港政策开展进出口的业务，带动整个区域外贸的增长，提升海口高新区医美产业辨识度。
7: 与此同时，海南太谷可口可乐绿色智能生产基地也按下快进键。项目自2025年12月动工以来，一期投资3亿元，目前总包单位已进场，基坑开挖完成80%，正集中力量推进基础施工，朝着2027年底投产运营目标全力迈进。海南太谷可口可乐资深公共事务及传播部经理刘怡希：
9: 新基地将全面推进以数据驱动的智能化生产模式，构建集屋顶、官服发电与工业余热回收于一体的综合

0: 能源系统，全方位践行绿色、智能、可持续的运营理念。从项目洽谈到落地建设，各级党委政府提供了全流程的一个支持，也让我们对海南自贸港的发展充满信心。
1: 项目加速推进的背后是服务保障的持续加力。海口国家高新区始终把提升全员自贸素养、强化服务配套软实力作为重点工作，专门设立企业服务中心，配备130名企业秘书，实现417家企业和175个项目服务全覆盖。园区坚持项目为王，主动靠前服务，统筹做好用电、供水、排污、路网等要素保障。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宁余辉。
2: 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根据海南的未来产业规划体系，我们也做了相应的布局，包括氢能、具身智能等等一些产业吧。我们未来会按照这个政策的方向，吸引更多的企业到海南来，到海口高新区来。
1: 走进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处处可见橡树图强的活力图景。作为海南数字经济的核心载体，复兴城构建以数字经济为核心引领、总部经济与人力资源服务为双轮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深耕数字贸易、数字智能、国际总部专业服务四大核心产业赛道。截至目前，园区累计注册企业超13000家，其中外资企业超500家，封关半年内新增注册企业超2000家。封关以来，园区通过举办国际数据产业创新发展大会、跨境电商合作大会等系列活动，累计签约重点项目60多项。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产业发展中心总经理姚志国。
3: 复兴城将锚定橡树图强战略方向，积极聚焦跨境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各个应用场景，引进跨境直播、来数加工、游戏出海、跨境数据传输等相关企业，在发展跨境数据业务的同时，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1: 从广东海南先进制造业合作产业园的成型启示，到复兴城千亿级数字经济产业集群的加速崛起，海口正以产业升级驱动城市能级跃升。海口国家高新区与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犹如产业发展的双引擎，一个聚焦先进制造与生物医药夯实产业根基，一个深耕数字经济链接全球市场，共同为海口加快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注入硬核支撑。海口台消息，8月8日，海南活口山特一特膳食品科学技术产业学术研讨会在海口举行，市政协主席梁谋出席并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出席。梁谋在致辞中表示，特一特膳是生物医药与大健康融合的新兴赛道，也是海口培育新质生产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布局。当前，海口正全力推进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构建双核一廊空间格局，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高新技术产业和生命健康产业蓄势赋能。市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省级医学营养重点实验室申报、校企医联合研发等重点事项持续跟踪对接，助力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本次研讨会旨在构建政府搭台、政协赋能、科研支撑、企业落地的政研企协同机制，聚焦特医特膳技术攻关、 AI 数字营养临床应用、成果转化等前沿议题开展研讨交流。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海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专家分别做专题学术报告。作为主办方，海口国家高新区在研讨会上同步做产业政策和人才政策推介。海南医科大学副校长张俊、市政协副主席陈红、省内外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参加会议。海口台消息，8月8日，市政协与广东省海南海口商会、广东省海南联谊会海口分会考察团一行举行座谈，市政协主席梁谋出席。梁谋对考察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海口正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撑，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良好，为广大企业家来海口投资兴业提供了广阔空间。 希望商会和联谊会以此次考察为契机，进一步发挥联系广泛的优势，积极搭建粤琼两地交流合作平台，带动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落地海口。他表示，市政协将持续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搭建政企沟通平台，围绕产业发展、营商环境等重点工作建言资政，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做好服务。广东省海南海口商会会长王新胜介绍了商会近年来与海口开展经贸交流的有关情况。他表示，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推动粤琼两地产业对接、资源共享，引导更多企业扎根海口，深耕自贸港。市政协副主席韩斌、吉小妹、市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等参加座谈。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自贸港国际移植科学研究中心项目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正式开工，这一举措标志着海南自贸港在高端临床医学和移植医学科技创新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海南自贸港国际移植科学研究中心项目总投资约 6.83 亿元，总建筑面积约 7.93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6.07 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1.86 万平方米，规划设置200张床位，全部是转化病房。中建八局海南分公司国际移植科学研究中心项目总工梁民龙：
4: 本项目是海南省的一个重点科学研究医疗项目，项目建成后是有一栋门诊住院楼，还有一栋科研教学楼，计划是在2029年5月份竣工。
1: 项目建成后，将着重聚焦一种器官移植这一全球前沿领域，构建标准化、规范化的行业运营管理体系。该项目将借助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广泛汇聚国内外顶尖的移植医学资源，努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移植科学研究与临床诊疗平台，为健康海南建设和全省医疗卫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器官移植学科带头人、海南移植医学研究所所长王毅：
3: 未来我们国际移植科学研究中心将围绕着一种移植研究最主要的问题，器官的结构适配性、生理的适配性、组织的相容性、生物的安全性，这是个重大的科学问题，开展全方位的、多层面的相关的研究。这个项目的建成将极大的推动我国一种移植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将会使我们自贸港在移植医学领域里面的国际影响力大幅度提升。
1: 海口台消息，8月6日，荣成新能40台氢能冷链车批量交车仪式在海口举行，车辆即日起服务海南全域冷链运输。海南是国内首个出台全品类车辆清洁能源发展路线的省份，正稳步推进2030年全域禁售燃油车规划，氢能被列为重点培育的前沿绿色产业。荣成集团是总部位于天津的大型民营产业集团，连续多年上榜中国企业500强。荣成新能集团是荣成集团五大板块之一，立足氢能产业解决方案集成商战略定位，围绕制储运家用盐及装备制造一体化氢能全产业链进行布局。荣成新能推动氢能技术与区域产业需求深度融合，助力海南构建绿色低碳交通体系。作为海口江东新区重点招引的绿色产业项目，今年6月荣成新能已与园区完成氢能全产业链项目签约落地，企业同步在江东新区布局区域经营主体。此次40台氢能冷链车批量投运是双方合作落地的标志性成果。此次投运的氢能冷链车搭载高性能氢燃料电池系统，加氢快捷，续航出众，低温储藏舱可满足多品类生鲜温控标准，适配城市配送与跨区域干线运输等多元场景，全程零碳排放。配套建设的甲醇质加氢一体站，实现氢气就地制取、就地加注，进一步补齐海口氢能基础设施配套网络。海口台消息，8月6日，海口海关联合海口市政府走进海口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琼关筑企品牌首场海关政策宣讲活动，并推出琼关筑企服务品牌。通过多项惠企筑企措施，助力自贸港政策红利精准直达经营主体。宣讲会上， 海口海关围绕海南

0: 自贸港分线通关、零关税和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岛内居民消费进境商品零关税及 AEO 企业培育等四大实用课题开展了政策解读。现场企业代表纷纷表示，本次穷关注企政策宣讲精准务实、贴合需求，有效帮助企业吃透弄懂零关税、分线通关等核心政策制度，破解政策看得懂用不好难题。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进口采购主管郑桂珍。
1: 这次海关，我觉得他们有很多接地气的方式，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要做一些零关税的这些，要怎么做。
0: 活动中，海口海关还推出了"穷关助企"服务品牌。穷关助企作为海口海关统一对外服务品牌，秉持零距离服务、全周期护航、智慧化赋能核心理念，立足政企联心、政策护航、产业助推、通关加速等功能定位，从健全服务机制、筑牢服务阵地、扩大政策效应、做强免税产业、支持特色产业、跨境物流提速、优化通关便利等七个维度，打造集自贸港政策宣贯、产业精准赋能、口岸通关便捷高效、企业诉求快速响应于一体的全方位助企服务体系，让企业找政策有入口、办业务有路径、提诉求有渠道，持续提升海关服务的规范性和精准性。海口海关法规和综合业务处处长郝纯燕。
2: 下一步，海口海关将以穷关助企品牌建设为抓手，紧跟自贸港发展节奏，穷听企业群众心声，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擦亮自贸港海关服务名片，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注入海关动能。
0: 海口台消息，8月5日至9日，琼山区三门坡镇组织辖区50名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主及返乡创业青年等农户代表参加海南省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绿色种植培训班。此次培训旨在通过系统学习绿色种植核心技术，为当地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培育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全面赋能乡村振兴。本次培训采用集中授课加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模式，主办方邀请了来自海南省农业学校、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单位的资深专家与行业技术骨干组成讲师团，课程紧扣海南热带绿色农业发展需求，围绕热带作物绿色种植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控、化肥减量增效等核心内容展开。培训过程中，学员们不仅系统学习了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等理论知识，还将深入兴隆热带植物园、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及荔枝种植合作社等实训基地，现场实操咖啡园定植、荔枝病虫害识别及林下南药高效种植等实用技术。三门坡镇荔枝种植大户张运正在培训现场表示，回去后将尝试探索荔枝林下经济模式，并利用所学知识减少化肥农药投入，提升农产品质量。下一步，三门坡镇将积极依托校地合作平台，通过培训加科技推广模式，持续培养一批本土绿色种植实用人才，为农业绿色转型升级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海口台消息，傍晚时分，走进美兰区衍丰镇沿海村委会星辉村，50盏新装的太阳能路灯次第亮起，照亮干净平整的村道。不少村民走出屋门散步闲谈，呈现出一片和美景象。依托美兰区农村公益事业设施建设项目的实施，星辉村的路灯重新亮起，如星辉般点亮夜间的村庄，困扰村民已久的夜间出行难题得到有效解决。据了解，星辉村原有路灯约80盏，受台风灾害及常年老化失修双重影响，多数路灯出现损毁故障，仅主干道可正常照明，村内其余道路或未安装路灯，或原有路灯损坏已久，村民夜间出行存在安全隐患。对此，美兰区农业农村局立足民生实际，将星辉村设施建设纳入美兰区2026年农村公益事业设施建设第一批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村内道路硬化、文化广场地板硬化、太阳能路灯安装等，全方位补齐村内基础配套短板，目前均已完工。据了解，美兰区2026年农村公益事业设施建设第一批项目总投资425万元，覆盖灵山、衍丰、

三江、大智坡四个镇共七个行政村，统一实施道路硬化、路灯安装、文化广场建设等民生工程，目前所有项目已全部竣工投用。美兰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第二批和第三批项目落地投用，持续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用微改造回应群众生活期盼，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海口台消息，为进一步压实集装箱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危险货物瞒报、谎报、夹带等违法违规行为，深化清源除患百日专项整治，引导行业守法经营，营造全社会共同监督的安全氛围。8月7日下午，海口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召开海口港集装箱运输安全宣贯会，全市多家货代企业、船公司、码头经营单位相关负责人参会。会上，交通部门结合秀英港区集装箱开箱抽查执法情况，对集装箱危险货物运输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解读，重点围绕危险货物申报识别、装箱规范、单证提交、货物包装标识等关键环节开展宣讲，明确货代、船企、码头各方安全职责。琼州海峡作为海南水陆运输生命线，集装箱的安全运输是关键环节。会议通报了近期专项整治情况，剖析违法违规行为产生的安全危害以及相应法律后果，警示督促各企业坚决杜绝虚假申报、逆报危险货物等行为。会议要求各货代企业要严把源头关口，如实核验托运货物性质，规范做好货物申报，坚决不承接来源不明、性质不清的货物。船公司要强化受理审核，完善内部风险排查机制，码头企业落实进场查验责任，配合做好开箱抽查，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各经营主体要健全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加强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提升一线人员危险货物辨识能力。参会企业代表纷纷表示，将严格落实会议要求，压实岗位安全责任，全面开展内部自查自纠，规范集装箱业务全流程操作，从源头化解集装箱运输安全隐患。安通西南物流有限公司海南区域网点主管洪世和告诉记者，此次宣贯会让他受益匪浅，感触很深。安全是运输行业的底线，企业将对照宣讲内容，主动配合监管部门检查，进一步理顺内部业务流程，完善管理制度，以此降低货物运输安全风险。下一步，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联合海事、综合行政执法、公安等部门，保持联合执法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集装箱随机开箱抽查，严厉打击各类危险货物运输违法行为。同时，坚持执法与服务并举，加大政策普法宣导力度，推动企业安全意识入脑入心，切实守护水陆运输安全稳定。海口台消息，今年7月，海口共发生10起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所幸均未造成人员伤亡。为强化警示震慑，海口消防对涉事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品牌进行了集中曝光。从火灾数据看，7月发生的起电动自行车火灾中，日间起火4起，夜间起火6起。在已查明原因的6起火灾中，电气线路故障与电池热失控各占3起。从电池类型看，锂电池起火5起，铅酸电池起火4起。从电动自行车品牌看，已查明的电动自行车火灾涉及7个品牌，分别是九号、绿源、函数、新磊、台邦、台铃、欧派。从蓄电池品牌看，已查明的电动自行车火灾涉及3个蓄电池品牌，分别是天能、函数、星恒。针对发生的火情，海口消防提醒，电动自行车违规改装、非线充电等不规范行为都有可能导致火灾的发生，造成严重生命财产损失。禁止电动自行车及电池进楼入户停放充电，禁止非线充电，禁止盲目改装车辆。群众要加强日常自查自检。消防部门提示，市民应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电商平台购买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产品。电动自行车应在指定区域停放、充电，违规停放和充电极易发生火灾事故。
合理控制充电时长。

0: 避免整夜充电。电池老化应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高温下充电。
1: 主播说安全。
0: 主播说安全。夏季雷雨天气多发，其中六月至八月是雷电高发期，雷电会破坏电力系统、通信设备，引发森林火灾，甚至导致人员伤亡。今天的主播说安全，我们一起来了解在雷电高发期如何科学防范避险。当雷来临时，如果刚好在空旷野地，在林子里，要采取合理的避雷动作，要以防雷姿势蹲下，同时用睡垫、背包等绝缘装备垫在屁股下，双手绕膝，以此来阻挡地面的电流。如果两手空空，首先要蹲下去，踮起脚尖，使得两只脚尽量少面积着地，同时脚跟和脚跟要并在一起，形成一个回路，让电通过脚尖从左脚到右脚这样流走，就不会经过心脏和大脑。此外，要低下头，捂紧耳朵，保护听觉。雷雨天气时要关好门窗，并远离阳台和外墙壁等。不要用电热水器洗澡，最好拔掉所有的电源插头，不要靠近和触摸任何金属管线，包括自来水管、燃气管及卫生间的各种管道。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手机或固定电话，因为电话线和手机电磁波有可能引入雷电伤人。不要把头和手伸出窗外或站到阳台上，以防被雷击中。如在户外遭遇雷雨天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躲避，切记远离树木、电线杆、烟囱等高耸物体，不要在有金属物的地方停留。如躲在车里，注意关掉引擎、音响系统、收音机等，并关闭所有车窗，使车辆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需要提醒的是，在户外活动时，即使所处位置并未有狂风暴雨，但听到远处的雷声也需要提高警惕，及早寻找合适的庇护场所，遵循防雷原则，确保安全。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我省印发《海南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拆解利用处置环境污染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多维度深层次的专项整治行动。专项整治行动分集中整治、巩固完善两个阶段进行，其中集中整治阶段时间为今年七月至十二月，巩固完善阶段时间为2027年12月底前。省民政厅日前印发《海南省最低生活保障分类分档给付优化调整实施方案》，统一全省低保分类分档认定标准和给付比例。方案明确，各市县在现有认定条件和审核程序不变的前提下，按照困难程度将低保家庭划分为三类七档，实行差异化补助。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8到33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5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海口 Voice Radio。
5: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6: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8: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

0: 好奇，
1: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2: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3: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4: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5: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的菜粒粒皆辛苦吗？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3: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0: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2: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
12: 你们在干嘛呀？
1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0: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1: 大哥，救我呀！
12: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3: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5: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6: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

0: 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生活中呢，我们形容一个人很健康的时候，经常会说吃得饱睡得香啊。其实呢，这个吃和睡确实是有密切的关系。节目中呢，我们就跟您说说饮食和睡眠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睡眠了，有这样一句俗语大家都不陌生哈、叫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就是觉比较多，
1: 对
0: 啊，就是不是很清醒，老是困，
1: 老是困。
0: 这
1: 个其实就是说一年四季它都有可以睡觉的这么一部分人群。
0: 哦，我就特羡慕那种沾上枕头就着，然后睡眠质量特别高的人。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的时候睡得不太好。
1: 是这样的，其实睡觉这样的功能是应该说是每个人的基本的这种生理需求。但确实有咱们日常的有很多很多朋友就是每天为睡眠所苦。这个睡眠应该是一个全身状况的反应，而且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你的这个情绪有波动的时候，常常会睡不着觉，然后你身体疼痛或者不适也会睡不着觉。比如说咱们中医里面就有一个很几乎大家都知道叫胃不和则卧不安，就说明这个问题，就说你这个消化功能你有问题了，它这个反映出来有一些症状，那你这个睡眠的时候人是最安静的，
0: 对，
1: 他就会去找就是身体上这些疼痛的点都会反映出来，然后就会影响睡眠。
0: 对，您说这儿哈，我有这个感觉，就是比如说有的朋友白天的时候哈，他觉得这个眼睛挺舒服的，但一到睡觉的时候他的精力就没有那么集中了，是吧？白天干一别的事儿，晚上他就特别明显的体会到这个眼睛有多不舒服。
1: 对，所以在晚上的睡觉的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人身体自检的一个过程。
0: 哦，自我检查检测。
1: 对，
0: 那
1: 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可能白天因为你专注在别的事情上而被忽略的一些症状，你在晚上常常就会跳出来，然后影响睡眠，
0: 就让你深切地感觉到它的存在了。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你全身状况很好，一般情况这个睡眠也会比较好。但全身如果有问题，可能就会影响到睡眠。
0: 所以说同样是失眠，同样是睡眠质量不好，

0: 可能是各种原因不一样，你因为这个，我因为这个，最后结果是失眠。
1: 对，而且他也提示您，就是尽量去查一查相关的问题。您真的觉得哪儿有不舒服，要及时的去就医。
0: 这是刚才吴昊老师说到一句话哈，胃不和则卧不安。我们经常也会说吃得饱，睡得香，似乎这个饮食和睡眠之间是有关系的。
1: 确实关系比较密切。一个呢，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你真的有痛点或者有不适的这种感觉，它会影响睡觉。然后另外还有呢，其实，大脑和胃一直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也一般也说这个饭后容易打瞌睡。一般是说就是吃的比较多，那这样的话，脑部的供应、血液供应减少，然后大部分的血液去帮助消化，这个时候呢，就是大脑就会不清醒，就会容易睡觉，这是一种方式。另外还有呢，就是当你的消化负担特别重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种不适，那这样就反而影响睡眠了。
0: 对，晚上吃的不合适了，比如说我吃了15个元宵，这么多糯米、江米在您胃里且消化呢，是吧？您就不舒服了，可能就影响您的睡眠了。
1: 所以呢，我们中医也会从相关的这种角度，就是帮助消化，然后帮助化痰，然后这样呢，常常睡眠的问题就会解决，有从这个角度的。那从这样的角度呢，其实一般我也推荐，尤其是就是，比较胖，然后像这个血脂也比较高、血糖也比较高这样的朋友呢，多用一些薏米、高粱米。高粱米呢，也是我们原来在中医里面其实有一个著名的方剂叫半夏煮米汤，这个方子里面的一个药材，它就是药食同源的一个东西，然后也是作为一个化痰的辅助的这种治疗方式。
0: 您所谓的这个化痰哈，可能和我们说这个止咳化痰的概念还不太一样。
1: 哎，确实是，中医里面的这个痰呢，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是水液代谢受到阻碍了以后的一个病理产物，所以并不是单指说咱们咳嗽咳。吐痰，这个痰呢是可见的，有形的，是黄的，是白的，是吧？这个我们认为是有形之痰。中医里面更多呢说的是无形之痰。无形之痰呢，就是所有水液代谢障碍以后生成的这种有对身体没有用，同时呢有障碍的这样代谢的这种液体，我们都可以叫做痰或叫做饮。稀的就是饮，稠的就是痰。
0: 就像我们说到这种九种体质的时候，其中有一种叫痰湿体质。
1: 对，
0: 那我们可以化这个痰，用这个高粱米，是吧？
1: 对，用半夏、用高粱米、用薏仁儿，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个是一方面，就是我们说的一般的，像您比如说，比较胖的朋友啊，血脂高啊这样情况，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呢，就其他的一些脏器入手来治这个失眠这样的症状。比如说，我推荐很多这个平时比较疲倦、比较瘦弱、面色比较白的朋友呢，就是如果失眠的话，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桂圆肉。
0: 补补气血哈。
1: 对，桂圆呢其实是温心阳的，然后补血。那这个呢，它有明显的一个安神的这种作用。所以，吃桂圆肉嚼完了以后，这个相对来讲就是，心血得到充养，这样自然就神经就是安定下来。但是相反的来说，就是咱们刚才说到说这个，肥胖，然后高脂高糖这样的朋友，可能桂圆肉您就不能吃了。虽然你有失眠，可能要吃的东西也会不一样。因为桂圆肉里面，糖分含量很高，
0: 比
1: 而
0: 较
1: 且热
0: 甜。
1: 量也比较高，就不太合适。
0: 还是那句话啊，看体质选食物，
1: 对，
0: 因人而异。人家吃完之后睡着了，您吃完之后更睡不着了。嗯，说到这个有利于睡眠的食物哈，其实大家如果随便打开一个网页的话，都看见它有很多推荐。在这儿呢，咱们也可以隶属一下，看它这些说的有没有道理。比如说，网上就有这样的文章说，几种食物呢帮您安眠啊，首推的就是牛奶。那这个牛奶性味是什么样的？什么人喝了牛奶可以缓解这个失眠的症状啊？
1: 牛奶是，其实性味在中医里面是性平的。
0: 嗯。
1: 然后它喝进去呢，一个呢是非常容易消化，这是它一个特点，就是不给消化道增加负担。
0: 因为它主要是水分嘛，是吧？
1: 对，它的蛋白质也非常容易吸收。
0: 哦、
1: 它的蛋白质是优质蛋白，而且是最容易的吸收的蛋白之一。西医的营养学认为，就是牛奶中含有这个色氨酸和那个五羟色胺，发挥这种镇痛啊、麻醉的这种作用。但是牛奶有一定的镇静作用，要真的提到安眠的作用，其实它并不显著。
0: 对，没说谁失眠不得了，喝一袋牛奶呱唧就睡着了。
1: 只是说对于失眠的朋友来说，牛奶是一个选择。
0: 嗯，
1: 但是它不能当做治疗的方式。
0: 对，如果您是因为饥肠辘辘有点饿了，那您睡不着，这个原因睡不着，您可以喝一袋牛奶。
1: 对，因为牛奶既能保护胃黏膜，然后又提供一定的这种饱腹感。
0: 对，
1: 同时呢它还可以说吧，就叫有助于睡眠。
0: 对，有助于睡眠，是吧？可能我们提到的食物都是有助于您的睡眠。
1: 对，
0: 嗯，
1: 我觉得真的失眠的朋友，您说就只靠吃什么食物的话，还是弱一些，还是需要去就医。
0: 对，如果这个失眠对您来说是个顽疾哈，您可能不能靠饮食调养去改变它。我们只能说，有一点这样的趋势，睡得不太好，那这些食物呢，有可能帮助到您解决这样的问题。那还有一种食物也被提到了，这就是小米儿，小米哈。
1: 小米在中医里头被认为是养胃的，
0: 哦，
1: 是甘平的。那这样养胃呢，咱们就已经说过说这个胃不和则卧不安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小米确实也是不给消化道增加任何负担。然后这样呢，就是使得这个整个全身的神经的这种兴奋性要下降一些，所以他对睡眠呢大多数都认为它有一定的帮助。
0: 那还有核桃。核桃有没有这个作用？
1: 核桃中医是说是补肾的。核桃的外形呢像这个大脑，所以大多数人都觉得核桃是补脑的，中医也有这种说法。主要是因为它含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它的核桃是属于干果类，然后它里面的油分含量很高，而且这种油分呢是非常好的这样的油脂。然后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血脂，
0: 哦，
1: 改善这个脑部的一些供氧供血的这种状况。所以呢就是认为它对这个脑部的这种一些症状，像咱们失眠常常也有这种缺血的这样的情况，然后有一定的这种作用。
0: 那从这个角度，如果你有这些症状的话，吃点核桃或许是可以改善的哈。
1: 对。
0: 那还他还提到了另一种坚果，这就是瓜子儿。
1: 瓜子儿其实跟核桃是有相似之处。它一个方面呢就是也是含脂肪酸比较高，含脂肪比较高，然后这种脂肪呢也是比较好的这种脂肪，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它也促进消化。所以呢它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作用都不是说
0: 特别明显。
1: 哎，对，说您今天失眠了然后吃一把瓜子儿然后睡着了，这个不太现实。
0: 就是它药食同源哈，有一些食物是有食疗作用的，但你不能把它当成药品看，是吧？
1: 对。我觉得其实也有一部分确实是比较有效的，比如说大枣有安神的作用。
0: 哦，大枣。
1: 它养血，养血的作用很强，然后有一定的安神作用。另外呢，我觉得大枣的核也有一定效果。

0: 实真正的，说到枣仁儿的话，就是我们中药里面特别知名的，安神的一味药呢，也是来自于咱们的食物，它就是酸枣的仁儿，就酸枣那个核砸碎了以后，中间出的那个仁儿。
1: 小扁片儿，
0: 对对对对，它几乎是一个安神的专药，就专治这个睡眠不好的。然后咱们呢是一般情况在中药里头，它是炒一下，是稍稍炒香的。
1: 炒枣仁儿哈，
0: 对，用那炒枣仁儿这个药呢，我们也非常常用，因为它也没有多少副作用，基本没什么副作用，没有副作用。那这样呢，用量也可以适当的大一点儿。我也试过这个枣仁儿，其实是，应该说有一点香味儿。它炒完了以后，就带着那种种仁儿的那种香气，然后直接吃都没有问题。
1: 就直接嚼了，
0: 对，所以可以，真的是可以直接入食物的，可以做这个粥啊，或者是甚至是冲茶，就是泡水喝，然后这都可以，没有问题。还有一味种仁儿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安神的作用，那就是咱们中药里用的这个白子仁儿。
1: 白子仁儿，柏树的种子的仁儿。
0: 对，这个白子仁儿特别合适那种既睡眠不好，而且又有一些这个大便比较干的这样的朋友，因为它的油性含量也比较高，而柏树呢是我们中医认为就是平肝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作用，它能够降肝火，所以对这种神经兴奋性比较高的这样的失眠，它是有效的。
1: 白子仁儿哈。
0: 白子仁儿其实从口感上也非常好，它就像这个松仁儿，就像松子儿似的，它也有那个这个柏树的这种清香在里头。同时呢，在药店里，因为原来的药店咱们可能相对来讲条件比较简陋，就是它出两种白子仁儿，一种白子仁儿呢是带壳的，然后白子仁儿很细，小的有点，反正比芝麻大不了多少，然后外头一个小薄皮儿的木质的壳，然后另外一种白子仁儿呢是去了壳的，就像去壳的松仁儿似的。那去了壳的这个做粥啊什么的非常合适，但是它有一定的，弱点，就主要就是它不好保存，
1: 容易哈了，
0: 对，特别容易氧化变质，就出
1: 对，
0: 这个哈喇味儿。我觉得现在咱们的药房里头很多白子仁儿，或者包括您在网上，能够买的一些就是脱了壳的白子仁儿，有比较好的保存方法，比如说我看到过一些。我们医院也用这种成袋儿的小袋儿包装的这个，就是脱了壳的这种白子仁儿，然后时间比较长，因为它有塑料袋儿的隔绝，它就没有被氧化，就比较容易，相对容易，保存。然后这样呢，您用它做这个粥的话，这个安神的效果应该是比咱们前面说的这个牛奶啊什么的可能会稍稍好一点儿。
1: 就来得更快一点儿，有效一点儿哈，因为
0: 对，
1: 它毕竟已经纳入到中药的这个范围之
0: 对，
1: 内
0: 它
1: 了。
0: 是比较确切的有安神作用，
1: 这是给大家推荐可以放在粥里一起煮的两种仁儿哈，一个是炒的酸枣仁儿，
0: 对，
1: 还有一种是白子仁儿，这两种东西您可以在中药店买得到。
0: 对。
1: 今天跟您说说睡眠和饮食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朋友会问了，那比如说我吃的不合适了，我会失眠，是不是有些食物和饮品会让我比较兴奋，吃完之后就不容易入睡呢？
0: 这个太有了，最经常的就咖啡、茶叶。
1: 对，这种有咖啡因的东西哈，
0: 对，它这种兴奋作用是比较明显的。
1: 但我觉得也是因人而异，有的人下午喝完茶，晚上还睡不着呢，有的人喝完茶之后没关系。
0: 对，这个其实，一个和人的本身的这种神经兴奋的程度有关系，另外也跟一些肝脏的功能有关系。有的就是代谢比较慢，所以它作用时间就会比较长，然后就反映出来就是这个持续时间就长。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睡眠和饮食之间的关系哈，吃的不合适了，那句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哈，那是不是也是告诉？

0: 和大家，比如说这个晚餐和睡眠之间要有一定的时间段，时间要稍微长一点，不能说我吃完了之后一个小时我就睡觉了。
1: 我们还是主张吃完了以后过一段时间再睡眠，再睡觉，因为这样的那个胃肠的，就是当睡眠的时候，人体是总体是处于这个功能活动相对
0: 抑制的状态。
1: 抑制，相对抑制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说有一个地方，就咱们的工作就完全没做完，就是一直还在奋力的工作，这个事儿还是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状态。
0: 您是睡着了，您的胃可没歇着，而且它的动力还不足，是吧？不像平时白天那样，它有那么大的马力。
1: 就是人家该歇着的时候，你老让人加班儿。
0: 对，它老处于待电状态，所以说它就疲劳，是吧？
1: 对对对。另外还有就是睡眠的事情，就是这个过程中不得不说到的一种食物就是酒。
0: 很多朋友会说：“哎呀，今天晚上我喝两口，我睡个踏实觉，好像喝了酒之后睡得就比较香。”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酒精进入人体以后有一个代谢过程，然后人们呢对这个酒精的浓度还有这个它的作用强度也是有一个代谢过程的。那其实饮酒呢，根据不同的酒精的浓度，然后完了就人体对它的反应是一个过程，它可能从前期它有明显的兴奋作用，人们就看到说酒后这个就是言多必失，或者说这个酒后吐真言啊，
0: 拿酒盖脸是吧？
1: 这个时候呢就是处于这个兴奋多语期，然后
0: 话多哈。
1: 对对对，等到再喝，然后这个体内酒精含量继续增加。很多神经细胞呢，就会从这个兴奋状态逐渐变为抑制状态。
0: 就是它是两个过渡的这个区域哈，一种是兴奋期，一种是抑制期。
1: 对，到抑制期的时候呢，好多人就会钻到桌子底下睡了，觉都叫不醒，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处于这种状态。其实是神经麻痹处于抑制这个深度，甚至是深度抑制的一个过程。
0: 那确实是哈，如果说你喝了酒之后，很快进入抑制期了，那酒对于你来说，那是有助于这个睡眠的。
1: 对，确实是。而且还跟就是你对这个酒的代谢，
0: 能力有关哈。
1: 对，你代谢的能力高的话，就是你肝脏的这些功能非常强的话，它可能就酒精含量就小嘛，就不容易进入这个抑制期。
0: 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说哈，就用酒来给自己催眠是一种不鼓励的方式，
1: 对。
0: 因为酒毕竟会伤肝，长期的喝哈，不间断的喝，确实是对身体不好。
1: 对，而且酒精有一个对肝药酶的有一个诱导作用，也就是说，您今天喝这酒，可能相对来讲就睡觉了，然后您喝个10天半个月，这个酒量睡不了觉了。
0: 所以哈，我们老说看体质选食物哈，一方面是了解我们自身的体质，您自身的状况，另一方面我们要了解食物的性味哈。
1: 其实运动和睡眠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您白天，出去玩了，比较兴奋，或者参加了运动，然后身体比较疲劳，睡觉的时候很容易就睡得很香，很踏实。这个呢是一个生理的调节，就是越兴奋的时候特别兴奋，抑制的时候就会容易抑制。
0: 您要是整天宅在家里哈，
1: 越睡不着，越在床上
0: 糗
1: 糗
0: 着
1: 着，然后这样您到晚上肯定就更睡不着。
0: 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吃得好，还要动起来，是吧？
1: 对，
0: 迈开腿，管住嘴，或许您就能睡一个好觉，一晚安眠哈，能有一个美梦，睡得香香甜甜的。我们希望，我们都能拥有这样的睡眠。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0: Radio.
1: 港，幸福海南岛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一零一八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6: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2: 温柔以待。
10: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5: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朋友呢？曾经掏心掏肺，形影不离，但不知道是从哪些时间节点开始，他们就再也没有参与过你的人生。你也曾试图拉近彼此距离，最终抵不过那些疏离感。这个节点可能是大学毕业，也可能是结婚生子，你慢慢的也从那份迷茫当中走了出来。然而当他再次回来试图找回当初的亲密的时候，却真的是覆水难收。随着时间节点的增长，我们身边这样的朋友只能或越来越少。我们用一些歌声纪念我们曾经那段纯真的友谊。第一首歌，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亲密关系里最甜的那段日子，性格互补，无话不谈，连沉默都舒服。这首歌把闺蜜死党那种细腻的依赖唱到了一种极致。

你懂我的胡闹，我懂你的沉默，世界上另一个我在平行时空里陪着我。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阿肆和郭采洁演唱的《世界上另一个我》。有一种朋友像另一个性别的自己，另一个选择的自己，你们可以同时说出同一句话，可以隔着屏幕猜到对方的表情。这首歌把那种被完全理解的亲密感唱得很轻盈，不是靠时间堆砌的，是靠频率共鸣。

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用一些歌曲纪念我们曾经的那段友谊，来听听这首《藏天是我的朋友》和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形成了对比。前者是灵魂共振，这首呢是患难相托。它不讲日常的陪伴，讲的是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那种好事你不用记挂我，坏事我一定在，这种勇气这种义气就在这首歌当中慢慢的呈现，是亲密友情里最重要的一部分。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用这些歌曲献给我们曾经在生命当中出现过的那位好朋友。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告别的第一步还带着祝福，你不是我的敌人，你只是要去别的地方了。这一首作为告别篇章的开场，因为分离一开始往往是物理的，不得已的。

今天我们在歌声当中找寻我们曾经的那段友谊，不知道这些歌是否也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告别之后开始怀念了，这首歌里没有恨，只有温柔的追忆，就像站在某个路口看着朋友远走，心里的默默说了一句，你要好好的，下期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颗种苗生长。

0: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0: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0: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
1: 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6: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网络，连电视机都是稀罕物，但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收音机，半个高的木箱子拧开开关，暖黄的指示灯一亮，声音就出来了。晚饭之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听歌、听戏、听评书。那些旋律从收音机里飘出来，钻进耳朵，然后再也忘不掉。后来收音机换成录音机，录音机又落满了，但那些歌一直没有走远。音乐导航，我们来和各位在本期的这点时间里听一听60年代的一些金曲，每一首都是刻进骨子里的旋律。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带领大家去听一听这一首《英雄赞歌》。看过《英雄儿女》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王成在阵地上唱向我开炮的那一幕，紧接着王芳唱起这首歌，整个电影院都屏住了呼吸。烽烟滚滚唱英雄，这个开头太有辨识度了，后来被很多的人都有翻唱过，但最原汁原味的还是我们在影片当中听到的张映哲所演唱的那一版本。他不是在唱歌，是在替一个时代发声。这首歌能传下来，靠的不是宏大叙事，是有人真的信了，也真的唱了。

听完了这一首英雄赞歌之后，我们来听听我爱祖国的蓝天。这首歌不太像那个年代的歌，它不是那种队列式的进行曲，也没有硬邦邦的口号，旋律是舒展的，像风从天上吹下来，把人的心都吹宽了。空乘歌舞团写出来的东西自带一股蓝天白云的开阔感。听说当年空军招飞行员的时候会经常放起这首歌，不少年轻人就是听着它报名参了军。能不能飞上天是一回事，至少歌里那片蓝天每个人都感受到了。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60年代比较流行的一些金曲，不知道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去听这首歌，是否依然是你记忆当中的那首旋律呢？来听听这首歌《金瓶寺的小山》啊，藏族歌曲的旋律，听着就会让人想到了高原雪山和蓝得发亮的天空。这首歌的调子简单上口，不像很多民歌那样需要使很大的力气去把它吼出来，而是轻轻松松的就能跟着这首歌一起去哼唱。那时候西藏题材的歌不少，但这首传播得非常的广，当年生产队的喇叭里、学校的广播里都放过这首歌。旋律一响，再忙的人也会停下手里的活，抬头听上那么一会儿。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到六十年代去听一些六十年代的金曲。这首歌是郭兰英演唱的《人说山西好风光》。郭兰英的嗓子是那种能够唱到人心里面去的，她唱《我的祖国》是这样，唱《人说山西好风光》也是这样，歌词写的全是实打实的美景，没有一句虚假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映之后，这首歌很快就从荧幕当中传到了街头巷尾。听说那个年代真的有人听了歌就动了心思去山西看看。郭兰英唱这首歌的时候，声音里有种踏实的欢喜，他不跟你讲大道理，就是告诉你他站的那片土地有多么多么的好。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之后没有多久，这首歌就出来了。曲子写得简单有力，歌词也朗朗上口。那时候学校教唱、公唱、教唱，农村的广播也在唱，三岁的小孩呢都能够哼唱那么几句。前奏一响，不用看歌词，人人都能够跟着去把这首歌唱完整。这首歌厉害的地方不是技巧多么的高明，而是它让雷锋这两个字变成了一种日常。那时候做好事不留名，是真的有人在这么做。现在提起雷锋，很多人还是会想起这首歌的调子。唱不唱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年代确实有人像歌里唱的那样。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

0: 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才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够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1: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8: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9: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9日星期日，农历6月27。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6个支撑，产城融合强根基，科创潮永聚活力，海南活口山特一特善食品科学技术产业学术研讨会举行，梁谋出席并致辞。市政协与广东省海南海口商会、广东省海南联谊会海口分会考察团座谈，海南自贸港国际移植科学研究中心项目开工，荣成新能40台氢能冷链车在海口批量交付，海口海关推出琼关筑起服务品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8: FM101.8 综合广播 海口新闻。

0: 魂正在播出。
1: 海口台消息，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是强势之机。当前我市按照以产兴城、以城聚人、以人促产思路，因地制宜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着力构建具有海口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生态科技新城的广东海南先进制造业合作产业园内，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处处涌动着建设热潮。截至目前，该产业园累计引进企业969家，落地项目57个，累计完成投资49.9亿元。海南芬森医美产业园项目是其中的代表性项目之一，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1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1.6亿元，将打造集研发、质检、展示、生产于一体的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化医美产业基地。项目主体结构已于近日全面封顶，正式转入二次结构及内部砌墙施工阶段。海南芬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政府事务办主任吴红平：
2: 企业的长远目标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企业端可以释放我们自有的研发产能成果，转化100多项的一个专利技术，打造海南本土的医美自主品牌；第二是区域经济层面，补齐海南医美产业生态链，依托自贸港政策开展进出口的业务，带动整个区域外贸的增长，提升海口高新区医美产业辨识度。
1: 与此同时，海南太谷可口可乐绿色智能生产基地也按下快进键。项目自2025年12月动工以来，一期投资3亿元，目前总包单位已进场，基坑开挖完成80%，正集中力量推进基础施工，朝着2027年底投产运营目标全力迈进。海南太谷可口可乐资深公共事务及传播部经理刘怡希：
3: 新基地将全面推进以数据驱动的智能化生产模式，构建集屋顶、官服发电与工业余热回收于一体的综合能源系统，全方位践行绿色智能可持续的运营理念。从项目洽谈到落地建设，各级党委政府提供了全流程的一个支持，也让我们对海南自贸港的发展充满信心。
1: 项目加速推进的背后是服务保障的持续加力。海口国家高新区始终把提升全员自贸素养、强化服务配套软实力作为重点工作，专门设立企业服务中心，配备130名企业秘书，实现417家企业和175个项目服务全覆盖。园区坚持项目为王，主动靠前服务，统筹做好用电、供水、排污、路网等要素保障。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宁余辉：
4: 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根据海南的未来产业规划体系，我们也做了相应的布局，包括氢能、具身智能等等一些产业吧。我们未来会按照这个政策的方向，吸引更多的企业到海南来，到海口高新区来。
1: 走进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处处可见橡树图强的活力图景。作为海南数字经济的核心载体，复兴城构建以数字经济为核心引领、总部经济与人力资源服务为双轮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深耕数字贸易、数字智能、国际总部专业服务四大核心产业赛道。截至目前，园区累计注册企业超13000家，其中外资企业超500家，封关半年内新增注册企业超2000家。封关以来，园区通过举办国际数据产业创新发展大会、跨境电商合作大会等系列活动，累计签约重点项目60多项。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产业发展中心总经理姚志国：
5: 复兴城将锚定橡树图强战略方向，积极聚焦跨境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各个应用场景，引进跨境直播、来数加工、游戏出海、跨境数据传输等相关企业，在发展跨境数据业务的同时，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1: 从广东海南先进制造业合作产业园的成型启示，到复兴城千亿级数字经济产业集群的加速崛起，海口正以产业升级驱动城市能级跃升。海口国家高新区与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犹如产业发展的双引擎，一个聚焦先进制造与生物医药夯实产业根基，一个

0: 深耕数字经济，链接全球市场，共同为海口加快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注入硬核支撑。海口台消息，8月8日，海南活口山特一特膳食品科学技术产业学术研讨会在海口举行，市政协主席梁谋出席并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出席。梁谋在致辞中表示，特一特膳是生物医药与大健康融合的新兴赛道，也是海口培育新质生产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布局。当前，海口正全力推进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构建双核一廊空间格局，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高新技术产业和生命健康产业蓄势赋能。市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省级医学营养重点实验室申报、校企医联合研发等重点事项持续跟踪对接，助力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本次研讨会旨在构建政府搭台、政协赋能、科研支撑、企业落地的政研企协同机制，聚焦特医特膳技术攻关、 AI 数字营养临床应用、成果转化等前沿议题开展研讨交流。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海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专家分别做专题学术报告。作为主办方，海口国家高新区在研讨会上同步做产业政策和人才政策推介。海南医科大学副校长张俊、市政协副主席陈红、省内外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参加会议。海口台消息，8月8日，市政协与广东省海南海口商会、广东省海南联谊会海口分会考察团一行举行座谈，市政协主席梁谋出席。梁谋对考察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海口正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良好，为广大企业家来海口投资兴业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商会和联谊会以此次考察为契机，进一步发挥联系广泛的优势，积极搭建粤琼两地交流合作平台，带动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落地海口。他表示，市政协将持续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搭建政企沟通平台，围绕产业发展、营商环境等重点工作建言资政，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做好服务。广东省海南海口商会会长王新胜介绍了商会近年来与海口开展经贸交流的有关情况。他表示，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推动粤琼两地产业对接、资源共享，引导更多企业扎根海口，深耕自贸港。市政协副主席韩斌、吉小妹、市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等参加座谈。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自贸港国际移植科学研究中心项目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正式开工。这一举措标志着海南自贸港在高端临床医学和移植医学科技创新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海南自贸港国际移植科学研究中心项目总投资约 6.83 亿元，总建筑面积约 7.93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6.07 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1.86 万平方米，规划设置200张床位，全部是转化病房。中建八局海南分公司国际移植科学研究中心项目总工梁民龙。
1: 本项目是海南省的一个重点科学研究医疗项目，项目建成后是有一栋门诊住院楼，还有一栋科研教学楼，计划是在2029年5月份竣工。
0: 项目建成后，将着重聚焦一种器官移植这一全球前沿领域，构建标准化、规范化的行业运营管理体系。该项目将借助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广泛汇聚国内外顶尖的移植医学资源，努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移植科学研究与临床诊疗平台，为健康海南建设和全省医疗卫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器官移植学科带头人、海南移植医学研究所所长王毅：
2: 未来我们国际移植科学研究中心将围绕着一种移植研究，最主要的问题，器官的结构适配性、生理的适配性、组织的相容性、生物的安全性，这 是个重大的科学问题。

0: 题，开展全方位的、多层面的相关的研究。这个项目的建成将极大的推动我国一种移植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将会使我们自贸港在移植医学领域里面的国际影响力大幅度提升。
1: 海口台消息，8月6日，荣成新能40台氢能冷链车批量交车仪式在海口举行，车辆即日起服务海南全域冷链运输。海南是国内首个出台全品类车辆清洁能源发展路线的省份，正稳步推进2030年全域禁售燃油车规划，氢能被列为重点培育的前沿绿色产业。荣成集团是总部位于天津的大型民营产业集团，连续多年上榜中国企业500强。荣成新能集团是荣成集团5大板块之一，立足氢能产业解决方案集成商战略定位，围绕制储运家用盐及装备制造一体化氢能全产业链进行布局。荣成新能推动氢能技术与区域产业需求深度融合，助力海南构建绿色低碳交通体系。作为海口江东新区重点招引的绿色产业项目，今年6月，荣成新能已与园区完成氢能全产业链项目签约落地，企业同步在江东新区布局区域经营主体。此次40台氢能冷链车批量投运是双方合作落地的标志性成果。此次投运的氢能冷链车搭载高性能氢燃料电池系统，加氢快捷，续航出众，低温储藏舱可满足多品类生鲜温控标准，适配城市配送与跨区域干线运输等多元场景，全程零碳排放。配套建设的甲醇质加氢一体站，实现氢气就地制取、就地加注，进一步补齐海口氢能基础设施配套网络。海口台消息，8月6日，海口海关联合海口市政府走进海口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琼关筑起品牌首场海关政策宣讲活动，并推出琼关筑起服务品牌。通过多项惠企筑起措施，助力自贸港政策红利精准直达经营主体。宣讲会上，海口海关围绕海南自贸港分线通关、零关税和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岛内居民消费进境商品零关税及 AEO 企业培育等4大实用课题开展了政策解读。现场企业代表纷纷表示，本次琼关筑起政策宣讲精准务实，贴合需求，有效帮助企业吃透弄懂零关税、分线通关等核心政策制度，破解政策看得懂用不好难题。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进口采购主管郑桂珍：
2: 这次海关我觉得他们有很多接地气的方式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要做一些零关税的这些要怎么做。
1: 活动中，海口海关还推出了琼关筑起服务品牌。琼关筑起作为海口海关统一对外服务品牌，秉持零距离服务、全周期护航、智慧化赋能核心理念，立足政企联心、政策护航、产业助推、通关加速等功能定位，从健全服务机制、筑牢服务阵地、扩大政策效应、做强免税产业、支持特色产业、跨境物流提速、优化通关便利等7个维度，打造集自贸港政策宣贯、产业精准赋能、口岸通关便捷高效、企业诉求快速响应于一体的全方位筑起服务体系，让企业找政策有入口、办业务有路径、提诉求有渠道，持续提升海关服务的规范性和精准性。海口海关法规和综合业务处处长郝纯燕：
3: 下一步，海口海关将以琼关筑起品牌建设为抓手，紧跟自贸港发展节奏，倾听企业群众心声，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擦亮自贸港海关服务名片，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注入海关动能。
1: 海口台消息，8月5日至9日，琼山区3门坡镇组织辖区50名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主及返乡创业青年等农户代表参加海南省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绿色种植培训班。此次培训旨在通过系统学习绿色种植核心技术，为当地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培育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全面赋能乡村振兴。本次培训采用集中授课加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模式，主办方邀请了来自海南省农业学校、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单位的资深专家与行业技术骨干组成讲师团，课程紧扣海南热带绿色农业发展需求。

求，围绕热带作物绿色种植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控、化肥减量增效等核心内容展开。培训过程中，学员们不仅系统学习了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等理论知识，还将深入兴隆热带植物园、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及荔枝种植合作社等实训基地，现场实操咖啡园定植、荔枝病虫害识别及林下南药高效种植等实用技术。三门坡镇荔枝种植大户张运正在培训现场表示，回去后将尝试探索荔枝林下经济模式，并利用所学知识减少化肥农药投入，提升农产品质量。下一步，三门坡镇将积极依托校地合作平台，通过培训加科技推广模式，持续培养一批本土绿色种植实用人才，为农业绿色转型升级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海口台消息，傍晚时分，走进美兰区眼峰镇沿海村委会星辉村，50盏新装的太阳能路灯次第亮起，照亮干净平整的村道。不少村民走出屋门散步闲谈，呈现出一片和美景象。依托美兰区农村公益事业设施建设项目的实施，星辉村的路灯重新亮起，如星辉般点亮夜间的村庄，困扰村民已久的夜间出行难题得到有效解决。据了解，星辉村原有路灯约80盏，受台风灾害及常年老化失修双重影响，多数路灯出现损毁故障，仅主干道可正常照明，村内其余道路或未安装路灯，或原有路灯损坏已久，村民夜间出行存在安全隐患。对此，美兰区农业农村局立足民生实际，将星辉村设施建设纳入美兰区2026年农村公益事业设施建设第一批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村内道路硬化、文化广场地板硬化、太阳能路灯安装等，全方位补齐村内基础配套短板，目前均已完工。据了解，美兰区2026年农村公益事业设施建设第一批项目总投资425万元，覆盖灵山、眼峰、三江、大智坡四个镇共7个行政村，统一实施道路硬化、路灯安装、文化广场建设等民生工程，目前所有项目已全部竣工投用。美兰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第二批和第三批项目落地投用，持续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用微改造回应群众生活期盼，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海口台消息，为进一步压实集装箱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危险货物瞒报、谎报、夹带等违法违规行为，深化清源除患百日专项整治，引导行业守法经营，营造全社会共同监督的安全氛围。8月7日下午，海口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召开海口港集装箱运输安全宣贯会，全市多家货代企业、船公司、码头经营单位相关负责人参会。会上，交通部门结合秀英港区集装箱开箱抽查执法情况，对集装箱危险货物运输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解读，重点围绕危险货物申报识别、装箱规范、单证提交、货物包装标识等关键环节开展宣讲，明确货代、船企、码头各方安全职责。琼州海峡作为海南水陆运输生命线，集装箱的安全运输是关键环节。会议通报了近期专项整治情况，剖析违法违规行为产生的安全危害以及相应法律后果，警示督促各企业坚决杜绝虚假申报、逆报危险货物等行为。会议要求各货代企业要严把源头关口，如实核验托运货物性质，规范做好货物申报，坚决不承接来源不明、性质不清的货物。船公司要强化受理审核，完善内部风险排查机制，码头企业落实进场查验责任，配合做好开箱抽查，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各经营主体要健全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加强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提升一线人员危险货物辨识能力。参会企业代表纷纷表示，将严格落实会议要求，压实岗位安全责任，全面开展内部自查自纠，规范集装箱业务全流程操作，从源头化解集装箱运输安全隐患。
安通西南物流有限公司海南区域网点主管洪世和告诉记者，此次宣贯会让他

0: 肉亦匪浅，感触很深。安全是运输行业的底线，企业将对照宣讲内容，主动配合监管部门检查，进一步理顺内部业务流程，完善管理制度，以此降低货物运输安全风险。下一步，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联合海事、综合行政执法、公安等部门，保持联合执法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集装箱随机开箱抽查，严厉打击各类危险货物运输违法行为。同时，坚持执法与服务并举，加大政策普法宣导力度，推动企业安全意识入脑入心，切实守护水陆运输安全稳定。海口台消息，今年7月，海口共发生10起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所幸均未造成人员伤亡。为强化警示震慑，海口消防对涉事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品牌进行了集中曝光。从火灾数据看，7月发生的起电动自行车火灾中，日间起火4起，夜间起火6起。在已查明原因的6起火灾中，电气线路故障与电池热失控各占3起。从电池类型看，锂电池起火5起，铅酸电池起火4起。从电动自行车品牌看，已查明的电动自行车火灾涉及7个品牌，分别是九号、绿源、韩束、新磊、台邦、台铃、欧派。从蓄电池品牌看，已查明的电动自行车火灾涉及3个蓄电池品牌，分别是天能、韩束、星恒。针对发生的火情，海口消防提醒，电动自行车违规改装、非线充电等不规范行为都有可能导致火灾的发生，造成严重生命财产损失。禁止电动自行车及电池进楼入户停放充电，禁止非线充电，禁止盲目改装车辆。群众要加强日常自查自检。消防部门提示，市民应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电商平台购买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产品。电动自行车应在指定区域停放、充电，违规停放和充电极易发生火灾事故。合理控制充电时长，避免整夜充电。电池老化应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高温下充电。
1: 主播说安全。
0: 主播说安全。夏季雷雨天气多发，其中6月至8月是雷电高发期，雷电会破坏电力系统、通信设备，引发森林火灾，甚至导致人员伤亡。今天的主播说安全，我们一起来了解在雷电高发期如何科学防范避险。当雷来临时，如果刚好在空旷野地，在林子里，要采取合理的避雷动作，要以防雷姿势蹲下，同时用睡垫、背包等绝缘装备垫在屁股下，双手绕膝，以此来阻挡地面的电流。如果两手空空，首先要蹲下去，踮起脚尖，使得两只脚尽量少面积着地，同时脚跟和脚跟要并在一起，形成一个回路，让电通过脚尖从左脚到右脚这样流走，就不会经过心脏和大脑。此外，要低下头，捂紧耳朵，保护听觉。雷雨天气时，要关好门窗，并远离阳台和外墙壁等。不要用电热水器洗澡，最好拔掉所有的电源插头，不要靠近和触摸任何金属管线，包括自来水管、燃气管及卫生间的各种管道。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手机或固定电话，因为电话线和手机电磁波有可能引入雷电伤人。不要把头和手伸出窗外或站到阳台上，以防被雷击中。如在户外遭遇雷雨天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躲避，切记远离树木、电线杆、烟囱等高耸物体，不要在有金属物的地方停留。如躲在车里，注意关掉引擎、音响系统、收音机等，并关闭所有车窗，使车辆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需要提醒的是，在户外活动时，即使所处位置并未有狂风暴雨，但听到远处的雷声也需要提高警惕，及早寻找合适的庇护场所，遵循防雷原则，确保安全。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我省印发《海南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拆解利用处置环境污染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多维度深层次的专项整治行动。专项整治行动分集中整治、巩固完善两个阶段进行。 其中集中整治阶段时间为今年7月至12月，巩固完善阶段时间为2027年12月底前。省民政厅日前印发《海南省最低生活保障分类分档给付优化调整实施方案》，统一全省低保分类分档认定标准和给付比例。方案明确，各市县在现有认定条件和审核程序不变的前提下，按照困难程度

0: 低保家庭划分为三类七档，实行差异化补助。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8到33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5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

0: 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3: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4: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6: 昨天国家
5: 不断扩大，
4: 发新生，
7: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去年的8月11号，由海油工程牵头研发的国内首批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集成完工，进入了测试验收阶段。经过近10个月的调试和工程验证，各项性能指标呢达到了设计要求。在今年6月中旬，它已经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投用。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了两位重磅嘉宾来介绍这套系统。首先，请出海油工程柔性制造智能机器人研究课题长陈新经理。陈经理，您好。
9: 你好。
8: 另外一位呢，是副课题长许巍博士。许博士，您好。
10: 你好。

0: 欢迎二位。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哈，就是想请问两位老师，因为这个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我们从字面意思上可以了解它大概是干什么的，但是它怎么柔性、怎么智能、怎么焊接，这里边更为优异的表现，可能需要两位老师呢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想请二位啊，给我们普通的听友介绍介绍这套系统怎么工作。
1: 好吧，那我来讲一下啊。这个柔性呢，主要是指我们这条设备能够适应我们公司的各种情况。因为传统的智能焊接机器人啊，它一般情况下都有一些局限性，也就是在某一种特定工况下，比较好用。那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线呢很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结构要进行焊接。那么我们的智能焊接机器人呢，想多覆盖这些产品。所以呢，柔性就体现在这一点。那么智能化呢，是我们这次设备研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那怎么体现智能焊接设备呢？传统的那个焊接设备啊，一般都是自动焊接。自动焊接呢，也就是它能够按照事先设定的程序，按照图纸来进行焊接。但是我们海洋工程的特点呢，是焊接那个大厚板，而且呢不是定制化的，很多都是小批量生产。那么它的加工误差呢，就相对比较大，很难控制到非常小的误差。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自动焊接就很难适应了，所以我们就要开发这个智能焊接。那么智能焊接呢，我们主要是这几个方面。第一啊，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智能焊接最主要的目的啊，是解决误差，现场带来的误差。那么你要有误差，首先得看得准。所以我们呢，就结合激光视觉识别，采用了数学模型，以及这个 AI 两种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精准的来辨别我们要焊接处，就针对我们智能焊接设备开发的，根据在不同的情况下自动采用匹配的焊接工艺，这是焊的对。三呢是焊的好，控制系统呢是智能焊接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自主研发的控制系统呢，可以根据焊缝的情况动态调整焊126之间。这个系统呢，现在目前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好。
0: 好，陈经理，我的问题当中还有一个就是 TKY 节点哈，怎么样能够保证我们这个系统它是能够随机应变的？看到这样的形状，我就进行这种焊接；我看到那一个形状，我又可以变换一种焊接方式，它怎么去识别呢？
1: 我来先解释一下这个 TKY 节点是什么意思哈。这 TKY 节点是三种节点形式，也就是 T 型节点，两个管子垂直焊在一起，这就是 T 型节点。K 型节点呢，就三根管子焊在一起，形成一个 K 型。Y 型节点就是三根管子形成一个 Y 型节点。这就是我们海洋平台导管架上最关键的三种类型节点啊。这是我们专门研制这些设备去解决这三种关键节点的自动焊接问题。当然，这个设备可以自动识别这三种节点。
0: 好的，谢谢陈经理。那许博士呢，怎么给我们的听友介绍柔性和智能？
2: 它的柔性制造呢，一个是它柔性制造，另外的智能化呢，主要是体现在我们这个海洋平台结构的一个焊接的一个难度，就是说针对我们刚才陈经理讲的那些特点。像你刚才提的那个 TKY 节点，它是管管相贯的。管管相贯的是一种空间的曲线，就是说，它焊接的时候，机器人的手臂要沿着这种空间的曲线去寻这个轨迹。另外我们那个海洋结构呢，它属于大型的结构，这种大型结构它的装配精度就是不是那么好，然后，就要求。我们的机器人的适应能力要比较强，就与以往的其他的行业，比如说煤机的行业，或者是汽车行业，煤机行业就是组队的精度，尽管它也有大厚板，但是它的组队精度是比较好的，因此就是说不需要那么的智能化，或者是只需要自动化就可以，焊出好的质量。然后焊接的这个识别的要求，识别的这个精度呢，必须在0.5毫米以下。如果说超过这个精度，那整个就是没有办法实现。然后我们那个组队的这个精度呢，它是很难达到几毫米的，就是有一个偏差。然后在每一个位。

0: 配置，我们需要对这个组队的这个精度，那个机器人需要适应。就刚才产品经理说的那几种，连控制方式，在焊接工艺，工艺库的建立，都需要对这几种情况进行适应。另外就是说复杂轨迹这个事情也是比较难的，就是说以往的结构很少说有这种空间的马鞍形的这种曲线，这就是我要补充的。
1: 确实，我们能够想象海洋那么庞大的一种结构，它肯定有很多变化。就是我们想问问，比如说它在焊缝的时候那种便捷面的焊接条件，然后我们又经过10个月的测试，我们攻克了就是焊缝 AI 视觉识别以及复杂路径规划这样的难题。那机器人它的眼睛和它大脑，它们怎么样配合？怎么样能在那种很刁钻的角度上精准的焊接呢？
2: 举个例子，完了举喜欢是，如果有更好的例子再补充一下，那我就举一个，就是眼睛和大脑怎么进行结合的例子。那眼睛就是我们的视觉识别系统，大脑就是我们的控制系统。我们举个例子，加强环板焊接，加强环板是很厚的一个板子，在加焊接之前要把它加工成一个双侧锁口，也就是加说一个形象比例，就是说板子给两侧各削一刀45度，形成一个尖儿，但是在加工过程，因为板子非常厚，它会有误差。这个尖儿啊，不一定在板的这个正中心。那么，如果要是在焊接的自动焊接，按照图纸来看，如果这个板中尖儿不在正中心呢，就会出现焊接缺陷，因为它有偏差。那么我们呢，就是识别系统就能识别出来这个加工这个板的这个坡口的这个角度，然后我们把这个角度和这些位置信息传递给我们的控制系统。可以自动算出来这个尖的真正的重心，米格是真正的重心。然后呢，我们这个系统呢，再根据我们算出来的这个数去调用刚才我讲我们做的这个数据库系统，调用这个参数，也就是在不同的截面上，我们就可能调用不同的参数来适应这个焊接情况。
0: 我们刚才提到便捷面，所说的便捷面就是在焊接之前要加工坡口，然后坡口呢，然后我们再填充这个焊料。那这个坡口的截面如果变化的话，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 TY 节点，它是个空间曲线，然后同时它焊接的这个坡口的截面是变化的，那就需要就是实时的去根据这种变化来调整焊枪的姿态，然后去调整焊接工艺。来去焊一道完整的这个焊缝，这个对于机器人来说，就是目前的这个应用的场合，这种情况是非常少的，特别是在我们现实中，就是不是理论模型中啊，现实中，刚才产品经理提到了，就是说这一个加工的一个或者是一个组队的一个误差，然后在这种误差上还需要这个空间曲线的轨迹，然后便捷面去焊接，这个是我们其实在整个课题中。挑战的比较大的一个难度，另外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空间受限的问题，空间受限，刚才提到 TY 节点，它有的这个节点的夹角甚至小于30度，那小于30度，这个焊枪是要受到阻碍的，因此我们在设计这个焊枪的干身长的时候，就是焊丝处，距离，枪口的那个尖端的那个距离的时候，这个都要考虑的，因为你太长可能会。焊不好，然后太短了，就是你的空间焊枪就那个空间又达不到，所以这个焊接参数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匹配。另外就是还有一种狭小空间，刚才提到那个加强环儿，加强环儿是在管子内的几个环儿离得非常近。然后呢，我们这个课题提出的一个进入线是采用4把枪，然后同时为了提高这个效率。同时是进行焊接，而且是伸到那个管子里，这个管径呢是变化的，有从600多到，2米，2米多，就是这管径也是变化的，就是说不同规格的管径，我们都要在这个空间里实现这种4把枪的一个焊接，所以这个狭小空间呢，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解决了。还有一个场合就是短焊缝，就多条短焊缝，然后有不同的焊接位置，因为我们通常的那焊接位置就是平焊，有焊枪在那个跟工件的相对位置是焊枪在焊件的上方来去焊接，这个是比较好焊的。但是在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焊缝呢，其实是有其他位置的一个焊缝，TKY 节点包括加强环节点，它也是一个就变化的。

0: 个焊接位置。然后刚才我提到短焊缝呢，这种短焊缝就涉及到平焊、还有立焊、横焊、还有仰焊的位置。所以我们把这种短焊缝的这个焊接呢，也实现了，就是说焊接的一个顺序，以及整个的焊接位置，还有就是先焊哪个、后焊哪个一个路径规划，这些就是我们课题解决的这些难点，应该说是在国内，特别是这种大型结构的，应该是在国际上都是比较前沿的，
1: 嗯，好的。那我们这套系统在研发和测试，包括工作这样的过程中，大家这种群策群力的故事有吗？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0: 其实我们群策群力的这个事情很多的，就是除了我们这个课题组，我们在外围的，就是合作的厂家，有这个做智能化的，专门做智能化的厂家，也有大学的学校，还有那个生产专门生产设备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它的专业非常的丰富，因为从设备到最后的工艺，我们涉及到很多的专业，包括控制啊，那个机械呀，还有设备呀，这些都要涉及焊接专业是吧？都得涉及，然后需要把这些专业串起来，这也就是我们课题组最大的一个，就是面临在组织去实施这个课题上的一个难点嘛。然后在现场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些外部的这些资源呢，包括我们的人员、专业的人员去现场，有时候去现场去解决问题。比如说之前，遇到我们的焊电弧就是焊接几把焊枪一起焊的时候电弧不稳的问题，找到哪个点就焊丝只在哪个点，我们才能保证就是在根部焊接的时候这个焊接质量，这些问题我们都是在现场解决了好长时间，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就是说你去捅破这个窗户纸，你有这个意识才能去解决。另外呢，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不停的去试这些参数，哪些参数是最合适的？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因为我们的课题是，执行了大概3年多啊，包括立项啊，包括验收啊。但是真正从设备的研制到最后研制结束，大概每一个设备大概1年多一些，其实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的。然后我们是要通过科研，因为刚才也提了，这个是最前端的科研，然后到最后的要功能化应用，就以往我们做的科研项目很少，就是达到这么高的要求的，这么短的时间，然后进行这个工程应用，这么难的一个课题，而且是相当于三部分的典型的问题都要解决，所以就是比如 TKY 呀、加氧环儿，还有那个组块节点呐、这些问题都要解决，所以就是说是我们必须有团队大力的配合，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尖端的一个科研吧，
1: 对，我能感觉到，虽然许博士这个语言表达哈非常的冷静，但背后应该是有着非常惊心动魄的故事，也有大家严寒酷暑里的坚持。那我看到这个新闻当中非常自豪地说到，说我们这个核心软件和工艺库实现100%的国产化，想问问陈经理，这个意味着什么？这套100%的国产系统跟国外的同类顶尖的产品，如果同台竞技的话，咱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2: 这个控制系统呢是两部分组成，一个是视觉系统，它的焊缝识别系统是完全我们独立开发的，还有工艺库，这是做了上千次的工艺取得的数据。另外是控制系统，都是我们完全独立开发，也是代码都是我们自己写的，完全自主，也就不受外部限制，就是我们可以向任何地方进行推广。现在说到这个设备的水平呢，因为海洋工程呢，大厚板焊接在世界上是个难题。就我们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国外有报道，就实现 TKY 节点，就是海洋工程大厚板的 TKY 节点和加氧环的这个厚板节点的自动机器人焊接系统。因为我们这套系统，我们认为在搜索这些资料以后呢，我们认为当时研究的时候就是处在行业的领先的这个前沿的这个研究。三套设备呢，在世界上也属于先进的水平。
1: 非常好，那还有哈，说一次合格率就能超过98%，效率提升超过40%。那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呢，就摆在我们面前，随着机器人上岗，原来那些凭借着手。

0: 凭着经验，或者说咱也有高薪难求那种王牌焊工啊，他们的角色会不会发生变化？他们是要转变成机器人的导师吗？
1: 这个问题我回答一下，完了喜博士看他再补充。我们认为啊，现在焊接方面其中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海洋工程对焊工的要求，一个是量大，另外一个要求水平非常高，也是这就导致了我们获取这个焊工资源呢受限，不只是我们，全世界可能都面临这种情况，这是我们研制智能焊接设备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这套设备出现以后，首先它可以解决我们焊工缺的这个难题，那么它对传统的焊工呢也提出了不一样的要求。以前呢我们需要大量你自己能焊得非常好，以后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真正的焊接大师，他能解决现场出现的问题，还能够把最好的经验固化下来，形成我们的工艺数据库。啊，我们对焊工的质量要求高了，但是我们的数量要求就少了。但是另外一类焊要求又出现了，就是我们要求有一定这个机器人背景和智能化背景的工人能够操作我们这个智能焊接设备。从不仅操作，他还能把真正焊接大师的那些经验给固化下来，融到我们的机器里。所以我们对整体的人员素质的要求提高了很多，但是对数量的要求会下降，是这么个趋势。
0: 好的，很坦诚跟我们讲到，其实对人员素质要求非常高哈。那许博士，您这边想过这个问题吗？就像这些王牌的焊工哈，他们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其实是这样，我们在研发的过程中就很借鉴了很多我们就现场师傅的经验，不只是就是技能大师的经验，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场工人师傅他就是成年累月的去在现场去解决一些实际的操作问题的这些经验。因为机器人他毕竟是机器人，他这个他没有那个就是很多的经验是从包括工艺库啊，还有机器人比如说的摆动的幅度啊，还有这个速度啊，焊接的速度啊，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真正的。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8: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7: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8: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9: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1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1: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0: 给。
11: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2: 给。
11: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2: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1: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3: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4: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5: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5: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4: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6: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7: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

0: 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0: 温柔以待。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这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周末的时间您休息得好吗？昨天晚上睡眠如何呢？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我昨晚数过的羊都够开牧场了，天还是没有亮。这或许是很多人的深夜独白。最新的中国睡眠健康报告当中提到，近半数成年人正经历着不同程度的睡眠困扰。睡觉这件看似自然的事儿，已经成为许多人难以企及的奢侈品。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一起打开一本书，叫做《睡出好生活：七步获得好睡眠》，来聊一聊怎么获得高质量的睡眠。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睡眠专业委员会的常委郑宏成老师。郑老师呢，他从事睡眠医学20多年时间，也建立了70家睡眠医学中心。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听听他对郑老师的专访。
6: 大家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和这本书有关系，《睡出好生活：七步获得好睡眠》。我们要聊一聊啊，怎么获得高质量的睡眠。郑老师您好，
7: 好，
6: 欢迎郑老师。那睡眠问题呢，是很多人的痛点。其实我不知道郑老师是不是跟我一样哈，也会听到这样的感慨，就是很多人早上一上班就说，哎呦，我昨天晚上睡得不太好，咋就没睡好？哦，就睡了4-5个小时啊，睡眠不够啊。所以我特别想问您哈，就是我们现在说到我们要克服睡眠障碍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先去补我们的这个睡眠的时间，还是先补一补我们对于这个睡眠的知识的掌握的情况？
7: 现在我们睡眠障碍的比例是越来越高，我认为大家应该对睡眠知识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科学的睡眠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6: 中国老话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其实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更智慧的来获得高质量的睡眠。但是其实说到睡眠，我觉得我还是要说一个很扎心的词儿，就是失眠。很多的上班族都有这样一个困惑，就是明明白天我已经非常非常的累了，很辛苦了，我就想晚上躺在床上好好睡个觉，但是当我躺到床上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怎么也睡不着，或者是我要过好几个小时我才能睡着。
7: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一个社会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生存的压力是非常大，可能有很多的一些情绪啊，或者生活或者家庭上面的一些问题带来我们情绪上面的一些改变，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睡眠的环境和睡眠习惯非常不好，特别是现在是我们的电子垃圾，这样呢就导致了我们现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睡眠障碍的问题。
6: 就是第一个是我们的生活或者是工作上的压力，会让我们产生一些无形的焦虑，越焦虑的时候我越想把这个焦虑拂去，反而在心上。
7: 对。
6: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环境，比如说很多人睡前刷手机，对吧？那这个是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啊。那大家呢可能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他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我晚上睡也睡着了，但是半夜的时候我可能就醒了，醒之后呢半天我睡不着，我就在那数羊啊，怎么数也睡不着。这个时候我是继续数羊让自己睡，还是说我干脆起来比如说读读书干干别的事更好？你有什么建议？
7: 这个按照目前的睡眠医学的一些标准来说，我们叫做刺激控制，就是如果说长期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要去进行一些干预。其实最好的办法是立床。我们医学上有个标准，说睡不着20分钟就要立床
6: 啊，离开床，
7: 离开床
6: 就干脆起来，是吗？
7: 对，干脆就起来。我们睡眠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叫困了再上床，睡不着立床。
6: 就如果说我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比如说超了20分钟，或者更长的时间，我可能反而更睡不着了，那我起床之后我可以干些什么比较好？
7: 是这样，起床以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深呼吸，比如说我做一些腹式呼吸，或者我们观呼吸。还有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手工的一些动作，或者呢，还有就是看看书，但是一定要在非常暗的光线下。
6: 就是要这个环境的条件会比较好，
7: 要做一点放松。
6: 那其实说到失眠哈，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人可能患上了这个比较严重的失眠，他会选择去吃一些睡眠的药品。我特别想问您，就是什么情况

0: 情况下，失眠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够去服用这样一个助眠的药品？
1: 这有几个原则了。第一个就是睡眠不能以我们说今天晚上有没有睡好作为一个标准，我们一定是以第二天的症状为主，第二天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影响生活了，我们进行干预。但干预呢，这里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是长期这样的情况还是短期的？如果是短期内发生的，或者家庭的因素啊，或者是我们的工作上面的一些原因。那短期呢出现这么一些焦虑啊，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借助一些药物，当然是在医生的指导下面，那其实药物是没有问题的。
0: 所以这种助眠的药品，它属于 OTC 还是必须是处方药品？
1: 这样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面来用药。为什么呢？有些睡眠助眠的药，特别是两个方面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呢，有些它的半衰期很长，一个药物在你体内要20几个小时，甚至30个小时。那如果说这是一个卡车司机会，或者是一个危险的。他的工作性质比较危险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一定要慎用这些药物，因为会带来一些危险。
0: 您刚提到这个半衰期，
1: 对，
0: 半衰期是指就是如
1: 指
0: 果
1: 的
0: 我吃
1: 药
0: 了
1: 物，
0: 这个药之后，它会发挥时间作用比较长。
1: 对，就是我们尽可能要选用一些短效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如果说这个人有睡眠呼吸暂停，他有些助眠的药物它有激松的作用，那这样会加重我们的睡眠呼吸暂停。所以呢，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面来选用一些药物。
0: 那如果有的人哈，暂时出现这个问题，他就去用了这样一个助眠的药品，
1: 对，
0: 但是他发现用这个药品之后，他确实睡得是比较好，那他会不会形成一个药物的依赖？
1: 如果长期使用的话，会形成一些药物依赖，这就是非常麻烦的事。长期失眠的人群选用药物吃得越多，我们的物理治疗的效果是越差。因为我们可以看，目前临床上面是慢性失眠，我指的是3个月以上的这种长期的这种失眠的人群。通
0: 您
1: 过
0: 刚提到一个时间，说是3个月，
1: 3个月，
0: 3个月以下我们就属于
1: 三
0: 是，
1: 个月就是急性失眠，通过一些药物啊，或者通过其他一些方法能够缓解。如果超过3个月，它就形成了一种慢性失眠。慢性失眠它的机理跟急性失眠是不一样的。慢性失眠呢，它会让我们的大脑里面的稳态系统出现了一些改变，就相当于你整个睡眠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这个仪器里面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说我们的褪黑素分泌，然后我们的腺苷。还有我们大脑的一些核团的参与的一种睡眠稳态系统都出现了改变，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如果通过药物，基本上是很难改变。
0: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惯性的方
1: 对
0: 式。
1: 对，
0: 其实一个人最难的就是打破我的这个惯性。
1: 是
0: 那如果治疗的话怎么办呢？
1: 的。我们的治疗的手段首先是进行减药，尽可能的把药物慢慢的减量，减药以后我们来重置它的睡眠节律。当然，现在目前最常见的两个办法。第一个是通过物理治疗的手段，第二个通过心理治疗，重启我们的睡眠节律系统。
0: 一般来说，这个治疗期大概会多长时间？
1: 所以呢，这里面也要给大家普及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把睡眠疾病很容易把它当成其他的一些疾病来看待，比如说像伤风感冒，其实睡眠疾病的治疗它需要一定的周期的，一般来说是3到6个月的时间，最少要3到6个月的时间，而且要需要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方式、生活的习惯。
0: 所以，其实我们发现了自己存在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用科学的方式，让我们获得高质量的睡眠，以免进入到真的是进入了这个慢性的这样一个失眠的这样一个状态，对吧？这本书作者啊，有7000多的这样一个案例，所以他用了很多非常有代表性的案例。那其中有一个案例，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相同的困惑。他提到了在美国有一个大货车司机。我们知道大货车司机其实睡眠是很重要的，他一定要白天注意力非常集中，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大货车司机呢，他认为他自己对自己的睡眠时间呢把握的还是不错的。那他呢就是晚上11点就一定会上床睡觉，他定那个闹钟是6点半会给他闹醒，但他一般醒了之后呢，他还会再继续睡个回笼觉，然后7点醒来。那他算下来觉得自己是睡了8个小时啊，但是他白天开车的时候，他总是觉得自己精神没有那么的好，不能够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同时呢经常还会有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所以他就去看医生，然后医生诊断之后呢就给了他一个断定哈，说他是存在着睡眠不足。我不知道就是这个睡眠不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比如说什么情况下我们会得出来一个结论说这个人他是处于睡眠不足的状态？
1: 是这样的，我们医学上有个术语叫睡眠效率。
0: 嗯，
1: 睡眠效率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在床的时间是分母，我们睡眠的时间是分子，就是我们的睡眠的时间除以我们在床的时间，这叫做睡眠效率。医学上面通行睡眠效率要达到90%才是一个合格的睡眠，那这也是我们睡眠障碍治疗的一个目标。如果说睡不着要立床，然后呢要如果是睡眠有问题要困了再上床，那缩短我们在床的时间。那这个货车司机呢，他是有一个问题，就可能在床的时间很长，但是他睡眠的时间短。
0: 哎，您说的这个其实后来医生经过一个

0: 长期的跟踪调查，就发现他存在着几个关键的问题，就他11点钟确实是上床了，
1: 嗯，
0: 但是他真正的进入睡眠可能要到11:20或者11:30，那这个半个小时就没有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中间特别喜欢起夜，
1: 嗯，
0: 每次起夜都是超过20分钟，然后一般都有两次，
1: 嗯，
0: 所以其实就像您刚刚提到的，他的这个睡眠效率并没有那么高，对吧？
1: 嗯，对。
0: 像我们睡眠时间，我们是肉眼可见的，什么时候上床，什么时候起床，但是我们这个睡眠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好像我们又很难给出一个判断。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白天如果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嗯，
0: 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头天的睡眠这个质量到底好不好？
1: 嗯。
0: 有哪些就是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些表现？
1: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呢，睡眠有一个很好的标准，就是有没有影响到我们日间的工作状态，
0: 嗯，
1: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说白天出现头昏、乏力、犯困或者注意力出现问题，那这样的话就要进行干预。
0: 嗯，
1: 如果没有的话，晚上即使时间短一点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0: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
1: 是的。
0: 那说到这儿呢，其实特别想请教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睡眠是由我们的大脑来控制的，对吧？
1: 嗯，
0: 我们其实常规的哈，普遍的理解就是我们的睡眠会分为浅睡眠、深睡眠，这个是我们大概的一个判断。我们往往说必须要有一个深睡眠才比较好。但是我看到这本书当中呢，把我们的这个睡眠哈，包括睡眠的时候脑子里头到底是怎么来运行的。另外呢，把我们的睡眠的时间分成了4个阶段，它是分成了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还有一个阶段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叫做快速眼动阶段。
1: 嗯，
0: 能不能分别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比如说我们睡着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大脑它到底是怎么来运作的？先给我们说说这当中的科学原理。
1: 嗯，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其实我们的睡眠从医学上分为两大部分，两种，第一种叫非快动眼睡眠，第二叫做快动眼睡眠。
0: 嗯，
1: 啊，非快动眼睡眠呢分为浅睡眠或深睡眠。浅睡眠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期睡眠或二期睡眠，深睡眠就是我们说的三期睡眠，那另一种叫快动眼睡眠期，我们又叫做有梦睡眠。啊，这个睡眠就是非常有意思。那我们正常的浅睡眠就是一期睡眠，我们一般是占到5%的比例。
0: 第一个阶段我们是5%，这5%的时候我们
1: 进入
0: 身体进入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1: 进入睡眠情况呢，就是只是说我们的整个心率开始慢慢变慢，呼吸慢慢变慢，心跳慢慢变慢。然后呢，脑电波的频率开始下降。
0: 嗯，
1: 然后呢，这种情况呢，我们浅睡眠的时候呢，还能够唤醒啊，这种一期睡眠，
0: 就是我们说的轻睡，对吗？
1: 对，
0: 还能完全睡着，可能有个声儿，
1: 对，
0: 你就醒了，
1: 容易醒，容易叫醒。到二期睡眠的时候呢，就是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了。
0: 嗯，
1: 这种比例占了55%的比例。
0: 嗯，
1: 其实二期睡眠呢，在我目前医学来说，对我们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二期睡眠可以让我们的记忆，它是有利于让我们白天这种很多的清理记忆，记忆在我们的大脑的海马体里面，我们叫做内层。然后把这种记忆滞留到我们的大脑皮层。
0: 您的意思就是，如果白天，比如说我认真学习了，那我这个知识在这个时间段是最好留在我们的脑子当中的。
1: 对，它是因为这是短期记忆，它形成一个长期记忆的过程。
0: 嗯，
1: 这是二期睡眠。那三期睡眠其实对我们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三期睡眠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深睡眠。深睡眠它是跟我们的体力恢复有极大的关系。
0: 嗯，
1: 特别像打呼的人群、呼吸暂停的人群，三期睡眠减少的这些人群，第二天一定是疲劳的。
0: 就
1: 是
0: 第二天，
1: 第二天他的睡眠的其实疲劳度会非常强。
0: 嗯，
1: 就是跟我们的体力会不会有很大的关系。
0: 就是这个时间段他这个睡眠质量不好，
1: 对，
0: 所以导致他体力没有恢复。
1: 对，
0: 我是看到说到这个阶段哈，他比如说如果说我白天受伤了，我有一个伤口，他是伤口也是在这个时候再开始愈合，都是这个时候。
1: 对的，我们进入深睡眠的时候，体内的很多激素会开始分泌。
0: 嗯，
1: 啊，包括我们的皮质醇啊、生长素啊。啊，它会分泌。如果说呢，在这一期睡眠减少的时候，我们的激素分泌也会减少，那这样也不利于我们的伤口恢复或者细胞的修复。
0: 嗯，
1: 啊，记忆的改善、免疫力的提升，可能都会有问题。
0: 嗯，
1: 啊，在这个是三期睡眠里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四期睡眠我们叫有梦睡眠，叫快动眼睡眠。快动眼睡眠呢，这一期我们研究是运动的。
0: 嗯，
1: 其实这一期的睡眠呢，其实我的理解啊，就是没有 REM 期睡眠，人类是很难能够成为那个万物之灵。因为我们跟很多的动物界的区别，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一个快动眼睡眠。
0: 嗯，
1: 因为快动眼睡眠其实是我们神经的一个恢复跟成长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刚才您说是快动眼睡眠，
1: 对，
0: 我看到他的这个书里提到，它叫快速眼动阶段嘛。
1: 对，
0: 就我觉得其实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不是应该我们的眼睛都闭上了吗？
1: 嗯，
0: 为什么这个阶段要叫做快速眼动阶段呢？
1: 嗯，
0: 是指我们这个眼睛里在快速的运动吗？
1: 对，是眼球在快速运动。
0: 这个是个什么原理？
1: 是这样子的，其实这一期的睡眠就是我们把大脑里面的很多的记忆，然后你白天有很多像一个房子里面的放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它这一期节它是慢慢的把它归序。

0: 排列重新编码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它是把我们整个记忆的这个房间重新去整理了一遍。
1: 它就有点像一个智能体啊。
0: 对，所以这些睡眠呢，对我们的记忆是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就第三阶段，我们只是把它记下来了。这一阶段，我们会主动的给它来进行一些分类。
0: 对，会改善我们的记忆，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快动感睡眠呢，这一期睡眠其实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它的记账率是非常低的。就是我们很多很多的疾病，可以说90%的睡眠疾病都是在这一期，包括我们的呼吸暂停，很容易出问题，都在这一期。快动感睡眠期做梦呢，它是有情绪的。你看，有时候做噩梦，咔一下子醒来。
1: 对，有时候还会哭。
0: 哎呦，还有哭，它有情绪，
1: 还会说梦话呢，
0: 甚至它的梦境是有颜色的。
1: 嗯，
0: 那这一期的睡眠，它就跟情绪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是我们说的叫深睡眠，比如说三期睡眠，这种做的梦境，它是没有情绪的，它只有情景。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1: 哎，那我们醒来之后能够记住的这个梦，它到底属于哪个阶段？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正常有，你看有些人他梦能记得住，有些人他记不住。
1: 对。
0: 如果说从 REM 期，我们说叫快动感睡眠期，他醒了，这个时候他的梦境是能记住。他如果到这个有梦睡眠、快动感睡眠结束以后，他马上又变成了二期睡眠或者三期睡眠了，这个时候的梦境就记不住。
1: 所以这几个睡眠阶段并不是说一直都是1到4这样，就只有四期，它有时候还可能反复到第二期或者第三期。
0: 它是这样的，是每个晚上它是从一期睡眠到二期睡眠到三期睡眠到二期睡眠，然后进入有梦睡眠。然后呢，就是一个周期90分钟，我们正常每个晚上是4到6个周期。它是轮流交替的。
1: 所以其实虽然我们睡着了，我们的身体在休息，但是我们的脑子它还是挺忙碌的。
0: 对，是的，
1: 它还要做很多很多的这个整理工作。
0: 对。
1: 这几个过程，有的人会说，哎，那既然我的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相对来说更重要一些，对吧？它可能我们身体机能的恢复，我们记忆力，包括我们有一个整理，那我们能不能跳过第二阶段，我们直接进入到第三、第四阶段？
0: 不可能的。首先呢，它这个睡眠，它是一个每个期有自己的生理功能。那比如说第一期的睡眠、第二期的睡眠、第二期的睡眠，它就是一个睡眠的一个前期的一个阶段。它有它的生理功能，比如说先从海马体把我们这种大脑的记忆先把它移植到大脑皮层，然后呢，前期你看这个我们睡眠里面有慢步睡眠跟快步睡眠，像一期、二期睡眠它属于快步睡眠。快步睡眠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很多大脑里面的信息传递是短线的传递。如果说我们到三期睡眠，慢步睡眠，大脑里面的信息的传递就比较远，所以有的信息它是需要去更远的距离的，从前额叶比如说到枕核的这种传递，那需要慢步睡眠。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短波的一些改变，所以呢，这样我们整个睡眠它的不同的功能、不同的分期，它有不同的生理功能，这是不能够改变。
1: 缺一不可，
0: 缺一不可的。
1: 虽然我们说这个时长并不能完全决定你的睡眠质量，
0: 对，
1: 但是呢，如果您真的睡得很短，可能你就有1、2或者1、2、3，第四期你可能就没有了，对吧？它就像我们如果到楼顶的话，我们必须像电梯，第一层、第二层我们必须得经过才可以。
0: 是的，
1: 其实您刚刚提到了哈，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异态睡眠，就是出现睡眠的问题是出现在第四个阶段，就是我们说到快速眼动阶段，对吧？那其实生活当中呢，大家就有很多的疑惑，特别想要跟您来探讨一下，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哈，就比如说这个磨牙的问题，好像我觉得小孩好像磨牙会比较多，磨牙它也算是一个睡眠当中存在的一个障碍吗？
0: 对，因为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REM期睡眠的时候，我们的记账率其实是低的，但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异常的问题，异态睡眠更多的是在睡眠的期的转换期，比如说三期到 REM 期、二期到 REM 期的时候，REM 期进入三期的时候，它是一个睡眠转换期出现的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睡眠疾病叫做异态睡眠。那像这些疾病的话，其实需要我们进行那个督导检测，检测以后要通过药物来进行治疗。
1: 那比如说磨牙，它是什么引起的？
0: 这个里面可能跟我们的一个神经的功能的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具体的有些原因，现在目前也没有完全有权去搞清楚。
1: 那比如说还有我们常说的，有梦游吗？就比如说您接触过的，
0: 有，但是不是很多。
1: 其
0: 实这里面睡眠疾病里面常见的这种 RBD 的疾病比较多。异态睡眠呢也比较多，但是目前来说这些只能通过一些药物来进行干预。
1: 那边还有一个叫鬼压床，
0: 对，
1: 这个经常大家会感受到，
0: 是的，
1: 可能我的脚麻木了，
0: 对，
1: 它有一个医学名词叫做睡眠麻痹，
0: 对，
1: 这个它也是因为神经引起的吗？
0: 它是这样，就是这一期睡眠呢，它患者其实是在我们说叫做 REM 期睡眠，在这一期的睡眠我们的记账率是0，在这个时候正常人是不应该醒的，如果他醒了，出现了身体动不了的情况。所以叫做鬼压床，
1: 其实是没有同步反应过来。
0: 对，
1: 接下来要说一个特别重要的哈，包括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尤其到了中年之后，他们会出现这个说，哎，出现了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然后他的

0: 前期反应就是他特别喜欢打鼾。
1: 嗯。
0: 想问问您哈，就是打鼾和睡眠呼吸综合征，他们之间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吗？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打鼾，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自己是打鼾的呢。
1: 对，是的，是这样的。这个打鼾呢，其实以前还是比较少，但现在呢，就是说主要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生活好了，这种肥胖的患者也增多，肥胖以后引起的我们的气道狭小，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人口老龄化以后呢，到了一定年龄以后，肌肉松弛，特别是仰卧位睡眠的时候，会出现呢这个气道的狭窄。另外呢，就是有些药物，还有一些疲劳、喝酒、酒精，会引起的我们的气道的肌张力的松弛，引起了这个打鼾。但这个打鼾，如果说仅仅是个打鼾，那还好；如果打鼾再发展下去呢，它会引起低通气。其实如果你的气流减少到50%了，这个时候就会引起了我们体内的氧气的不足，就血氧的下降。然后呢，如果说再发展下去，就可能出现了呼吸暂停。如果达到10秒呼吸气流停了10秒，然后同步伴有血氧下降，那这个时候就要一次呼吸暂停了。呼吸暂停相对来说就发展的会比较严重的一种阶段了，啊，这个时候就会有相应的一些生理症状出来，比如说第二天头昏呐、口干呐，就这种情况会出来。如果说再发展下去的话，它可能就会引起我们的累积到我们的呼吸中枢，就出现了中枢性呼吸暂停啊，这个时候就要进行干预了。
0: 但是可能很多人真的不知道，白天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我晚上打鼾导出现了呼吸暂停。
1: 对，
0: 严重的话，它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1: 这种呼吸暂停的患者，如果说不进行干预，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心脑血管的损害是非常大的。比如说高血压人群中有30%的比例，它是呼吸暂停引起的，它引起了血压的增高。
0: 哦，所以高血压有30%，是因为
1: 对，
0: 开始是初步其实就是打鼾，然后慢慢发展到了呼吸综合征，然后导致了高血压。
1: 对，因为它缺氧以后血管会收缩，那
0: 嗯。
1: 这种人群呢，早上起来嘴巴干、头昏，他的高血压跟一般高血压不一样，叫反勺型高血压，就晨起血压高，到下午的时候反而慢慢血压白天正常了。它就是跟一般的高血压、原发性高血压会有一个区别。那这种呢，其实需要我们临床大夫的话重视起来，就很容易能鉴别。第二个，比如说像我们的脑卒中、中风的人群，这种比例是非常高，因为你在夜间的一次呼吸暂停以后，会引起血管的收缩。血管收缩，如果说小血管收缩，它很容易引起脑梗；大的血管收缩以后，如果还会引起血压升高，甚至引起脑出血。所以呢，这种我们现在目前在神经科的大夫也是比较头疼的一个事，就是醒后卒中，因为你早上起来发现这个家人躺在床上，他中风了。因为你很难判断它是几点钟发生的事情，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4小时的这个黄金抢救期就可能就过了，所以这里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还有比如说像糖尿病啊，这种糖尿病人中有50%的人群往往会后边有呼吸暂停，而且是糖尿病的胰岛素抵抗的人群，这种比例更高，甚至说有90%这么一个比例，就胰岛素抵抗的人群中，它往往都有呼吸暂停。
0: 所以我们很多这个三高症状都是因为睡眠不好引起的。
1: 对。
0: 那所以想请教您，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判断？我可能就出现了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然后我又必须去要看医生。然后看医生的话呢，有一些什么样的治疗方式？我看到这个书里的哈，我觉得他提到了很多案例，都是这个叫做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哎，他给的那治疗方法哈，他还会给他们做单独的一个面罩。所以特别想问问您，就是这个领域，什么时候要去做检查？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1: 这里面有一个很好判断的一个方法，就是早上起来首先看嘴巴干不干。白天的症状就是嘴巴干不干。如果嘴巴干了，还有早晨起头昏，然后呢白天嗜睡，就晚上睡了很长时间，白天还是犯困，那这种情况要高度怀疑可能有这个问题。他夜间主要是憋气，就憋气以后呢，然后就是会憋醒这种情况还有起夜次数比较多。如果这个白天症状加上夜间症状的话，就是要高度重视了。
0: 那今天呢，我们的分享介绍呢就到这里，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日常的烹饪当中啊，我们离不开食用油，但食用油的主要成分是脂肪。那很多朋友就会担心了，这个食用油吃多了哈，脂肪在我们人体内会不会囤积，它对人体会不会造成伤害。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做客，欢迎徐静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家里做饭做菜哈，尤其是中国的这种烹饪方式，煎炒烹炸是常事儿，食用油我们几乎天天用，但是食用油的主要成分是脂肪，大家一提到脂肪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好。我就想问问徐静老师哈，脂肪是不是就一无是处？
1: 不是，它不但不是一无是处，而且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就从营养讲吧，我们就有三个产能营养素，提供能量的，其中就包括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这三个当中最能提供能量的就是脂肪，那两个每比如说一克都能产生4000卡，唯有脂肪是产生9000卡。那就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多了，它一定要比其他那两个更容易让我们脂肪多了，吃油多了更容易发胖，因为它提供的热量特别足。但如果没有脂肪，就没有我们比如说这细胞的形成，或者夸张点说完全离开这个脂肪，生命也就没有办法。营养素之间啊，它还不好比谁比谁更重要。就是共同存在才能构成我们人哈。脂肪它存在的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中餐在这个烹饪过程当中用的有点过。就现在我们还注意，比如说做一些汤啊或一些凉拌菜，减少油脂的用量。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生活特别好，什么都可以买到的那一段时间，用的比每天的超量100%都不在话下。所以还是有点用的过了，
0: 就是因为之前极度的匮乏。
1: 对呀、
0: 原来有了之后哈，
1: 对，
0: 大量的享用，
1: 没错，一放开了以后就麻烦就出来了。
0: 脂肪哈、这个东西，因为刚才徐静老师说了是三大产能营养素之一，
1: 哎、
0: 我们说它是不可或缺的，
1: 不能缺。
0: 就人体不能缺少这个东西。
1: 对，而且除了它产能以外，它还有一定的，比如说就是我们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像大家常说的维生素 E 啊、维生素 A、维生素 D 等等，它这个油脂是可以利用它，就利用这个油脂促使它更多的吸收。这也是一个。还有呢，它就比如维持体温呐、增强我们的饱腹感。你吃了油脂比较大的食物，还是饥饿。你要是说吃一个馒头和吃一碗炖肉，不先不说谁好谁坏，那一定炖肉让你这个饱腹感的延长的时间更长，这也没有问题。最后一个也是，就是它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有它的食物确实好吃。
0: 美味。
1: 美味。好多你仔细想想，它都是来源里边有油，
0: 有脂肪哈。
1: 对。
0: 那我们说哈，这个食用油里主要的成分是脂肪哈。食用油我们天天吃，那中国膳食指南是不是也规定了每天每个成年人应该吃多少油啊？
1: 对，成年人比如说25到30克。25到30克呢，相当于我们小白的瓷勺，就是那样三瓷勺。但是真正做到的啊，就我们这个实事求是的讲，你如果煎炒烹炸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
0: 就是这三瓷勺不够一个人吃的。
1: 最简单的，我们说好理解的，今天比较爱吃带鱼。你这个带鱼要过油，不过油它确实腥，这一个过油3瓷勺，9瓷勺也不够，对吧？你得让它两边煎透了，还不说炸，只是煎。倒是做过这样的实验，包括我自己带着学生哈，可以做到。那一定把肉比如炖菜拌，这样就没有问题。你只要是一呛葱花，那就悬，就不一定够。这25到30不止肉里边的肥的，就是实实在在我们刚才说的植物油。因为现在动物

0: 油吧，用的人家几乎就是很少很少，
1: 就没
0: 用
1: 说
0: 大
1: 谁家
0: 油。
1: 炒菜还用点大油哈。
0: 嗯，但是我发现我前一段不学过面点吗？我发现中式面点当中，它虽然不用黄油，但是它好多比较传统的经典的，它还是用大油。
1: 对，您吃到的那种非常酥的那个点心的口感，酥皮儿的呀，是吧？
0: 对，就像我们说的开酥，
1: 嗯。
0: 它大油开酥完了以后，那东西呀，哎呀，吃到嘴里头特别的好，都不用你费劲，
1: 香酥软糯。
0: 全蘸了。对对，那个，但是确实我当时学的时候嘛，要必须用这种食材，老师留的作业，我走了多少个超市。只碰见一个超市可以卖那板油，就
1: 哦。
0: 这个特别洁白。其余的地儿，你如果就是这么瞎，就往里头看看有没有的话，几乎是买不到的。
1: 就是不卖这个东西了。
0: 哎，不卖，所以倒不用特别担心，因为我们现在意识当中吃这个大油的还真的是不多。嗯，
1: 我记得您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过哈，您做这个汤圆的
0: 一比一
1: 心得。
0: 对呀，你还记得呢？那个汤圆里边。哎呀，那个当时有点出乎我意料。
1: 它是怎么配比的？
0: 它我记得是黑芝麻糊、糯米和大油，就是1:1:1。
1: 你看，
0: 但是还不包括糖嘛。那个汤圆如果要是一咬，马上就甜的滋味四溢哈。那个一定糖也不少，我当然忘了它那比例了。就几乎是用大油来替代水啊，或者什么这种介质。
1: 对，
0: 后来我也问过。问过那个厨师，教厨师的老师，他说实际上现在市场卖的汤圆吧，还这个油的添加量比我们真正学的那种传统的要少得多。
1: 哦，
0: 他现在还是控制了。
1: 对，
0: 因为他那个就即便是汤圆啊，他那个标签上也会标出热量，或标出脂肪的含量。你注意观察一下，我倒是看过，不是我们想象的像我学的那个那么邪乎，
1: 那么高。
0: 我学那个呀，这个作为学校来说，你学这道手艺了，他一定会愿最传统的、
1: 对
0: 最正宗，他说的所谓的正宗哈、
1: 嗯，
0: 来教你。但是如果你回家以后自己再按照健康的方式去改良，这个没问题。但无论如何，你不能觉着汤圆这个热量不高，它黑芝麻本身也不低，黑芝麻也是我们一会儿要讲到的，它也是油脂的来源。
1: 哦，
0: 所以你想吃几个汤圆没事儿。真不行，
1: 对，这种隐性的脂肪还是比较多的，
0: 还特别厉害。
1: 尤其是传统的点心当中哈。
0: 对对，
1: 这是我们说到食用油里的主要成分是脂肪。
0: 嗯，
1: 其实说到每天都用食用油哈，现在一提到这个食用油的时候，我们去超市买的时候哈，就看见上面有很多名词，什么亚油酸呐、什么不饱和脂肪酸啊。就我们听这些东西都是云里雾里的。究竟什么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他们都干嘛的，哪个好？徐静老师给大家讲讲。
0: 好吧，其实它是这样，如果按这个脂肪酸的饱和程度，它分为饱和的、不饱和的。饱和的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说的板油、大油啊、牛油啊，这里含饱和的特别多。其实兔肉也应该算跟牛、猪、羊算一系的，它不算禽，对吧？四条腿儿啊，它是红，也算这，但是它脂肪就特别少，才占2%。咱们不说它，咱们只说猪、牛、羊这几类，它的饱和的成就饱和脂肪酸含量就比较高。那还分一个叫不饱和的，不饱和里边又分单不饱和和多不饱和。我们认识的橄榄油就是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实际上这个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说呢，不用特别的关注。
1: 对，
0: 你只是知道有饱和的和不饱和的。那么如果是说按它的结构来说，我们经常说到它顺势的或者反势的。
1: 反
0: 式
1: 脂肪酸我们听过。
0: 哎，这是按脂肪酸的空间结构来说。有一个图，那个顺势的，那是反势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按必需脂肪酸，它这个需就需要的需。所谓必需呢，就是我们人体肯定要用，但是呢又不能自身合成。就去找这些食物当中来摄取，它就是你刚才说的亚油酸和亚麻酸。
1: 哦，
0: 是必须的，然后通过食物来摄取。
1: 那这个解释了这么多哈，我还是没有特别特别的明晰的概念。就是说这个您说不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哈，就这种东西，脂肪酸这种东西是我们人体必须的。
0: 哎，对对对。
1: 那哪一种好，哪一种不好呢？
0: 对，其实还是这样说，你听过一个广告吗？就说它里边的脂肪酸含量是一比

0: 一比一
1: 啊，对，听
0: 过，那当然是好了。
1: 嗯，
0: 但是可以负责任的讲，怎么达得到？我到现在都很困惑。
1: 嗯，他这广告什么意思呀？
0: 他广告啊，是一个，如果能达到他这程度，就太理想了。
1: 嗯，
0: 我可以放弃其他的油，但是这种标准如果能达到一比一比一的，我看了若干个资料，也看过若干个图解，
1: 嗯，
0: 没有达不到。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是广播嘛，我没有这种视觉上的哈，
1: 嗯，
0: 你就看所有的油，它都或多或少的占一种，在它这整体当中算高的。
1: 嗯，
0: 你像橄榄油，它单不饱和占70%多，
1: 哦，
0: 那俩它肯定就不会一比一比。
1: 嗯，
0: 所以就像你说的，怎么分它好和不好呢？我认为就目前这个状况来说，饱和脂肪要少，
1: 就是所谓的油脂哈，
0: 所
1: 谓的脂肪，
0: 动物性食物里的油脂，
1: 嗯，
0: 你要摄入的少一些，
1: 对，
0: 这就叫好。为什么说我们说板油要设计少？因为我不担心你这种油的缺乏，你吃的排骨，你肯定要吃肉，
1: 嗯，
0: 吃肉里边它就含有这个脂肪，它这个饱和脂肪，我们不用担心。如果实在分不清，你起码能记住大油之类的少吃一点。
1: 对，
0: 然后其他的油呢，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橄榄油它可能是单不饱和比较多，
1: 嗯，
0: 它也未必其他的就是一比一比一。
1: 哦，
0: 其实依据最简单的话能记住的，就是吃油也要调着吃。
1: 哦，
0: 就是调和的吃，别单一吃哪一种都不行。
1: 嗯，就是我们家就习惯吃花生油，
0: 对呀，
1: 我们一年365天就买这牌子，
0: 365天说少了。
1: 嗯，
0: 我们有一个学员来学营养，他奶奶哈，他很小啊，刚20岁，他奶奶10年。就在他有印象以后，
1: 嗯，
0: 10年没换过别的油，没换过牌子。
1: 哦，他吃的是
0: 贵点他也认了，他就认某个牌子，
1: 嗯，
0: 然后就认花生油，
1: 哦，
0: 因为他觉着别的油都不够香。
1: 嗯，
0: 这个就是很成问题。我们不说这个油本身，就即便它没有问题，你这个营养结构也是不均衡的。
1: 哦，
0: 就是它不好说谁就好谁就坏，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它根据不同的烹调方法，
1: 嗯，
0: 可以选不同的油，但你吃的过程中你
1: 得调着，
0: 但是也不能误解成必须要买调和油，
1: 嗯，
0: 但是不好解决。
1: 徐静老师，那您说不买花生油，不买这个大豆油，那现在市场上有好多调和油，那我就吃这种调和油，它调好的就是很好吗？
0: 所以刚才为什么我也打了一个壳哈，
1: 嗯，
0: 我就觉得是单一的吃，比如花生油吃几年不赞成，那你吃调和油一定是有利的。但是这个调和呢，又有一个不能说是陷阱吧，
1: 嗯，
0: 但是它起码有一点做的不是那么透明。
1: 比如说，
0: 你调和油一定要比我们普通的好多油要贵。
1: 嗯，
0: 当然花生油是比较贵的，就其他油相对来说还比花生油要便宜。它调和油贵，可是你贵，它里边可能打着有橄榄油啊，有山茶油啊，
1: 嗯，
0: 我没法判断这个油的比例。
1: 对，
0: 是吧？
1: 你放了几勺橄榄油，你放了几勺花生油，
0: 你那一桶油哈，你花生油占的比例大，是橄榄油占的比例大，
1: 这个不会在配料表上
0: 标
1: 出来。
0: 我觉着没那么细，
1: 嗯，
0: 是吧？就怕怎么样，它是调和油的牌子，然后呢，高端的油在里边占的比例很小，然后平常我比如不太喜欢的油占的比例占的很大，这也没关系，
1: 嗯，
0: 反正都是油我要用，但你要价格同时，
1: 你这性价比就低了。
0: 你要性价比低的话，我这不傻吗？
1: 对呀，
0: 哈，
1: 嗯，
0: 可有一部分也有的朋友他喜欢这样，他就是自己调和，
1: 嗯，哦，
0: 自己调和有自己调和的问题。每个人还有脾气秉性呢，
1: 嗯，
0: 对吧？你上大学你住宿舍还有不合呢，那你要把几个油放在同一个，比如说
1: 油壶里，
0: 找一小油壶吧，
1: 嗯，
0: 放在里边了，它保质期还不同，
1: 对，
0: 它有的油比较容易氧化，有的油就皮实一点，
1: 嗯，
0: 你要是再有一个，你在操作过程当中未必有您那么卫生，这点咱们不能说人厂家是非常卫生的，我参观过大的企业，这都让你进去觉着不像是工厂，
1: 哦，
0: 就非常的干净。你自己操作不好，你的容器再有点问题，你即便自己调没有问题，
1: 嗯，
0: 我觉着应该尽快的调的少一点，完了3-2天用完，
1: 嗯，
0: 那就有的朋友会说了，我还找一漏壶，完了我还得有四个壶，最麻烦，我三个油调的一个里，我就占四个家伙。
1: 对呀，
0: 我的建议，如果想在调和油上边下点功夫的话，就买几瓶小瓶的油就完了。
1: 嗯，
0: 能理解吧？买几个不同品牌的油，比如说亚麻籽油特别贵，
1: 嗯，
0: 但是亚麻籽油确实好吃，
1: 嗯，
0: 那你就说亚麻籽油贵，我买一小瓶，然后呢，我那个大豆油我买一点，玉米油或者花生油，当然你随意选三种油，在这个烹调过程当中，这个菜用这个油，下个菜就用那个油，
1: 嗯，
0: 我反正是这样使。你说你家里现在有几种油吧？
1: 家里现在有两种油，
0: 最起码得有香油吧？
1: 哦，香油那就三种了。
0: 对呀，其实好多朋友都说，就觉着我这个有点复杂哈，准备几种油。
1: 嗯、
0: 后来实际上我们到社区也好，就对学员一问，你回家看看家里几种油，基本都在三种。
1: 嗯，
0: 因为你一个玉米油或者一个香油、花生油或者香油，这是必须的。
1: 对。
0: 它额外还得有一个什么什么油，
1: 什么橄榄油啊，
0: 发
1: 的
0: 也好，或者福利也好，反正它终归一般家里有三种油并不困难。
1: 嗯，
0: 那你就不买调和油，也不自己调和，就几种油花搭着用，
1: 对，
0: 这种最简单了。
1: 其实你也是在另一种方式里把它调和了，是吧？
0: 对呀，
1: 不是我们非得看到的，把它调在一起调一调，这种调和。
0: 其实我们节目做了这么长时间哈、
1: 嗯，
0: 就是想给大家引导一个在生活中特别宽泛的，然后呢又能把问题解决了，别让自己越来越累。
1: 嗯、
0: 其实营养说实在的，不是一个累的事儿。只是一个关注了，有意识了，
1: 嗯，
0: 这样就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呀，就像你刚才提我那话茬哈，有一个叫亚麻酸，一个叫亚油酸。
1: 嗯，
0: 其实这亚油酸呀，在食物油当中普遍存在的比较广泛，但是亚麻酸呢少。
1: 哦，
0: 我们的比例，比如说亚油酸四，亚麻酸你起码得一。或者亚油酸六，亚麻酸也得一，但是我们现在做不到亚麻酸特别低，
1: 嗯、
0: 亚油酸一下呢就比这个标准翻了好几倍，这点就表明我们的日常用油中亚麻酸摄取不足。
1: 哦，
0: 但亚麻酸什么含的比较多呀？就是像亚麻籽油，这肯定没问题。
1: 嗯，
0: 然后核桃油，但是它这种亚麻酸含的油啊，说实在的，价格都比较贵。
1: 嗯，
0: 可是呢，我又觉着对身体有好处，它确实是很好。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就用这个含亚麻酸比较高的油也买一小瓶儿，
1: 嗯，
0: 买的少一点，然后凉拌菜的时候别让它经过高温的这个加热，就拌凉菜或者做汤的时候滴上几滴，
1: 嗯，
0: 特别的好。
1: 其实徐静老师说亚油酸亚麻酸您听着不太明白的话，但您要有意识哈，
0: 嗯、
1: 买点核桃油、
0: 嗯、
1: 买点亚麻籽油，
0: 亚麻籽油、哦、对对，
1: 这两种油其中所含的物质可能是我们买其他油里没有的，
0: 哎，
1: 但如果您花叉着吃这种营养物质，我们就摄取到了。
0: 对，最起码它比其他的油的含量要高出很多。
1: 哦、
0: 嗯、啊、嗯、如果都记不住的话，今天这些内容、
1: 嗯、
0: 你也可以记住油花搭着吃这句话特别好。
1: 对，花搭着吃、
0: 嗯、
1: 即使是一种调和油、
0: 嗯、
1: 你也别就一年到头就买那一种。
0: 对、
1: 嗯、
0: 没错，它其实这个搭着吃吧，不单是从营养角度，我们说的更实际一点，更贴心一点，还是从食品安全上讲。
1: 嗯，
0: 你什么东西你吃的越广泛，风险就相对越低。
1: 对，
0: 是不是这意思？
1: 风险平摊哈。
0: 哎，对对、
1: 嗯，那其实说到我们吃油哈，很多年长一些的朋友会有印象，就是那个时候，咱们都吃大豆油，哦、别的油好像没有、
0: 嗯。
1: 那时候的油的那个颜色也不如现在卖的油这么清透哈、
0: 嗯，
1: 这么金黄。
0: 嗯，
1: 那时候那油颜色都挺重的，
0: 对，
1: 而且里面好像还有一些悬浮物啊、泡泡什么的，倒到锅里之后。
0: 嗯，
1: 且等着它要加热一会儿呢哈、
0: 嗯嗯。
1: 那时候的油是没有经过精炼吗？
0: 对，它其实好多油还是要买一级，最起码一级。
1: 嗯，
0: 它这个精炼是怎么？是在工艺上的精炼，并不是说像其他一提精炼就不好。有的时候反式脂肪酸它也会说我是什么特炼什么精炼，反正你刚才说这大豆油的精炼，它以前容易冒烟，有沉浮物，就是工艺上不如现在。现在工艺水平提高了，嗯，有的油像菜籽油以前更容易冒烟，
1: 嗯，
0: 而且呢它有芥酸，芥酸对心脑血管也有一定的影响，现在它都变成低芥酸的了，
1: 嗯，
0: 它也不是那么冒烟了，所以这个在油品的加工上这工艺进步的特别特别快，
1: 哦，
0: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以前吃了就吃了，现在我们呢它工艺更好了，对我们更有利了，
1: 对，
0: 这没有关系。那有的朋友就说油越精炼他就喜欢菜籽油，它分四个桶，
1: 嗯，
0: 最精炼的桶最透亮，
1: 哦，
0: 然后呢 二级的是什么的，就是浑，就是不是浑啊，它那颜色有点像香油。
1: 哦，
0: 出乎意料之外，都是低。

0: 叶酸的哈，
1: 嗯，
0: 它那个颜色最重的、初榨的，并没有太精致的，是在大集当中卖的最好的。
1: 为什么人们会选择这种呢？
0: 它可能保存的东西多一些吧。
1: 哦，
0: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无妨，
1: 嗯，
0: 它可能香味也是相对来说真的还是比较冲。
1: 嗯，
0: 它最起码的它的质量过关。
1: 哦，
0: 这个倒是没有太多问题，但如果您在哪超市上就买一级的，
1: 就买一级的没有问题。
0: 像橄榄油是一个特殊的，嗯、就特级初榨、
1: 嗯，
0: 那是橄榄油的一个标准。
1: 哦，
0: 像香油是油品当中唯一不经过什么制，什么都没有，直接榨直接用的，
1: 嗯、
0: 就是香油、
1: 哦。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惑生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2: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3: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夜深人静，心事与谁说？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私语时。常听到有人说呀，这个男人和女人的思维是有差异，说是男人来自火星，女人啊来自金星。世间万物呢，男女有别，男人女人呢就像两只刺猬，离得很近可能又会被彼此伤害，离得很远呢又会被彼此吸引。那其实在男人女人考虑问题的逻辑性上是有很多差异性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男人和女人都说要求同存异，那同从哪里来，异从何而去？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晚间的讨论时光当中，就跟大家来说一说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细微差别。当然我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达成一个共同的生活理念、感情价值观等等，我们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我们男女之间有一个共同理解、相互换位思考的空间和余地。那也希望大家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私语时来发表您的看法。我们先说女人吧。女人啊，是这个世界上最奇怪的生物。我也举手啊，同意，确实是这样的。女人呢，就是最优秀的计分员。她们把自己的付出啊，全部都会记在心里。她们深信终会有一天分数会打平，男人们迟早会非常的感激她们，并且把所有的欠账都给还上。到那个时候啊，女人就能够轻松地接受男人的呵护。那女人是最优秀的计分员，男人呢就像是消防员。比如说哪个地方失火了，他们就会全力以赴地把火扑灭。没有火灾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家里睡大觉，养精蓄锐，准备扑灭下一场大火。这个观点是从何而来呢？是约翰·格雷在《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中写的一段话，也恰如其分地点出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而这种差别也主要是在认知上的差别。大家会好奇这个约翰·格雷是谁？他呀可是大名鼎鼎的心理学博士，国际知名的人际关系和情感问题的研究专家。约翰·格雷博士呢用了大概整整7年的时间哦，大家可以想一下人生有多少个7年，他光研究这件事情研究了7年，咨询调查了大概有25000人啊，然后呢推出了这本《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书籍，大家也可以去买一买，看一看啊。这个书

一经出版，立刻轰动了全世界，被誉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著名的两性情感关系丛书。那紧接着格雷博士又推出了《男人约会往北》《女人约会往南》《男人进卧室向左》《女人进卧室向右》《火星人的秘密食谱》《金星人的健康法则》等等。他的书被译成了40多种语言啊，畅销全球。你看，博士研究了25000个人，得出的结论依然是男女有别。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好好聊一聊男女之间的逻辑差异性准则法则上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两个特别好的人因为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而吵得不可开交，令人摸不着头脑。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十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思雨时，周准向您问好。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啊，男人不可能百分之百的了解女人，女人也一样不可能百分之百的了解男人，这是永恒的真理。那男人女人到底在思维方面啊，逻辑方面有何不同呢？其实我眼前就有一张图片，那女人在照镜子的时候啊，她会感觉自己哎呀哪里胖，男人照镜子的时候就觉得哇，我这个肌肉练得不错，这就是根本性的差异。那我们可以找专业的数据来看，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的理工学院的教授啊，斯佩里先生揭示了大脑两半球的秘密，为此他获得了1981年诺贝尔生理的医学奖。因为思维的物质载体，大脑半球的区别，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大脑左半球右半球的功能啊是不对称有差异的，但又是相互配合。功能的不对称及大脑色化主要表现在加工对象的性质和加工方式上。那具体的说就是，比如说喜欢用右手的朋友就是右撇子，他们的左侧大脑呢主管语言表达能力，执行一些结构复杂的需要连续分析的活动和需要技能的数学计算。那我们换过来说，右侧大脑半球擅长对于像视觉空间方面的信息做整理加工，侧重于认识过程的感性阶段。在上述的情况下，左半球被称之为优势半球，反之对左撇子而言则右半球为优势半球。那相当一部分研究认为，女性啊，女孩的大脑发展较男孩早一年半至两年，这个情况其实大家可以感觉出来，就是女孩早熟啊，特别是在小学的时候，女孩应该比男孩成熟多了啊。那尤其是大脑左半球很早就开始成熟了，这种生理上的成熟呢，是大脑左半球控制言语中枢得到较早发展。因此呢，咱们老说女孩说话往往比男孩要早，女孩的言语能力具有优势，而且女孩的空间想象能力的发展就落后于言语能力的发展了。因为刚刚说过了左半球右半球的道理啊，男孩的情况呢则与此不同。男孩的这个大脑两半球的发展呢不存在明显的早晚现象，以此呢与女孩相比较，虽然在言语能力上男孩显得稍逊一筹，但他们在思维的空间想象能力却超过女孩。所以呢，很多男人女人从孩子那个阶段就开始有了差异性，所以大家一定不必那种过分苛刻的要求对方干嘛干嘛。还是那句话，求同存异啊！你看，比如说我们在说选择洗头发这个洗发水这个环节上来说，你看我们看到女人选择洗发水是什么样的呀？它有功效性、品牌、气味、发质影响、配方、瓶子的颜色、产品的质量、产品的设计、朋友有没有建议、网友的评价、分量和人气。男人选择洗发水就一项，它就是个洗发水。其实看待所有的问题，女性都是非常复杂的，而男性相对简单直接。男人啊，注重本质，就比如说洗发水这件事情，男人选它就是个洗发水，它不是个润肤露，不是个擦脸油，对不对？那女人就会比较注重表面啊，表面上的那个颜色呀、功效啊、品牌呀等等等等。在大多数情况下，男人比女人更擅长分析问题，不是绝对啊，大多数的男性呢有一种天生的分析的看出事物本质的能力，能看出真伪虚实，他们仿佛是一个局外人，能够更冷静的观察形势。而女人往往被自己的感情所左右，那这会使女性朋友们显得在分析事物上的看法上出现所谓的偏差。还有就是男性像我们注重结果，女性注重感受，是不是？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

这首歌呢特别的经典，来自于黄品源及莫文蔚带来的《那么爱你》。为什么既然两人在一起，一定要把每件事情都商量着来，不能一意孤行，但是在男女差别方面我们不能去避免，所以要求同存异。男人呢更注重结果，女人更注重感受，因为男人的逻辑思维更强，对待事物的看法一般会冷静思考和分析，而女性朋友往往从内心出发，充满感性的思考问题，遇到问题更注重自己内心的感受，会感性的去看待问题，同时也容易受到情绪的左右或影响。而男人可以关闭他们的情感，理性且逻辑的解决问题。成熟的男人很少感情用事，比较注重结果的失败与得失。那这就不难理解，说很多的成熟男性呢，对待一些事情的时候，不会把自己的内心呢表露在这个脸上，就是脸上波澜不惊啊，也许内心翻江倒海了啊。那因为两种差异明显的这个思维发生碰撞，因此男人和女人之间很容易产生矛盾或大大小小的问题，并且男人更倾向于图像思维。另一个差异是什么呢？男人不总是能通过语言或者文字来解决问题，有时候说吵架的时候啊，那女人说的比男人又厉害得多，男人一般不说话。调查显示，图像和照片能够帮助他们快速思考，而女人则是更依赖语言，喜欢抒发自己的感受或当下的情绪，这也是为什么通常女人都比男人啰嗦的原因。那在节目的上半段还有一个面对危险的思维，其实男女逻辑也是有差异的。面对危险的时候，男人喜欢绕过去，女人则喜欢后退，你看都不好啊。男人是单一思维，多数的男性一般也是用直线型思维去思考问题，而女性则是多重的思维。男女大不同之一就是男人往往每次只思考一件事，而女人则会同时思考很多件事，所以经常会出现女人很容易胡思乱想。也就是说，男人比女人更专注一点，男人是真的可以做到什么都不想。当男人说他们什么也不想的时候，他们可能真的是什么都不想，而女人的感官几乎每分钟都是醒着的。男人没有女人那么感性或冲动，因此呢，思考的更慢。好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女生说你能不能快一点，你能不能那么笨，也许就是天生的，没办法哈。那女人天生就比较缺乏安全感，自我防范和保护意识比男人要强得多，因此面对所谓的那种危险的情况的时候，女人潜意识的反应或行为会导致她们喜欢后退或者躲避。反正是男女有别，一个来自于火星，一个来自于水星。正因为男女有差别，那这个世界才变得色彩不一样。正因为男女有别，我们的生活才多姿多彩。当然了，如何把握这种多姿多彩是一门学问。那在下半段还有很多关于一些男女之间感情方面、做事方面的思维方式不同的阐述，希望可以帮到那些在男女相处过程当中对于一件事有困惑、有疑虑的朋友啊。我是周准，下半段我们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1: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

0: 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我是周准。在今天晚上的今夜思雨时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男人女人的思维逻辑的差异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来到了最重要的大家很期待的环节，关于爱情的思维。这里有一幅图，大概可以解释分手之后男人和女人脑袋里都想什么。这个图啊是分手之后，然后有一天、一周、一个月男女之间不同的反应啊。分手之后的第一天，这男人特别

同的反应啊。分手之后的第一天，这男人哎特别开心，就觉得哎终于解脱了。第一天女人呢，哎呦非常难过，哭泣不止。过去的七天之后啊，男人开始借酒消愁啊，非常颓废。女人开始吃蛋糕了，好像心情好一点了。一个月之后，这个男人彻底大哭，懊恼不已，后悔沮丧。女人这一个月好像放飞了自我，越来越绽放，像花儿一样。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思维差异吧，特别是对待感情方面。那对待感情方面，特别是爱情，女人更喜欢享受关怀呵护，男人则喜欢快速的得到。那女性往往感情比较细腻，天生处于被动的他们更注重过程的享受。那不过男性呢，恰恰相反，就是打引号的简单粗暴，快速高效的方式啊，得到爱情的战果和成果，他们会更容易享受结果和成就感。那说到这儿呢，谈感情得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吧，那就是换位思考，再进一步你得善解人意吧。那女人和男人谁更善解人意呢？普遍认为，女人的感情天生比男人更细腻，因此呢，也更能体会他人的感受。相反，对于了解别人到底是什么感觉，男人既没有这方面的基因，也没有学过。但是许多研究者在对遇见他们和自己伴侣的行为、想法和感觉的调查当中，惊讶地发现，女人在这方面的成绩并不比男人好。那科学家对所有在1983年以前发表的对男女在善解人意方面的研究和调查进行了评价，他们的结论是，即便通过练习，女人比男人更善解人意，他们也不是胜出太多。我们说的更明白一点，女性以为自己比男人更善解人意，他们实际上在这方面并没有明显的基因上的或者通过训练获得的更出色的能力。这一点呢，我觉得可以客观的分析，因为每个人对于情感的获得、掌握、出发点都不一样。我觉得谁更爱对方，那谁就更容易或者更能替对方考虑吧。还得是看谁更爱对方一点。在爱情这个关系当中，没有势均力敌，但你得恰如其分，你得相当。如果一方太高傲了，一方太卑微了，这段感情也会食之无味。时间长了，真的，每一个人都不是永动机，永远在付出不求回报，那是电影电视剧。所以一段非常协调的婚姻关系、恋爱关系，两个人的付出、给予、获得、收获差不多才行啊。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私语时的后台，有一位朋友就直接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男人和女人谁更容易怎么样怎么样这类问题上的一些判断，说女人是不是相信一见钟情比男人更多一些几率。我查了一下啊，是这么写的，据说只有女人才相信一见钟情，因为她们被认为不理性情绪化，但实际上呢，更容易一见钟情的是男人。恋爱有利于养生，因为男人比女人更容易被那些清楚的鲜明的标志所打动，比如说水汪汪的眼睛、美丽的脸蛋、漂亮的身材。进化的心理学家戴维带领一个研究小组对36种社会场合进行了一个调查，男人去参加聚会，看到了一个女性，一句话都没和她说就爱上她，只是由于单纯外表的吸引。女人则显然要保守一点，那在德国 42% 的男人确信遇到过一见钟情的情况，而只有1/3的女性承认曾有过一见钟情在德国有1/3的男人和1/4的女人会因一见钟情走上红地毯，而在同时欧洲的法国是 48%， 英国 49%， 有更多的被询问者与他们一见钟情爱上的人结了婚。那这个比例在加拿大只有 2%。来看看大家对于男女差异的一些自己的感觉。这位朋友叫做公子飞说，你们有没有发现说一个女孩手机上如果有20条未接来电，那么就会觉得她很幸福，对吧？那如果换成一个男的，这个有20条未接来电，那他肯定死定了。这就是男女之间思考问题的差异。喜欢跳蚤的蚂蚱，这是一位网友的名字，他说在台湾的心理学家洪兰教授有一次演讲当中提到一个小故事，故事是这样的，妻子正在厨房忙活呢，丈夫就走过来说，亲爱的，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妻子说，那儿有一袋马铃薯，把一半削皮放锅里煮。等到妻子忙完了，他把锅盖一掀开，看到了眼前这一幕。

真的是气得要晕过去了。妻子看到了什么呢？丈夫非常认真地把每一个马铃薯都削了一半，而不是数量的一半。还有比方说，妻子让丈夫往水壶里加点水，但是半天过去的水还没开。原来啊，他真的只是加了点水而已。关键是妻子还真没法说他，因为妻子没让他把煤灶的火给打开。男人是视觉系的动物，所以呢听力就不太好，而女人是听觉系的动物，所以眼神不好。所属的系列不同，竟然演绎出一种跨物种的差异感。那比如说在我们的日常聊天过程当中，男性倾向于解决问题，女人倾向于分享感受，男人更偏向理性的思维，处理问题呢更讲究我们所说的逻辑性，注重目标，女性呢更偏向感性思维，面对事物呢更习惯注重感受，活在当下。所以很多时候男女沟通不畅，往往不是某一方不懂事，而是语言不通，直接导致了双方话不投机，总是把天儿给聊死了。咱举个例子，比如女生说今天下雨了，天气好冷啊，男生说多穿衣服早点回去。女生说今天加班好累好辛苦，男生说注意休息啊。女生说今天我肚子疼，男生说多喝热水别碰凉水。如果是换成一个高情商的男生，应该这么聊，女生说今天加班好累好辛苦，男生说哎呀，我要是你领导，我可舍不得让这么萌的妹子加班熬夜，太不人道了，你看看这效果是不是立竿见影。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夜思雨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1: 咱聊了这么长的时间，其实都想两个相爱的人不要轻易的分开，但是一切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在了解了男女差异之后啊，可能已经拥有感情的人会说这有什么难的呀，而对于被爱情反复伤害的人就会说哦，原来是这样，会者不难，难者不会，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其实只要用心啊，再困难的事情也会迎刃而解，而不肯用心，再简单的事也会变得难上加难。这样的道理对于感情来说同样适用，在感情当中只要你愿意下功夫，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并非难事。男女有别，但是男女交往并不复杂，只要你用心体会，便会了解其中一二。有几点跟大家再次建议一下哈，分谁都别过度的付出，因为总有可能被辜负。还有就是喜欢挺简单，相爱也变得不那么困难，但是相守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好的感情会让人不断的去成长，变成那个更优秀的自己。当你遇到自己的爱情时，请记得最好的相守便是珍惜你们现在的生活。人生路很长，能遇见一个相知相守的人并不容易，所以呢，你要想方设法的调整你自己和他的关系。什么男女有别啊，一个来自火星，一个来自于水星，因为我们是两种不同的生物，所以我，这都是一些小小的借口。如果你想跟这个人真心过一生，就好好的珍惜他，感恩，让你们求大同存孝义。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每天的这个时候和各位在节目当中听年代金曲。我们继续延续每人一首经典，首先带着各位来到1993年。1993年的香港，快节奏里藏着爱与痛的拉扯，图安格的曲经过谭咏麟的嗓音唱出了爱与痛的循环，爱多一次痛便深一次，却仍舍不得转身。他唱的何止是歌，是多少人在执念里的挣扎。最终我们在旋律里懂得了，放下才是与自己和解的开始。

听完了谭咏麟谭校长的爱多一次痛多一次之后，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的国语版，就是童安格的爱与哀愁。1992年的风吹过多少爱与哀愁，爱不是罪过，恨非解脱，像杯烈酒难承受，风雨中没回头，却在寂寞里困守。原来你我都一样，在失去之后才懂，放下比想念更难开口。

音乐导航，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重现每人一首经典。接下来的这一位，我们来听毛阿敏的歌声带来这一首《相思》。毛阿敏的《相思》裹着旧月光，把未说出口的惦念熬成汤。在这首作品当中的那一句“最不屑一顾是相思”，藏着多少欲言又止，分明念得紧，偏要装得漫不经心。弦音落时，空气里都是未说出口的想你。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继续回到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把各位的记忆拉回到1995年，我们来听这一首《暧昧》。这首歌的创作者把黄莺莺的情雪的旋律填进了都市人的心里，王菲唱的不只是渴望与恐惧，更是那些想触碰又收回的手，在说不清里困住的是万千心绪。

音乐导航，今天每人一首经典的最后一首作品是1989年车继龄的作品《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1989年，车继龄在低谷当中将思念揉进旋律。这首《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里，夜的沉默藏着错过的爱，回头却看见爱始终在。我们都曾孤独，却因为那份不远的守候，有了走下去的勇气。下期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5: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6: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人生中最廉价的一句话呢，不是做对的事就是人都会犯错，

有人说这不是两句话吗？其实你想啊，它不就是一件事的一体两面吗？而且这话也才说对了一半。重要的是你犯的到底是哪一种错。人和人之间真正的差距不在犯不犯错，而是在于错的质量。同样是错，有的错通向真相，有的错只是混乱、懒惰和自我感动的副产品。前一种错让人长本事，而后一种错只让人长年纪。所以前一种错呢，可以称它为对的错。它不是正确答案，但它站在通往正确答案的路上，发生在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上，带着清晰的判断，真实的下了注，而且事后还能被复盘。它会被现实击中，被现实打脸，可是每一次打脸都会让人离真相更进一步。而绝大多数人嘴里所谓的我也犯过错，其实根本算不上错。他们没有提出过任何具体判断，没有真正下注，没有承担后果，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去和现实比对。他们只是在模糊里打了个转，然后说上一句啊，这事儿我也试过了呀。这种错连错都算不上。

奥地利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是20世纪量子力学的奠基者之一。1945年呢，因为发现泡利不相容原理，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以毒舌闻名学界，以审稿严苛而闻名于同行。年轻物理学家的论文递到他面前，常常会得到一句简短的评语，其中最有名的一句是 Not even wrong， 中文勉强翻译成就是连错都算不上。乍一看，现在。

嘲讽，而实际上比嘲讽还要严重的多。在科学的语境里，被证明是错的理论不可耻，它至少说明你的理论清晰到可以被检验，具体到可以被反驳，那有一个明确的预测被现实给击中了。错的理论恰恰是科学进步的阶梯，开普勒也好，麦克斯韦也好，爱因斯坦也罢，他们最终被超越的那些工作都是错的。

他说我不会做，那只是你不懂。哎，这种说法在外行眼里显得高深莫测，而在泡利眼中就只配 not even wrong。 把这件事从科学搬到日常，我们又会发现它几乎是无处不在的。朋友圈里那句所谓长期看好是 not even wrong，未来可期是 not even wrong 啊，我早就觉得他不靠谱，可是他事后才说，这也是 not even wrong。 这个行业肯定有机会，但他不给你时间表，不给你具体路径，没有可以验证的条件，也是 not even wrong。 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说出来的时候不会错，说出来之后也不会错，因为他们根本就没说什么。人在这种状态下看似有判断，其实是没有的，看似在思考，而事实上是在打圆场，看上去很谨慎，可其实把自己藏在了一片永远不可能被现实打脸的模糊状态里。这是最舒服也最低产的认知状态，它不让人受伤，也不带来成长。

71年出生在德国南部，17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天文学家之一。日后他提出的三大行星运动定律会成为牛顿力学的直接前提。可是年轻的开普勒呢，并不是从这三个定律出发的，他是从一个错误的离谱的模型出发的。1596年他出版了一本叫《宇宙的奥秘》的书，提出一个今天听上去很奇幻的猜想。他相信上帝创造宇宙时一定使用了某种完美的几何结构，具体来说，六大行星的轨道之间嵌套着五种正多面体，也就是古希腊人所说的柏拉图立体，正四面体、正方体、正八面体、正十二面体、正二十面体，把这五种立体一层套一层的嵌进六层球壳之间。他以为自己找到了上帝设计太阳系时所使用的图纸，这个想法当然是错的，错得很彻底且不可挽救，错得毫无办法做任何修补，因为后来的天文观测已经全面推翻了它。今天也没有任何一个物理学课程会把它当成有效的宇宙模型来教，但它却是一个很对的错。一个错，它对在了什么地方呢？三个。第一，这个错误足够具体。开普勒不是说宇宙很美，万物有规律，这样的话是谁都驳不倒的。他拿出了一个很明确的几何关系，行星轨道之间应该正好嵌得下哪一种立体，这个是可以拿尺子去量的，是可以用数据来验证的，所以它能被反驳，能被反驳是有价值的错，对的错的第一个条件。第二是这个错误背后的方向是对的，具体的模型错了，但是开普勒坚持的那个东西是对的，他相信宇宙可以被数学描述，他相信看似杂乱的天体运行背后是有一个能够被人类理解的结构的。这个信念在16世纪的时候还并不是常识，当时主流的世界观还是天上的事和地上的事是两套规律，而开普勒押注的是他们其实是一套，这一注他押对了。第三是这个错误推动了下一步，开普勒后来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他去给丹麦天文学家蒂古布拉赫当助手，蒂古掌握着当时全欧洲最精确的天文观测数据，开普勒拿到这些数据之后，本来呢想用他们去验证自己所谓柏拉图立体宇宙的，但是结果却告诉了他，火星轨道根本不是个圆，而是椭圆，这个发现就击碎了他的旧模型，但同时把它推进了一个新模型。开普勒第一定律就是行星沿椭圆轨道运动，太阳位于椭圆的一个焦点上。第二定律，行星与太阳的连线在相等时间内扫过相等面积。第三定律，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与轨道半长轴的立方成正比。这三条定律后来直接成为了牛顿万有引力理论的基石。可如果他第一时间没有那个错误的几何模型呢，他就不会去找蒂古，他不会去验证一个具体猜想，不会去碰那些火星数据，也不会被火星数据狠狠打脸，然后从打脸里看见了椭圆。错的是模型，对的是方法，错的是答案，对的是问题，错的是他当时的解释，而赢的是后面的长期的方向。这就是对的错最完整的一次示范，它不是正确答案，但是它把人放在了通往正确答案的轨道上。

要理解什么叫对的错，最好的例子来自一个把整个宇宙都算错过的人，约翰内斯·开普勒。他一五

这种事不只发生在16世纪的星空下，也发生在21世纪的服务器机房里。最近的一个很干净的样本是来自 DeepMind 的蛋白质结构预测项目。 DeepMind 是谷歌旗下最重要的 AI 实验室之一，2014年被谷歌收购，曾经因为2016年那个 AlphaGo 击败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进入大众视野。但是在 AI 圈子之外呢，它真正改变科学史的工作并不是围棋，而是蛋白质。蛋白质折叠是生物学半个世纪以来最难的问题之一。简单的说，蛋白质是由一串氨基酸构成的，但它要发挥功能得折叠成特定的三维结构。给定一串序列，怎么预测它会折叠成什么形状呢？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的话，就意味着人类可以更高效地理解疾病、设计药物、研究生命的运转机制。但是几十年来一直是生命科学里那种听上去重要但做起来无解的问题。为了推进这个问题呢，科学界好像是从1994年办了一个叫 CASP Critical Assessment of Structure Prediction 蛋白质结构预测关键评估这样一个双年赛事。它的规则是非常残酷的，参赛队伍要预测一些尚未公开结构的蛋白质，而主办方手里呢是已经有了通过实验测定的真实结构的。到比赛结束，所有人的预测被拿去和真正的现实的数值来一一比对。这就是一个不能靠讲故事来取得胜利的比赛。话术啊、PR 啊、估值啊、融资啊，在这事儿上可是没用的。你的模型预测的准，它就是准；不准就是不准。2018年 DeepMind 带着第一代 AlphaFold 参加了 CSP13， 然后AlphaFold 1拿了第一名。外界呢把它视为是一个重大突破，媒体也大幅报道，投资人开始重新评估 AI 加生物学这个方向。按照这个时代的常规剧本，接下来呢就该融资、该扩团队、要出周边产品、做巡回演讲了。但是 DeepMind 没有走进这个剧本，他们看到的不只是胜利，他们看到胜利里边有一个让人很不舒服的细节，就是 AlphaFold 1的方法不够干净。第一代 AlphaFold 大体上是这样的思路，就是先用神经网络预测蛋白质内部不同氨基酸之间的距离跟角度，然后得到一堆局部线索，再用传统的物理方法呢把这些线索拼成一个三维结构。这个思路是很聪明的，

但它本质上还是先预测碎片，然后再拼图。他倒是赢了比赛了，但他没有真正回答如何端到端理解蛋白质结构这个问题。换句话说， AlphaFold 走在了正确的方向上，但是走得不够深，所以 DeepMind 团队没有把它当成一个重点，他们回去问了自己几个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赢？这套方法的边界在哪里？哪些部分是真正的科学突破？哪些只是工程补丁？如果我们要让方法配得上这个问题的难度，需要重写哪些假设？双年赛啊，两年之后2020年的 CASP14 上，他们带着 AlphaFold 2回来了。第二代 AlphaFold 不再是第一代的小修小补，而是一次彻底的方法重构。他把氨基酸序列、把空间几何、进化信息、三维结构放在一个统一的端到端模型里进行联合处理。比赛结果出来的时候，整个生命科学界震动了。对许多目标蛋白， AlphaFold 2的预测精度已经接近或者达到实验测定的水平。后来 DeepMind 把超过2亿种蛋白质的预测结构开放给全世界研究者免费使用，这件事被科学评为2021年年度突破。 AlphaFold 团队的两位负责人也在2024年因为这项工作分享了诺贝尔化学奖。所以回头看，第一代 AlphaFold 那个赢了但还不够好的版本，正是 AlphaFold 2出现的前提。而一代错在哪儿呢？它错在不彻底，错在用拼图的思路去解一个本质上不能拼的问题，但它的错是高质量的。它错在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上，蛋白质折叠不是边角小事儿。它有清晰的假设，深度学习已经从已知结构中学到了序列与空间结构的关系。结果能够被严格验证， CASP 不是话术比赛，是数据比赛，然后也暴露了下一步该走的方向，不是小修小补的打补丁改细节，而是整个换掉框架。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所以 Alpha Fold One 不是失败，而是一份还没有用到底的胜利。如果团队当时就停留在那份胜利里，二代就不会出现，蛋白质折叠这个困了人类几十年的问题可能还要再等十年才被打开。所以尽管是错，一个错如果足够具体、足够重要、足够能被现实检验的话，它就不是失败，它就会变成下一次突破的一个坐标。有了开普勒和 Alpha Fold， 可以把对的错这件事讲清楚了。它不是一句励志口号，是有边界的概念。一个错要够得上对的错这个标签，得同时满足四个条件。第一，它发生在一件值得解决的事情上。不是所有问题都值得犯错的。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试错的成本也是很真实的。把错误花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就是纯消耗，把错误花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才算是投资。而重要呢，未必是社会意义上的宏大，但对于某个人、某个团队、某一件工作而言，要是关键。蛋白质折叠对生命科学很关键，柏拉图立体对开普勒所相信的宇宙很关键。一个具体到你身上的问题，比如你正在做的产品要不要转向，你这门手艺要不要换工具，这门生意要不要换客群，如果它对你下一个十年很关键，那它就值得你犯错。不值得的问题，是应该连判断都不要做的，直接跳过就好了。

第二，它来自一个清晰的假设，我试试看，这不叫试错。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先做做看吧，这也不是试错。真正的试错背后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假设结构，我认为 A 会导致 B， 是因为 X 和 Y 这两个机制。如果结果不是 B， 那说明我的假设里至少有一处错了，可能是 A 的判断，可能是 X 或者 Y 的机制，可能是我还没看见的另外一个变量。没有假设就没有学习，一个没有假设的尝试失败了，你只会知道这条路不通，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不通，也不知道下一条路该怎么走，它是给不出方向的。所以很多看上去很努力的人，问题不在于他不够拼，而是没有假设，只是在重复劳动，并不是在做实验。第三个条件是，这个错误要能被现实验证。观点是廉价的，因为观点并不用承担后果。朋友圈里发观点的人很多，真正下了注的人很少。所谓下注呢，可以是钱、时间、信誉、作品，或者公开的预测。共同点是，你说错了，会有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具体的数字来告诉你，你错了。CSP 把蛋白质结构预测做成了一场公开评测，正是为了制造这种验证。学术界发论文要进行同行评议，商业世界做产品要看用户存留，投资人要看投资回报率，所有这些机制的存在都是有意义的，就是把人的判断从话术里拽出来，扔到现实里挨打。挨打是不舒服的，可挨打确实是学习的前提。一个永远不挨打的人是永远不会真正变强的。

第四个是能带来认知更新，这个反而是最难的一条，因为它考的不是动作，而是诚实。错了之后，能不能去面对这四件事儿？那我之前到底相信什么？是哪个具体的事实击穿了我的这份相信？我的判断框架里边少了一些什么样的变量？下一次类似情况，我会用什么不同的方法来识别？如果这些问题能够说得出来，这个错呢，就被转换成了认知。而如果说不出来，那这个错就只是一次情绪波动。很多人每次失败之后，只会做一件事，就是找一个能让自己更舒服的解释。市场不理性啦，平台没流量啦，运气不好了，

合作伙伴不靠谱啊，大环境不行啊。这些解释也许部分正确，确实是客观原因之一，可是他们的真正的功能是疗伤而不是认知。这些解释的真实目的是让人今晚能睡得着，而不是让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疗伤当然是必要的呀，但疗伤不是成长啊。真正的成长发生在你愿意停止给自己写一个让自己舒服的故事的那一刻。

知道了什么是对的错呢，反过来什么是不及格的错，那也就清楚了。绝大多数自称我也犯过很多错的人，他们犯的其实是这么几种，严格说都不该算错， not even wrong， 就是他们没有学习产出，没有认知积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传到下一次决策里，只是认知上的空转。第一种就是不下具体判断，只发表立场。我觉得这个项目挺有意思的，长期我还是看好这个方向，这事儿应该有变化。所有的话听上去是一个判断，但是没有任何具体的赌注，没有时间表，没有量化指标，没有验证条件，它没有办法被打脸，也就不能转换成认知，模糊就是逃避。而人之所以选择模糊的语言呢，常常也不是因为想不清楚，他们其实想得很清楚，只是很清楚的说出来，那就会被现实去进行检验，而模糊的说出来呢，永远是安全的，安全的说一辈子，认知就停在原地一辈子。

另外就是跟风的错，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判断，而是从环境里抄来的判断。行业里都说好，那他也看好，朋友圈里都说看空，他也看空，错了之后他完全可以说，那当时大家都这么觉得呀。跟风的错最阴险的地方在于他屏蔽了归因，你跟着大家一起做对了，你会认为是我自己的判断力，如果跟着大家一起错了呢，那就是大环境的问题。反正不管结果怎么样，自己是学不到任何东西的，因为整个判断过程并不属于自己。很多在2021年高位接盘各种资产的人，事后复盘的时候，最大收获并不在估值层面，而是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从来没有过自己的估值。第三种是逃避责任的错，错的事实承认了，但是错的归因呢被推出去了，是平台算法变了，以前靠完播率，现在靠停留时长，所以我没有流量啊，是用户太挑剔了，所以现在我的产品卖不动，是合作伙伴没有尽力，所以我的项目没成，是大环境差，所以我的生意理所当然的就黄了。这些解释都是真的，

但是最危险的地方在于足够真，真到可以让人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别的地方，而完全不必反思自己的部分。但是任何一件事儿，只要还有人做成了，它是不是说明环境不是全部理由？所有人都抱怨经济下行，生意难做，钱不好赚，但是怎么就有人赚着钱呢？差距永远在那个还有人做成了和我没做成之间，只看环境的人是看不见这个差距的，而看不见这个差距的人下一次还会输在同一个地方。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

海南自贸港建设。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另外一种是重复的错。第一次犯呢，可以归咎于信息不足；第二次犯可能是方法问题；第三次还在同一个坑里栽倒的话，问题就已经不在外面了，只在自己。最糟糕的不是犯错，是一个人用不同的事情反复的犯同一个错，每一次他都觉得自己是做了新的选择，在应对一个新的机会，在做一次新的尝试，但是仔细看，他每次的失败模式都长得几乎

新的机会，再做一次新的尝试。但是仔细看，他每次的失败模式都长得几乎一样，同样的盲点，同样的盲信，同样的盲洞。换了项目了，也换了行业了，也换了赛道了，但是没换的是那个隐藏的判断结构。所以这就不叫试错，是在用试错的姿势反复验证一个自己不愿意面对的现实。管理学有一对经久不衰的对照，就是做对的事和把事情做对， Doing the right things 和 Doing things right。 做对的事呢，讲方向战略选择；把事做对，讲执行效率方法。这组对照很有意思，它默认了一个隐藏前提，就是你已经知道什么是对的事。可现实当中，这个前提常常不成立。创业的人并不知道哪个市场是对的市场，投资的人也不知道哪个赛道会真正起来，搞研究的人呢，也不晓得哪个方向会有突破，写作的人也并不知道哪种声音会被读者听见。人不是先拿到正确答案再完美执行的，是在一片雾里先做一个判断，然后让现实告诉自己这个判断到底是准还是不准。所以在做对的事和把事儿做对之间缺了一环，这个环就是犯对的错。它的功能是把还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事儿，逐渐变成开始知道什么是对的事儿，是连接方向感和执行力之间的那个学习机制。所以完整的三层结构是这样的：方向感，选择一个值得投入的问题；执行力，认真的把假设做出来；然后纠错力，通过一次又一次高质量的错误，逐步逼近那个最初看不清楚的方向。少了第一层，就是在做无意识的事；少了第二层，就只有空想；少了第三层，就会被困在第一次假设的版本里，反复的在里边跌倒出不来。很多人以为厉害的人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已经看清楚了，其实不是。厉害的人和普通人区别常常不在于起点，而在于试错那一点。他们错得更聪明，所以他们更新得更快，一年走出来的距离就相当于别人走五年。时间并不是公平的啊，他会对那些犯对的错的人给予非线性的回报。

落到具体层面呢，要让自己长期处在对的错的轨道上，而不是反复的去犯一些廉价的错误，有很多问题需要反复的来问自己。一个就是我现在的判断到底是什么，把判断说出来，说得足够具体，不是那种啊，我看好这个方向，是我认为这个方向会在未来18个月里出现某一类的变化，我的依据是什么什么。如果到12个月的时间还没有出现这类变化的早期信号，那我会承认我的判断是有问题的。这种自我表述会有一个直接的作用，就是让自己立刻看见自己的判断有多薄。很多自以为有判断的人，在这一步就发现自己其实是没有的，而这种发现是个好事，它会逼着你要么把判断再做的厚实，要么就是承认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另一个问题是，这个问题值得我犯错吗？不是所有争论都值得参与的，也不是每一个机会都值得试错的。把错误放在重要问题上是一种结构性的纪律，重要问题的错误能转变成资产，次要问题的错误就是消耗。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如果这件事儿错了，我会因此对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能够更深一层的去理解吗？如果会，那他值得犯错，如果不会，连尝试都不值得。

再到执行力层面，就是我有没有真的下注呢？没有行动就没有判断，下注不一定是钱，可以是时间，愿不愿意为这件事儿每周拿出10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是注意力，会不会把这件事儿放在你认知带宽的优先级前三，可以是信誉，你会跟人讲出来你的判断，让自己事后有可能被打脸。下注的强度会决定反馈的强度，而反馈的强度决定的是能学到东西的厚度。没有代价的观点通常也不能够带回来任何的认知。第四个问题是，我有没有留下可以复盘的东西？这一条在实操上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可它的威力很大。很多人也不是说不会复盘，他们是根本没有可复盘的素材。他们只记得自己，哦，我好像想到过，但记不清当时具体是怎么想的。会记得自己做过决定，但是记不清究竟考虑了几个选项，而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复盘需要的是原材料，就是当时的判断记录，可以是一个文档、一个文件夹，甚至一封发给自己的邮件，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把现在的我留给未来的我去看一看。未来那个挨过打的你会很需要现在这个还没被挨打的时候的判断快照。而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错了之后我有没有更新了一些什么，这是很关键的疑问。复盘不是写检讨，也不是我下次努力，或者说我以后要更小心，这都是情绪，不是认知的更新。复盘是我原来的那个判断框架里究竟缺了哪些变量呢？哪个信号是我之前高估了它？哪种风险是我之前低估了的？下一次遇到结构相似的情况，我会用什么具体方法来提前识别？如果说犯了一次错，能够让人回答上面的任何一个问题，这个错都是值的。而如果犯了错之后，只能会让我们说，啊，我以后小心一点，这个错是没有产生任何正面的东西的。

有些错会让人变笨的，就是没有目标，没有假设，没有反馈，也没有更新的错。而变强的呢，是有方向，有判断，经过了下注，最后可以复盘的错误。外面看可能两种错长得差不多，两个人都说我最近犯了个错，两个故事都讲得很精彩，两段经历都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但是十年之后呢，差距会大得离谱。一个人会在第20次、30次、50次错误里逐渐变成一个对世界判断越来越准的人，而另一个人犯了同样次数的错，却逐渐变成了一个对世界越来越没有判断，只剩下情绪跟借口的人。泡利的那句 not even wrong 最犀利的地方在于指出了一种比错更糟的状态，就是连错都算不上。长期活在那种状态里显得很安全，因为是没有具体到可以被否定的，他也就没有办法再长出新的东西，认知会变成一座越来越光滑、越来越没有抓手的石头，任何新的信息都会从身上滑过去，留不下来。而愿意让自己说出具体的判断，具体的去下了注，承担被打脸，能做出准确的更新的人，他们的认知是有褶皱的、有伤疤的，每一次错都会在身上留下一道印记，而这些印记拼在一起就变成了他们看世界的纹理。这纹理不是天赋，是错出来的，是对的错叠加出来的。所以真正追求的不是把自己训练成一个永远正确的人，那不现实、不诚实，也没必要。要做的是建立一套机制，让每一次的错呢，都尽量发生在重要的问题上，在清晰的假设之下，在真实的行动当中，在诚实的复盘之后。这样的人错了也不廉价，因为每一次错都是为下一次的判断蓄能。而那种最该警惕的状态，其实泡利已经替我们说过了，不要害怕犯错，要害怕的是连错都算不上的那种错。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次见。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

0: 持续融资支撑。
1: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4: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5: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枝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6: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7: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8: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啊，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7: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9: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0: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9: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1: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2: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

0: 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3: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 6.5%。
2: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5: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6: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7: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6: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6: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9: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6: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1: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0: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

0: 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1: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0: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和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2: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0: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3: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4: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5: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5: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5: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4: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九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

0: 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
1: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0: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2: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九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九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3: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九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7: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6: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6: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9: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九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6: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3和本周4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0: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就位，预备。
0: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5: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6: 音乐是什么？
7: 是什么？
6: 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平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7: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6: 或奔